0: 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秀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谭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锦绣。对，
1: 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啊。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
1: 啊，
0: 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

0: 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
1: 大幅的
0: 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在
0: 那个辽锦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啊、对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
0: 对，
1: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这项工作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给这个文化发扬好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

0: 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哎，具有
0: 啊，
1: 时代意义的
0: 哎，
1: 锦绣。
0: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

0: 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
1: 嗯，
0: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
1: 嗯，谢谢
0: 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谢谢，
0: 好吧。
1: 谢谢。
2: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灵长类动物狒狒们的神奇世界。生活在非洲的狒狒们在栖息地的选择上有着怎样的不同？生活在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岛上的红油猴为何被当地人称为毒猴？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可爱的狗狗们成功地融化了犯人们冰封已久的内心。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几种奔跑速度飞快的动物朋友们。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非洲狒狒是一种十分神奇的动物，它们在进化的过程中从树上走到了地面，以此获取更多的食物。灵活机动的生存策略成为了它们存活至今的关键。鲁伊埃尔斯的臀尾狒狒如今已经成为了在城镇草坪上觅食的常客。虽然大多数狒狒们在形体上都大同小异，但它们的行为习惯其实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狒狒永远都是群体出动，这样能最大程度避免捕食者的攻击。但安全的生活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由于群体成员众多但资源有限，狒狒族群内部往往会爆发激烈的竞争。因此，团体生存是一种经过仔细权衡的行为。因为人类的日常活动正让狒狒们的生存越来越艰难。狒狒的进化早在人类之前，然而我们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它们。伴随人类人口的增加，城市和农业也在急剧地扩张。所有狒狒都面临类似的问题，自然栖息地在持续收缩。鲁伊埃尔斯家族面对变化采取了相应措施，而其他同类却没有这样泰然自若。这里是埃塞俄比亚的瑟米恩山脉，

这里有壮观的瀑布。并且是狮尾狒的最后家园。多年来，人类将它们归为狒狒的同类。但最近的遗传研究表明，它们自成一类。虽然并不是现有狒狒的血亲，但它们的行为和狒狒相似，喜欢聚在一起生活。它们有类似狗的面部和大犬齿。但不同于灵长类的其他成员，它们的胸口部位有显著的红色皮肤。据说，这关系到两性关系的沟通。狮尾狒是体貌接近狒狒的动物家族最后一个存活的品种。这个家族数百万年前曾经遍及整个大陆。他们的祖先是种体型巨大的远古狒狒，大小和重量与现在的雌性大猩猩相当，可惜早已灭绝。但冰河期结束后，随着环境改变和气候变暖，狮尾狒的栖息地逐渐萎缩。如今唯一适合他们的栖息场所，就是埃塞俄比亚的高地。狮尾狒是纯粹的食草动物，而鲁伊埃尔斯的臀尾狒狒能根据环境选择不同种类的食物。这说明狮尾狒只能待在有草的地方。它们是唯一依赖于低级植物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生活在海拔1800米到4400米之间。这里空气凉爽，与雨合物都很常见。

瓦利亚野山羊在啃食着灌木。这里可谓是秃鹫的王国，

好在厚实的毛皮能够有效帮助它们御寒，但它们依旧需要很多能量来维持体温。草并不能给它们带来足够的营养。为了保证营养供应，它们每天 70% 的时间都在疯狂地吃吃吃。作为最典型的陆栖灵长类动物，它们深知树林里的危险。虽然食物并没多少营养，好在它量大管饱。它们相聚在此，一边享受着嫩草，一边挪动着自己肥硕的大屁股。狮尾狒懂得距离产生美，所以它们很少会在进食的时候接近其他的狒狒群体。对于狮尾狒来说，在山上这样与世无争、悠然自得的生活简直是再舒服不过了。这是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岛，一片葱茏之中，一只小猴子正紧紧地抓着它的母亲。在红油猴家族中，这只可爱的小家伙是族群里目前最幼小的成员之一。这个红油猴族群成员的感情

应十分紧密，而所有成员都在一只雄猴的统一领导下。他便是那只幼崽的父亲。作为最为强壮的红油猴，他的工作就是守卫猴群安全，排除一切潜在隐患。不过对于教育幼崽这种事，还是交给专业人士比较好，比如和幼崽关系最紧密的妈妈。如今三个月大的幼崽已经可以自己爬树了。妈妈也快没力气再抱着他到处跑了。猴妈妈很清楚，她的孩子必须开始学习自己照顾自己，

这只幼崽是猴群中几只小猴当中的一个。现在小猴们最主要的消遣是一起玩耍，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将学会攀高爬树等复杂的技巧。掌握在树上生活的技能，对首领的幼崽来说是生命里的第一项考验。幸运的是，当你的家恰巧是一座巨大的丛林健身房时，练好爬树并不困难。

对首领幼崽和他的朋友们来说，森林就像一望无际的大海。但事实上，他们是被困在了这座美丽的天堂，与世隔绝。桑吉巴尔岛位于非洲东海岸离岸45公里的水域里，是印度洋上一块闪亮夺目的宝石。大约在250万前，桑吉巴尔小岛从大陆分离开来，岛上的许多动植物群落开始脱离世界其他地区，走上了独立进化的道路。而这个岛上的红油猴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实际上，它们的基因的确不同于世界上其他11种油猴。毫无疑问，它们正处于灭绝的边缘。这种猴子在整座小岛上大约只剩下了2000只。这种猴子数量如此稀少，主要原因是栖息地的丧失和人类的迫害。多年来，岛民们曾经一见到这些猴子就杀死它们。人类把莫须有的罪名加给了猴子。在斯瓦西里语里，这些猴子叫杰马普柱，意思是毒猴。岛民都说，他们在哪里进食，哪里的植物就会死亡，

专家认为，这些动物们身体里并不含有毒素。植物死亡或许应该归咎这种猴子贪吃无度的饮食习惯。当猴子们爱上某棵树时，他们会无节制地吃树的嫩叶和花蕾，从而破坏了树木的正常生长。

如此一来，某些树，比如这棵懒人树，就会枯死。然而，并非所有树木干枯凋萎都和猴子有关。尽管游猴们也会光顾牛奶树，不停地吃它们的树叶，牛奶树却十分繁茂，保持着生命力。尽管这些灵长类不停地辗转不同树木啃食树叶，森林里其他区域仍浓荫蔽日。正是因为这一点，桑吉巴尔岛当地人最终意识到，这些猴子并不是真的有毒。而作为旅游景观，留下他们比杀死他们能创造更多的价值。今天，在乔扎尼森林保护区，这群红油猴们可以安心的栖居，不必担心遭受杀害。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为您展示狗狗们惊人的天赋，它们究竟是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曾经穷凶极恶的罪犯慢慢找回了深埋心底的那一抹人性。加利福尼亚州邦萨尔罗怀德牧场的一只拉布拉多犬又结交到了哪些有趣的新朋友？罗恩巴维克监狱位于澳大利亚南部霍巴特市，这里关押着125名男性犯人，有三名经过挑选的囚犯过上了普通犯人不敢想象的生活，他们养起了狗。这所监狱目前正在开展小狗探监活动，澳大利亚狗救助会正在培训拉布拉多犬和金毛巡回犬，以便帮助那些身体有残疾的人。这些狗在面对监狱犯人时展现出了强大的亲和力。
1: 监狱里有动物会产生积极影响，有动物的话，监狱里的秩序会有明显的改善，犯人更倾向于和善地对待他人。
0: 弗兰奇七个月大，他八周大时就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犯人教练要一直照顾他到16个月大，这种经历对犯人来说是一次从内而外的洗礼。
1: 我会觉得我有责任照顾他，爱护他，这会让我白天有事可做。在多数监狱里，你注意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好的变化。
0: 弗兰奇一觉醒来就要开始一天的忙碌，他要做轮椅训练，练习捡东西，包括捡手机、笔还有其他物品。将来弗兰奇

0: 成为救助犬以后，这些能力都会用得到。在培训狗的过程中，每个小组精诚合作，犯人们获得了重塑自己的勇气。
1: 我之所以参与这一项目，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女儿的丈夫，他是残疾人，脑瘫。我曾经亲眼目睹他在处理日常杂物时遇到的各种困难，深知他承受的痛苦。我觉得我做这些事能让他的生活更容易一些。我过去就一直想要帮他，可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是个机会，我希望抓住他。
0: 参与这一项目的犯人经过了精挑细选，他们每周要上一次课，澳大利亚狗救助会派人辅导他们，并提供训练用的小狗，集中精力训练，对狗投入热情，这些让囚犯有了责任感。这里很多人承认自己过去从不知道什么叫责任。弗兰奇学会了很多，他的训练者认为人也取得了进步。
1: 这一项目改变了我对很多事物的看法，让我更懂得如何团结协作，如何耐心地对待他人，也学会了重要的生活技能。
0: 监狱主管罗伯特·麦卡费提到，监狱领导层起初对这一项目持怀疑态度，因为晚上狗要上厕所，宵禁以后训练狗的犯人要带狗出门，很多人担心出乱子，但事实消除了大家的疑虑。
1: 之前犯人说话都不会和你对视，现在他们会对视，而且会站得很直，很自信，很有尊严。他们的交流技巧也在提升，因为他们要和正常人、普通人打交道，这样才能完成训练。他们可能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要对他人负责，觉得自己肩负重担，要认真地把事情做好。
0: 囚犯居然是训练狗的最佳人选，有爱心，要忍耐，能够拿出全部精力，正是训练狗所需要的。认识一下斯考特，他就是小狗探监活动的受益者。8年前的圣诞节，斯考特的生活遭遇了巨变，一起严重事故让他身体瘫痪。1年后，妻子离开了他。就在他的人生跌入谷底时，拉布拉多犬斯考提走进了他的生活。
1: 说真的，瘫痪的滋味非常不好受，因为你一天到晚只能坐着。后来有了斯考提，他时时刻刻地陪着我，听我聊各种心事，又不会把那些告诉别人。他能让我高兴起来，我们一起和社团建立了联系，感觉非常好。
0: 斯考特不久前甚至竞选过镇长，他很庆幸监狱开展了这一活动。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这些犯人会把精力用在养狗这件事上，而不是在漫长的监禁中变得人格扭曲。我觉得让犯人训练狗的效应被低估了，狗在监狱系统当中能发挥更大的治疗作用。这一项目极有潜力，很多方面都没有得到开发。
0: 这种应用在劳改系统中的前卫做法也改变了囚犯对待教官的态度。
1: 我和弗兰奇相处得非常好，只要你有好吃的，他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项目改变了我对监狱的看法，他们能这么做，这么仁慈，我很感激。这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完全被遗弃，没有完全变成惩罚对象，我们也能做好事。
0: 在加利福尼亚州邦萨尔罗怀德牧场，拉布拉多犬马夫里克找到了一位名叫巴迪的朋友。虽然他们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但他们都是获救的幸存者。马夫里克虽然战胜了癌症，但他在被领养之前被前主人抛弃了。巴迪是一名年轻女孩，用自己攒下的900美元从屠夫那里买来。

马弗里克第一次见到巴迪就走到他的畜栏中，然后他们就开始互相嗅闻。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会相互舔脸，玩撞头游戏，在牧场里你追我赶打闹不停。对于鸟来说，没有什么比不会飞更为致命的弱点了。好在神奇的大自然永远都有解决办法，比如擅长奔跑的鸵鸟。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跑得最快的两足动物都有哪些。作为地球上奔跑最快的两足动物，鸵鸟理论上应该是会飞的，但事实是这个大家伙只会像风一样的奔跑。它们的时速可达72公里。鸵鸟的秘诀在于它们的腿富有弹性，积蓄在肌腱上的弹性势能释放后形成强大的反冲力，比人类的大了83%。鸵鸟一步就可以跨出4-5米远。以如此速度飞奔时，它们需要用翅膀来调整方向。英国纯血马作为奔跑能力并不输于鸵鸟的奔跑健将，它们始终都是赛马场上的热门选手。目前世界上有300多种马，而英国纯血马是其中当之无愧的短跑之王。英国纯血马的平均步幅达6米，这相当于奥林匹克跳远健将的成绩。一匹正当盛年的3岁马在1分02秒内就能跑出1公里，时速达到61公里。相比之下，速度最快的人跑这么远需要耗时4分钟，时速为24公里。英国纯血马的后腿就像弹簧一样，每跨出一步，它们都会弯曲和伸直，推动马身猛然向前。它的前腿则起到向前拉动身体的作用，马头、马颈与前腿协调配合，助力身体向前冲刺。英国纯血马跑动如风，在跃出的瞬间，四蹄全部腾空，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孔明庙借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旗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怎么样？刚才你在爸的房间，他给你找麻烦了？没有，我把钥匙给妈妈了。我代爸，谢谢你了。干什么呀？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你？来了好热闹，我心里边养得起。好吧，明天想吃什么？哎呦，这么多年你天天问，不嫌烦呐？
1: 我不是富裕人家的孩子，随便给什么我吃什么，你就把我当猪养，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吃。
0: 奶奶来了，我做不了主了。
1: 奶奶来不是更好吗？

0: 我吓一跳，香香的事都抓紧了。哎呀，你这个妹妹快把我折磨疯了！哎呦，
1: 可是香香这一次彻底把人家给得罪了。
0: 办法我有，但是她得配合呀。只要她配合，我保证她嫁给顾清明这个金龟婿。她还是这不情不愿、闹得鸡飞狗跳的，我把所有人情搭进去都没用。
1: 我也知道现在长沙这个情况，好多家庭都是这样嫁妹子的，家里做了主，嫁了人，然后逃到大后方。可是我一想到香香要嫁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是当姐姐的，真的舍不得。
0: 有什么舍不得的？嫁得远不怕，她只要嫁得好。你看顾清明这小子，一表人才啊！他爸又是中央大员，我敢肯定这小子以后前途无量。 咱们家香香要嫁给他了，保不齐什么时候能混一个什么军长太太回来，那以后有的好日子过。但是你得让他听话呀。
1: 那我再试试吧。

0: 姐，香香，哎，你换下来衣服呢，姐去帮你洗吧。
1: 那呢？
0: 姐，你坐下。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又受他气了？你别搭理他，他就看不上表哥那种知识分子，他自己没文化，他嫉妒别人。
0: 香香，你姐夫心疼我还来不及，怎么会给我气受呢？
1: 姐，我知道你要面子，你就别替那个土匪强盗遮掩了。你放心吧，等我长大赚钱了，我把咱们全家接出去，不跟他住。我跟那小满笨蛋不一样，我年年考试得第一。
0: 哎呀，算了，我还是不跟你说，你还小，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明白。
1: 我怎么小了？你们都让我出嫁了。
0: 好了，你也说到正题了。你告诉我，你到底看没看上那个顾长官？
1: 我看上人家有什么用啊？人家高门显贵的，怎么可能看上我呀？
0: 就是嫁这种高门显贵的人家，我们才放心啊。再说了，那个顾长官是背着家里人去参军的，现在家里老父亲知道了，就想逼他娶亲，以新婚的借口撤出长沙。你说这可是半夜下饭馆的急差活，只能有什么人是什么人。他们家来头大，就算是急活也不能将就，也得找个读过书又年轻又漂亮的。你想想，整个长沙城除了你还能有第二个姑娘合适吗？
1: 这倒是，
0: 你姐夫啊再有本事，只能在长沙城里称王称霸，他出了长沙就不算什么了。听说这鬼子倒到岳阳了，你要是成了顾家少奶奶，你说咱们一家还愁避难的地方吗？
1: 姐，你放心吧，不管我能不能嫁出去，我一定把咱们全家从姐夫的魔掌中解救出来。
0: 你这个傻妹子，
1: 本来就是嘛。
0: 姐，我饿了。哎，行啊，我带你去吃臭干子，等你嫁了以后啊，就吃不上几回了。
1: 嗯，走吧。
2: 大哥，这是我祭祀的时候缴获的上好的西湖龙井，我老丈人我都没给。
3: 我比你老岳父面子还大。
2: 那还用说吗，大哥？没有大哥提拔，哪有小弟的今天？孝敬大哥，这不是应该的吗？
3: 我还不知道你小子，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昨天你派人往我们家送丝袜和香皂是怎么回事？
2: 嫂子喜欢吗？
3: 你小薛送的礼，哪次他不喜欢了？可是你的礼不好收啊。
2: 这什么都瞒不过大哥的法眼。

0: 我这是为我们小姨子的婚事。哎，
1: 免谈免谈免谈。
0: 顾参谋是什么人？你小姨子也敢顶撞他？你知道那回我是怎么回来的吗？腿肚子转筋，脚后跟朝前，还想让我顶雷呀？做梦吧！
1: 大哥，你是顾参谋的舅舅，小舅舅，
0: 他屁小舅舅，中间隔着七八辈儿呢。
1: 要不是我死网上贴，拿小时候那点事儿说事儿，他根本都不认识我。
0: 大哥，你就是隔七八十辈儿，你也是他小舅舅。大哥，我那死丫头回去，我把她收拾理顿，把一顿抽，老实了，发誓，绝不再逃了。真的，我不骗你，你要不信，我就把她叫来，让她当面给你敬茶赔罪。
1: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小姨子那可是位大仙呢。
0: 我哪有那福分，见他老人家的金面？哎呀，大哥，谁家的小孩他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没事儿，皮子给他紧紧就老实了。话又说回来了，老话不是讲吗？宁拆十座庙，都破一桩婚。这个事儿他要成了，这对咱们不都有好处吗？
1: 我听说嫂子喜欢洋玩意儿，我那儿有啊，什么桂花味的这个发油，茉莉花味的香水，还有那什么女王，什么女王擦的那个。
0: 行了，你私底下倒腾那点黑买卖，别以为我不知道。时局紧张，你还是少折腾为妙，不然东方事发，我这个顶头上司也吃不了兜着走。
1: 哎哎哎，
0: 没有大哥照顾。 我哪有那么好的买卖呀？大哥，那你看，我得想想这事儿。好吧，就看在你一片诚意上，我就厚着脸皮再去说说。哎，不过丑话说头了，成不成，我说了可不算。
1: 你胃口多好啊，挑了一块最硬骨头，这顾家富可敌国，连孙先生都受过他的资助，怎么瞧得上小门小户？
0: 我还就看上他，长得不错，想想跟他绝对不会受委屈。
1: 你能不能把你的槟榔吐了？哎，这顾老爷子老来得子，一不小心把他宠成了讨债鬼，目中无人，谁的账也不买。 包括我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舅舅，国军少校参谋顾清明到。

0: 长沙工商联列位贤员，顾某初至湖湘，登临贵地，承蒙邀请，不胜荣幸。顾某此行非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乃以军人之实行抗战之事，操练演习不敢懈怠。
1: 年轻人真够可以的，只让衣服来才会。
2: 这种事儿算是我干的事儿，我喜欢。看来上次我说的话他听进去了。
1: 转得可真快呀！
0: 不忧民之心，存乐善好施之意。若能效范蠡子贡故事，千金取一两余外，少些应酬排场，多些抗战援助，美酒佳肴全充军中口粮，绫罗绸缎暂换御寒征衣，实乃民族之幸，百姓之福，顾某已感激不尽。如此戮力。

0: 同心，众志成城，何愁家园不保，日寇不退，专此不负，顺祝商齐，晚辈清明拜上。
1: 我们好心好意请顾长官过来吃顿便饭，见见朋友，他不来也就算了，为什么这样羞辱人？
2: 就是
0: 我们长官说了，你们无非是见他姓顾，家里又是做小生意的，所以非要见他。长官托我转告大家，他就是个秋八，生意上的事情一概不懂，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大家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直接去重庆找老爷子去商量，以后帖子就不用给他发了啊，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3: 小莫，胡说什么？
4: 诸位诸位，年轻人不懂事，年轻人不懂事啊！
5: 哎呦，净跟你们参谋长官瞎胡闹，传到重庆他没事，顾老爷子非扒你皮不可。
0: 马上要开战了，我还有没有命回去见老太爷还两说呢。徐长官，你也过来谈生意？
5: 什么生意？我找他有正事儿。
0: 告辞。
6: 哎，徐大哥，
7: 小莫，
5: 你们顾长官干嘛去了？
0: 我们长官有紧急要务。
5: 紧急要务？他能有什么紧急要务？这个赵市长开什么玩笑呀、啊？
0: 我们顾长官金贵着呢，就算是鬼子打到家门口，但凡有第二个人，赵市长也不会派他去应战的，您就放心吧。
5: 瞧瞧，顾长官那边忙着呢，我看这事儿啊，改天再说吧。
6: 别！
7: 徐大哥，再忙也得娶妻生子啊。顾长官他们家这传宗接代比天都大，这是大事儿啊。再说了，我们家香香好不容易把他说通了，你再拖，他又变卦了怎么办？就白忙活了吗？
8: 行，
7: 那个，莫副官，我听你口音是长沙的，
8: 是，
7: 那你就更了解我们的苦衷了呀。帮个忙啊，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不，这事儿我可不敢说。
5: 行了，忙你的去吧。
7: 哎，好。哎，莫副官，哎，莫，
5: 我跟你说啊，那小子犟得像头驴，连顾老先生都没有办法。我看你们呀、啊，就别自取其辱了。
7: 哎呀，徐大哥，小弟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如果是为了我，我怎么会拉着大哥跟我一块在这丢人现眼呢？这事儿，最后一次机会啊，最后一次，帮个忙。如果不行，小弟自己想办法，行不行？
5: 好吧，我答应那小子30套棉服，今天他一定会派人来取。哎，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见见他。
7: 好，
5: 带上你小姨子。哎，别忘了给他嘴巴贴上封条。
7: 一定。费心啊，徐大哥。
9: 这次不关我的事儿，
10: 跟我也没关系。
7: 跟我有关系噻。
0: 长官，您家老太爷来电话了。
7: 把他给挂了。
0: 不能挂，咱师部的电话老是没信号，这回好不容易接通了，下回接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7: 那就下次再说吧。赶紧把电话线路让出来，以免耽误军情。
0: 长官，您就去跟老太爷说两句吧。老爷子想听听你的声音，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7: 该说的都说过了，再说都是气话。哎，不是叫你去战壕那儿守着吗？你杵在这干嘛？
0: 我还有件事儿，就是胡家那个香香妹子。
11: 长官，这儿发现一个包袱，
7: 快拿上来。
11: 哎，

0: 真是费尽心机。
1: 我跟你说啊，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行我也不再出去给你丢人了。将来有一天我把你五花大绑给别人做十八姨太，你也别怪你姐夫。
0: 上车。
1: 上车呀！
2: 走。

0: 你们直接进城里面搜，先到客栈还有澡堂，如果找不到的话，再把所有的茶楼饭馆都给仔细搜一遍。去，
1: 是。
0: 怎么就断定那个兵没死了？你想啊，他的行李还在，可是他平时积攒的一罐子钱都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障眼法，他想要意图掩饰他逃跑的行为，然后在河边做出失足落水的假象，再把军服埋在河岸附近。 换上平民的衣服，来个金蝉脱壳。那既然已经出城了，应该是顺流渡江才对啊。那您为什么还派他们去城里搜？他能想渡江的轨迹，必定不是个直肠子。他一定在想，这个时候我们会仔细的搜查沿江一带。在这个时候渡江，等于自投罗网，所以倒不如躲进城里，避避风声。迟一些再走，反而更安全些。
2: 明白了，这就叫灯下黑。把我送到城门，你去找去处长拿棉服去。
1: 啊！他一看见我，又得跟我说什么成亲的事儿了。
2: 小木，你听着，眼下的局势对我来说没有喜事，唯一的喜事就是把日本鬼子打回日本。以后任何人问你，都这么回答他。

0: 找你可真不容易啊！你又来干什么？嫌上次闹得不够啊？副长官，上次真是不好意思，我这小姨子确实是太不懂事儿，太失礼数，我把她带来跟你道歉。来这儿，
1: 副长官，对不起，上次都是我不好。
2: 清明啊，你看香香姑娘也给你道歉了，我还是你们的事儿。哦，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你说什么"红叫鸡，咕咕啼"的，那什么意思？
1: 大人，这他这个意思，他胡说八道，小孩嘛，你别跟他计较。
2: 意思就是大公鸡，目中无人，趾高气昂的。
1: 我只是跟他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3: 清明啊，香香这孩子啊，就说话分寸差了点，可是家教还是不错的。这长沙城里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你再好好想想。
2: 是啊，顾长官，大人大量啊，别跟这小孩一般见识。是啊，
3: 我是不应该跟他见识啊。我是一名军人，一名身强力壮、满腔热血的军人。这长沙大战在即，我是不应该顾及儿女私情。
2: 你怎么这样啊？不跟你道歉了，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行了，我还要负责监管修缮城防呢，没时间跟你们闲扯，你们自便。
1: 顾长官，哎，
2: 这人怎么这样啊？
1: 我是说你这样，你干什么呢你？
2: 我跟他道歉，他不理我。
1: 我没让他们来，我可是进来的人。
4: 哎，干什么？山竹，这是什么男的？放下！哪家的孩子？海南，海南，全给我走！放下！海王，这是什么男的？上！
5: 顾长官，别喊了，这都是老百姓家的小孩，前两天鬼子轰炸，把不少人家的房子都给炸塌了，有人就想着到咱们这儿来偷洋灰、修房子。 这大人来了，咱们还好抓；这小孩来了，咱们可就没招了。这打也打不得，抓也是抓不得的，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你瞧瞧，多有责任心！多好的男人，这样的男人连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我道歉了，我就是道歉了嘛。
1: 大哥，再说，
0: 我是一名军人，一名满腔热血、身强力壮的军人。
1: 我岂能在此刻顾及儿女私情？呸！就他还军人呢，长那么瘦怎么打仗啊？装，接着装啊！他凭什么看不上我呀？哎，他凭什么目中无人啊？我这副长相在怎么说，在长沙城也数一数二的吧？他凭什么看不上我？
2: 不就正好吗？反正你也不想嫁人。
0: 谁说我不想嫁人了？我是不想早嫁人。他不就一个什么破参谋吗？家里有点权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3: 你是不是我弟弟？我压根儿也不是你弟啊！这样，你管我叫师哥，说那些天我就想听什么我说。
4: 滚！你现在给我滚！
3: 向军呐，你还是去把两个小的叫下来吃饭吧。我去叫吧。别叫了，把饿着。好好烦你的白娘。有你这么当姐夫的吗？我这姐夫当的怎么了？啊？我这姐夫当的怎么了？没有罪啊？按照礼数。 这给香香找婆家的事归我管吗？要不是你跟妈求着我，我愿意管这事吗？我爸没办呢。啊，你还让我的姐夫怎么样啊？没让你让说完，多好的一桩婚事！顾姓林他们家在重庆的是名门望族，他老爷子连蒋院长见了都得让三分。这桩婚姻要是成，你们不是一直希望香香离开长沙吗？那这桩婚姻就可以让香香离开长沙，还能把小满带走。
0: 弄好将来还会出国，多好的一桩婚姻呐！啊，你的宝贝女儿把她搅黄了呀！你让我这姐夫还要怎么样啊？
5: 人家看不上香香，也不认香香的错。
0: 好了好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再想办法给香香找个人。
5: 哎，香香，
0: 凭咱们香香那模样，找个好人家，不是难事吧？
3: 话说回来，奶奶，这个顾清明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把话放这儿，顾清明他在满长沙，还真就找不出一个比香香更好的姑娘来。你放心，奶奶，香香这事儿我管到底了，我保证在长沙省给她找一个好婆家。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我可不放心。
0: 好了好了好了。

0: 还得你们辛苦了，念念佛。不过吧，他也不错，嫁给他你不会，
1: 打死也不能嫁给他。
0: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1: 让你看出好戏啊。
0: 什么好戏？
1: 你看那些东西，知道是什么吗？
0: 我知道，姐夫他们家修小楼的时候就用的这个。长沙城能用的起阳灰的，十个手指头都数得清楚。
1: 说这么金贵的东西要是少了，那个姓顾的会不会很倒霉？
0: 不是，你想干什么？你可别胡来。
1: 我怎么可能胡来呢？我自有妙计，你等着看吧。
2: 不错吧？
3: 你们玩什么呢？
4: 跳绳
3: 啊。跳绳啊。现在手里有好多糖，你们想不想吃啊？尝一个，特别甜。
4: 是吗？

听懂吗？

0: 还我。
1: 我这边有人吗？我肯定有关钱的。
0: 杂货店都关门了，我跑了三条街才买上的，花了我两块钱呢。
1: 只要楼上那个兄弟有薪酬，花多少钱都行。
2: 哎，都有啊。

0: 怎么办？弄清楚了吗？
1: 真让您给说对了。我问过好多小孩，他们都说下午有两个16、17岁左右的学生买了好多的糖，让分给附近的小孩，让他们去咱们那儿挖宴会。
2: 告诉叔叔，这些糖是谁拿给你们吃的？又是谁叫你们到城外去拿那些洋灰的？告诉叔叔好不好？我不告诉你，他们不让我说。
3: 别想跑！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说的话，我就把你抓去。
2: 哎，怎么回事啊？
3: 哎，长官，怎么回事啊？
2: 我们怀疑你家孩子偷了绣钱房的洋灰。偷洋灰？ 这长官，这孩子这么小，不可能吧？你偷人洋灰了，谁让你偷的？哎，我们初步研判他是受人唆使的。孩子，只要你告诉叔叔是谁让你去的，叔叔就不抓你。
3: 不让你偷人的东西，不让你偷人的东西，快说，
2: 谁让你偷的？
3: 想想，
2: 你说的是谁？是胡香香吗？
4: 就是茶园祥福家的那个庄茂水。长官，您看。好，没事了。轻点，轻点。谢谢你们啊。没事，没事。哎，好好好，来，谢谢。
5: 哎，慢，别管了，我来吧。
6: 不用谢，您这是招呼我们。哎呀，叫你回老宅去收拾东西，你没收拾几样就跑回来了。你忙着玩这些原片子，有什么好玩的？一样样，哭哭啼啼的，能当饭吃吗？妈，你是不知道，这些戏啊，平时找都找不到，想不到他这儿全都有啊。
4: 还压到角落里，太可惜了。命都快没了，你还惦记这些东西？
6: 命没了也不能没戏啊！
4: 走吧。回来了，又跑哪儿去了？姐，跑哪儿去了？
6: 也不知道在家里帮个忙。没事儿，奶奶，
7: 我困了，我上去睡会儿觉。
6: 我也去上去了，奶奶。姐，我钱呢？钱你给我，就那么点钱，你
7: 仗什么呀？是欠你钱了，刚刚在楼底下扭伤了。
6: 好啊，你胡香香，你翻脸不认账啊？行不行？告诉姐夫去。
4: 不敢。
6: 我看不敢。

0: 帮忙去。
1: 真是的，
2: 我能干什么呀？
1: 你随便找点活干就行。
2: 谁呀、啊？
3: 我找胡香香。
2: 长官，不知找小女有何事啊？
3: 我们怀疑她涉嫌破坏军事设施。
2: 长官，你何出此言呢、啊？我的孩子虽然有些调皮，顶多也就是搞些恶作剧。要说破坏军事设施，我想他们绝对不敢。
3: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不会冤枉他的。您别再包庇他的，尽管把他带出来。
1: 长官，我丈夫是长沙城的保安队长，有什么话等他回来再说吧。
3: 破坏军事设施是重罪，你丈夫既然是保安队队长，难道他不知道吗？
2: 哎呦，
4: 哎，是不是能这样啊，长官？
1: 私闯民宅，骚扰百姓也是重罪，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5: 你们这些当官的自己没本事就会欺负老百姓，日本人都打到长沙城了，你们却在这儿揪着孩子不放。
3: 老太太，夫人，请你们不要妨碍军务。
1: 我们是讲道理的人，他到底破坏什么军事设施，你们能不能说清楚？
6: 就是你们说清楚啊。你
3: 我来这里就是要找胡香香说个清楚。
5: 胡香香不在，你到外面找去。
6: 在家不在家。
5: 出去，出去，出去！你出去。
7: 长官，长官，这家伙果然藏在城里。我们去的时候，他正收拾东西要逃呢。
8: 我不是逃，我不是逃。长官，我就是想回家看一眼，看一眼我爹娘。鬼子打进我们村，我一连写了十几封家书，都没有回复。我就是着急，我就是想回去看看，就是想回去看看。我不是逃啊，长官。
3: 擅自逃跑，扰乱军心。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的话，这仗怎么打？
7: 毙了！
8: 长官，长官，长官，你饶我吧！我就是想回家看一眼，长官，长官，你饶我吧！长官，
3: 把胡香香给我揪出来，
7: 快！
9: 姑妈，姑妈怎么了？姑妈，
10: 姑妈，
9: 醒醒！
10: 姑妈，
9: 不死。

0: 枪了，又打枪了！
1: 你干什么为难我的家人啊？有事就冲我来啊！不就偷了你点洋灰吗？我赔就是了。
2: 洋灰？什么洋灰？
3: 你管你女儿？带走！
2: 快快！什么洋灰啊！就抓人呢，我们赔两倍、三倍，行吗？啊！
1: 爸，
2: 行行，
3: 你们一定认为太浪费一点洋灰，我就这么劳师动众抓人，会不会太严重了一点？对吧？你们都这么想吗？我会让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1: 爸，
2: 行行，爸，给我们赔我。
4: 行，
2: 你们要把人带到哪去啊？小江，别害怕，姐夫。
5: 哎，顾长官，哎呀，顾长官，这来家里也不打声招呼，你看，
6: 误会，这都是误会。
5: 小孩不懂事，淘气，得罪的地方，大人大量，不要计较啊。
3: 你们家的这位姑娘

0: 需要管教，可惜你不管，我只好替你管了。我担心把他放出门之后，连累你们全家人事小，连累整个长沙城，这事可就大了。
1: 哎，顾长官，顾长官，是这样的，这孩子他确实太缺乏管教了，你说的没错。只要你高兴，赏他多少鞭子，我让他跪下，给你磕头啊，我们都认。只要你能消气啊，既然来家里了，咱们也得进去坐一坐，喝口茶也好啊，是吧？一会儿让我们家香香跪下给你磕头赔罪啊！小马，赶紧告诉家里边来贵客，来贵客了。
0: 免了，文武在身，恕不奉陪。
1: 哎，顾长官。
2: 姐夫，
1: 坐下去，等着。别不识抬举，怎么带走？我告诉你，你怎么给我送回来？
3: 姐夫，你救救他！姐夫，
4: 跪下！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你不知道，不知道你看见他们能跑，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是不说？
3: 我真的不知道。
4: 不知道。
5: 奶奶，奶奶，
6: 奶奶，
7: 奶奶，我知道，我看见这，我看见这，
6: 你干什么？啊？你打谁呢？你现在打他有用吗？你打了他，能把香香救出来吗？
4: 妈，每次教训他们，你都拦着，拦到现在，他们都已经无法无天了，连军事设施都敢破坏，你非得等他们吃了枪子你才满意啊？再着急不急了？
6: 湘潭胡家那些老家伙，有事没事的时候也打你，我也拦着，你挨枪子了吗？啊？小满，回屋去。

0: 来来。
1: 俊山呢？要不你去问问。
0: 你放心，奶奶，你放心。
2: 俗话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我把话撂这儿，他要把咱们家香香怎么样，我让他在长沙混不下去。
1: 你说这些狠话有什么意思啊？现在香香在他的手里。哎，
2: 奶奶，你要信不过我，你就别问我呀。我，
1: 你好歹让我们去看看香香，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儿。
3: 奶奶，这君山为香香的事儿跑了一天，你就让他歇口气吧，啊！
1: 我知道，人老了讨人嫌，我应该在铺子里烧死算了。
3: 奶奶，你别生气呀、啊！哎呀，这君山，
2: 奶奶。我明天去看看，我问一问。

兄弟，你就是心太急了，沉不住气。你说谁家里没有个父母兄弟什么的，都回去看看咱这仗还打不打了。

0: 小木兄弟，干什么呢？什么都别说了，自个儿看吧。你帮我念念，念念。抗日救亡，人人有责。自定于10月18日上午10时，在茶园巷举行市民大会，请全体市民参加。
1: 小木兄弟，你看我小姨子香香也被抓起来了，家里人都很担心，她现在怎么样？
2: 她现在关在品贸旅社，你赶紧给她送点吃的吧。这妹子性子太烈，什么也不肯吃。
1: 谢谢啊，小木兄弟，谢谢啊。
3: 来，芳，哎，那边去。
4: 小木兄弟，谢谢啊。
5: 大队大队长，薛君山，
6: 保安大队长，跟我们没关系。
7: 顾千明，这个出卖强盗、不住无人的家伙！
5: 我就是这孩子的姐夫。这孩子在长郡中学读书，好孩子，年年功课第一，怎么可能惹什么事儿呢？家里人着急，托我来看一看，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是？啊，兄弟，行个方便，别给我晃啊！行个方便，行个方便。嗯，
6: 行，快点啊！
5: 哎，好好，
6: 您快点，五点半。
5: 哎，走。香香，我是你姐夫，别砸了啊！我进来了。
6: 大家啊，
5: 砸吧砸吧，反正国民政府他们出钱砸。哎，
7: 姐夫，你总算来了，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时候想起我来了，啊？破坏军用设备，这是杀头的罪，你胆子不小啊你啊！
7: 顾清明他公报私仇，
5: 公报私仇怎么了？他姓顾，你姓胡，你姓胡什么都不是，怎么了？
7: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民国27年了，他怎么能这样呢？就算是我的问题，他也不能把我关这儿啊！他就是公报私仇，他土匪强盗，他
5: 是什么都无所谓。他管你，他就可以把你关这儿。
7: 我不服，我要上告去。我告到委员长那儿，我也告，我不怕他。
5: 哎，香香，这真是个好主意啊！
7: 是啊，
5: 我告诉你个秘密，我悄悄地告诉你，别告诉别人。
7: 嗯。
5: 委员长来了，就住咱家隔壁。去，告诉他去，去，去。
7: 你是我姐夫还是他姐夫呀？
5: 你俩要好了，我是你俩的姐夫。一天到晚的惹是生非，我告诉你，香香，要不给你点教训，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蔫了吧？哎，哎呀，你姐给你带的东西让我给她带过来，吃吧。
8: 还是我姐对我好。
5: 哼，你这话说对了，要不是因为你姐，我懒得理你了。

0: 你们回去帮我看着点小满，要是我被枪毙了，小满会疼的。
1: 他现在就疼了，不用那时候。
0: 你又打他了？
1: 还用我？你爸把他狠狠地抽了一顿，现在还趴在床上呢。哦，这个芝麻豆子糕，他让我特意给你带的。你说说你们俩，人不大，毛病是真多呀。在哪儿吃不是吃啊？出门的时候特意跟我说，姐夫一定要给香香带八角亭的。
0: 八角亭鱼龙寨的。
1: 别再喊来劲了。就知道吃，你俩真是一对儿。哎哎哎，好嘞好嘞，来了。
0: 姐夫，爸爸妈妈奶奶还好吧？平安没被吓着吧？
1: 这时候都想起来了。啊，吃吧，我想办法。

0: 哎呀，君山，君山怎么样了？
1: 干什么？我问问。你问什么？问？我就写作业去。去。君山，君山，快说说，香香怎么回事？
0: 没事，没有。行，我也行。
1: 他既不在警察局，也不在监狱，
0: 那他在哪儿啊？
1: 品贸旅社呀。
0: 旅社？
1: 对呀，吃香的喝辣的，一点罪都没受。
0: 他怎么会在旅社呢？就是啊，
1: 那顾清明他安的什么心呢？哎呦，他真打他的主意，我倒求之不得呢。没事，奶奶啊，你就放心吧。顾清明就是拿咱们家香香做法，拿他说事儿。
0: 我看不像，那天那么大阵势，把香香给带走了。
2: 做法？
0: 看起来像是杀鸡给猴看，这动静大了，猴子才看得见。
2: 奶奶太厉害了。 到底是怎么家的掌门人？<笑>我还告诉你，香香这丫头啊，把旅社东西全砸光了。没事儿，看守跟我说了，部长说让他砸，砸多少换多少。你想，如果想毙他，能这样吗？啊，
0: 阿弥陀佛，我的这颗心算是落了地了。君山呐，你歇着，我一会儿给你做点好吃的下酒菜。
2: 那谢谢奶奶了。
1: 看你这孩子，跟我用得着说这种客气话吗？哈哈。
2: 君山，你这是安慰奶奶还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呀。小满啊，做功课去吧。我还跟你说，这个顾清明对咱们家香香还真有意思，有门。
3: 我只求全家平平安安的就行了。
4: 香君呐，全家的平平安安你就交给我吧。咱们家香香要平平安安，那就得抱着顾清明这棵大树。看来是没事儿了。
5: 跟你说了吗？这就是一个做戏，给大家看一看，杀鸡给猴看，奶奶都懂你不懂吗？不能啊，姐，我们这都是。黄子，把他给带上来。来啊！小芳，香香，黄子，小芳，顾全明，丫鬟是我一个人偷的，你别为难我的家里人。你以为这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你一个人的长沙吗？
6: 大家静一静。武汉沦陷，日本人很快就攻到新墙河。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谁能够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活到胜利那天？

0: 吴强强，你能吗？那你们男人不去前线抗日，你指着我们女人去保护你们吗？对啊。说得好，可你是怎么做的？
1: 这位姑娘，我想，大家都认识了。茶园巷里有名的双胞胎，他却在几十天前教唆了十几个孩子，去偷修城房的洋灰，这叫什么行为？这叫破坏军事设施！
2: 这位长官，小女顽劣，胡某惭愧之至，损失的洋灰我们愿意加倍赔偿，可破坏军事设施的罪名，未免危言耸听了吧？
3: 对啊。
0: 胡先生，您是认为我小题大做了吗？我想大家一定有个疑问：不就几袋洋灰吗？需要这么劳师动众吗？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要兴师问罪，而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是掩体模型，左边这个。 是用洋灰做的，右边这个是用泥土。枪给我！枪！哎，别乱，都别乱！没事。 大家都看到了，如果后面这个是真人的话，那么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们出于什么理由，只要你们多拿走一点洋灰，鬼子就会早日突破我们的防线。长沙城一旦破了，家里的房子再坚固也没有用。毁的是长沙墙，死的是长沙人。
4: 长官，我知错了，我认罚。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开这个会，唱这出戏，无非是希望大家知道，长沙就是一个缸，我们都是缸里的鱼，缸子破了，哪条鱼都活不了。 之前拿走洋灰的人，均不既往不咎。不过从今而后，如果有人再犯的话，绝不姑息。
0: 桂长官，这个妹子怎么处置啊？
4: 念及胡湘将年幼，又是无心之过，也无前科，从轻处分。补交四袋洋灰，大洋十个，三天之内交付军部。 现在予以释放，回去吧。
5: 好。

0: 我希望所有长沙的百姓都能够齐心协力，共修长沙墙，共护长沙人。
1: 气死我了！你们两个小东西，我这张老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丢尽了！
2: 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3: 我们整个胡家人的脸面都让你们两个给丢尽了。以前你们两个淘气惹祸，我只当你们是年幼无知，给人同学口袋里塞癞蛤蟆，把人邻居家的无花果熟的不熟的全给人摘了也就罢了，可那军事设施也是轻易能动的吗？啊，那是关系到全长沙人的性命啊！读了那么多年的书，难道就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

0: 卖糖钱我出的，但我没让他干啊。
1: 你还嘴硬，你们两个小冤家给我听着，从今天开始没有你姐夫点头，你们俩谁也不许踏出这院子一步。

0: 奶奶打潇湘和小满，你也不说句话劝劝。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又生气了不是？坐坐坐坐坐。奶奶打的孙子孙女，我这个做孙女婿的，我好说什么呀？啊？哎呀，小明啊，再说了。
1: 你以为奶奶是真打呀？但是怕我动手把她孙子孙女打坏了，做做样子而已。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这个混世魔王的妹妹呀，还真是欠一样东西。
2: 欠什么呀？
1: 欠抽。欠抽呢？哎呀，香香啊，造化好啊，碰上了顾青明。 要不是顾清明对他有意思，这事儿有
2: 意思，这还叫有意思啊？
1: 这还不叫有意思呀？这是多大的事儿啊！破坏军用设备啊！关他几个月一点都不过。可是人家顾清明什么都没做，不过是拿着咱们家香香去唱了一出戏，就是告诉老百姓，洋灰那是不能偷的。哎，香香这脾气。 要是没人把他收拾一下，将来不一定要惹多大祸。哎，不过老爷子对这个顾清明还挺满意的。
2: 顾清明的脾气那么暴，你说香香能顶得住吗？再加一个天天闹腾的小满，你说顾清明能容得一天，容得了一辈子吗？
1: 对呀，这要做不成亲家，再把人得罪了。 顾家来头可大呀，事情闹大了，我赔上全家也摆不平啊。换吧。
2: 换什么呀？
1: 换人呢。

卖粉的呢。

0: 这个现在肯定有偷着买馄饨吃的，那我们不知道。今晚上吃饭的时候啊，他说自己头疼肚子疼，不肯多吃，想不到晚上吃馄饨倒挺积极。
1: 让他去吧，都关了好几天了，他再不折腾点东西出来呀，又该翻墙出去闯祸了。
2: 真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弃械投降了，没骨气的软骨头。
3: 我投降？说你傻，你还流上鼻涕了？我胡香香是那么容易投降的人吗？
2: 那你没投降，你这么听姐夫的话，叫你相亲你就去啊？
3: 我要不去的话，我能出这屋吗？再说了，我出去啊，就是透透气，借着缓兵之计，你知不知道？
2: 对，你是出去了，是透气了。完了，你就得嫁给那个顾阎王。
3: 顾阎王？
2: 可不是，都说姐夫是宣阎王，但是跟那个姓顾的比起来，姐夫就是个活菩萨，那个姓顾的才是真正的阎王，瞪着眼就要人命。香香，这次是你运气好，下次你可就没这个运气了。
3: 这次是爸爸找的人，说是一个姓盛的，他们家开了一个什么绸缎庄，他儿子呀是念过书的。
2: 胡香香大小姐呀、啊，你又动心了？
3: 我动心？我自从见到那个顾清明以后，我就知道了，你们这帮男的没一个好东西，都是野蛮人。才不会嫁呢！
2: 这次是爸爸给你找的人，你怕什么呀？又不是姐夫，不会拿鞭子逼着你去。
3: 这爸爸跟姐夫已经说好了，现在姐夫就逼着我呢。不过我胡香香不是那么好惹的，她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总之，我一定要把这桩婚事给搅黄了。
2: 那您有什么办法呀？
3: 我让你拿的东西拿了吗？
2: 我胡香香出马，还有拿不到的东西？
3: 姐夫家还什么都有啊？
2: 那是，我敢跟你打赌，长沙储备城里有什么，咱家仓库就有。哎，你说这边要干嘛？
3: 别说话。
2: 干嘛呀？
3: 等一下。
2: 这什么呀？这是。

0: 下什么？
1: 真的？
0: 爸爸说盛家很好，可我还是不放心。
2: 哎，你就放心吧，盛家祖宗八代我都翻出来了，给查了个遍。
0: 怎么样了？
2: 怎么样？这么说吧，祖宗无犯罪之男，亲族啊无再嫁之女，家底也殷实，要是能看上咱们家香香，也算是高攀了。不过你放心，女孩嫁人嘛，就得碰到这儿，对吧？
0: 可是她家大业大，对香香会不会不好啊？
2: 顾家我都去过，她盛家算什么呀？只要我在一天，她就不敢。

0: 全靠你了。
1: 看你这话说的，过日子嘛，不就图个舒心吗？其实，在长沙，比他们家情况好的也有，还不少呢。但是不行啊，这些人家，姨太太娶一大堆，孩子生七八个，婆婆妯娌打成一团，那些老女人都成精了，乡下的斗得过他们呀？这家好，这家特别好，独苗一个，婆婆死得早，香香要是嫁过去，直接就当女主人了，哎，谁敢欺负她？
0: 可是那家的孩子人好不好啊？
1: 这话你算是问着了，我亲自去看过，好啊，这孩子呀，盛老板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打一小上学堂，文质彬彬的，别看十几岁，小大人似的，家里的生意全拿得起来。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比咱们香香的臭脾气不知道要好多少倍。香香要跟了他，他肯定会好好照顾香香，你就放心吧。
0: 还是你想的周到。
1: 我能不想的周到吗？那是你妹妹，我小姨子。她要嫁得好，你放心，我们谁家放心吗？
0: 就是等她的事完了，就剩小满了。
1: 小满你不用操心，不是有秀秀的吗？呀，好了，这就好了。
0: 你说，你算高知吗？
1: 我现在当高知也不晚。好了。啊，走走走，好，去吧去吧去吧。
2: 冷了。这个世界日子不好过，
3: 是
2: 一桌子也凑不了几个菜。听说过两天这德阳楼也要关张，老板也要去乡下避难。
1: 能出去避一下，还是出去避一下比较好。可像我们这样的军人，随时都可能上战场去赴死啊。所以我就想，把我小姨子的事儿办利索了，我再去为国赴死。
2: 啊，英雄，英雄，
1: 不敢当，不敢当。
4: 我叫盛承志，你叫胡香香是不是？
1: 哟，你们都认识啊？好啊，大好！
4: 我经常看到你在学校。
1: 你在哪个学校啊？
4: 我在长郡中学。
1: 哟，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他也在那儿。
5: 那又怎么样？
4: 是我经常看见他，他比我大一个年级，是学姐。
5: 别乱攀关系啊！
4: 我真的是长郡中学的。
5: 那你知不知道我身体不大好？
4: 这，
2: 女孩子身体娇弱一些是正常的。
3: 妹子，经常生病吗？
5: 我就是老生一些特别奇怪的病。
1: 人吃五谷杂粮，有个头疼脑热的，啊，也都是正常的。我小姨子身体其实还是不错的，来时候怎么答应我？别哭丧着脸，加油！小王，看我怎么收拾。小王，笑一个。
6: 小，
1: 是爸爸。
2: 薛队长，您是省保安处的大队长，我们只是做生意的，论起来我们高攀了。
1: 哎，不敢不敢。
2: 既然薛队长没有什么结亲家的意思，我们就告辞了，以后见面还是朋友。
1: 不，是老板，绝无此意，绝无此意。
2: 这女孩子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意思？
1: 起来，道歉。再说两句，快道歉。
4: 姐夫，
5: 什么姐夫？是你姐夫。别乱攀关系，
4: 薛队长，我要娶胡香香。
5: 啊，你疯了吧！
4: 我其实一直都对你，我放学了就在楼梯口等你，想跟你同路回去。
1: 你早说早说呀，孩子。
4: 爸，胡香香平时不是这样的，她很活泼，她很好，一直都很好。
1: 是。
4: 今天这样，她是故意折腾的，我知道。
1: 是。
4: 爸，我都看着她两年了，我一定要娶她。
1: 我不同意。香香私下里跟我说，还是喜欢承志的。

0: 程志是肯定要离开长沙的，对吧？
1: 那是自然。我本来有两个儿子，老大在上海没了，现在就剩这么一根独苗，是肯定要走的。
2: 薛队长啊，
1: 我本来想好了，就等他们结了婚以后去重庆，然后找机会出国，美国是最靠谱了。我们全家就等你这句话。战事非平时，三熟六礼什么的能快则快，我的铺子已经关了一半了，就等他们结了婚就去重庆。可是这那头，
0: 我们家香香绝对没问题，你放心，绝对没问题，这事就这么定啊。
3: 行了，我到家了，你没事回去吧。
4: 香香回来了，
3: 奶奶。啊，
4: 哟，你是盛家少爷吧？
5: 嗯，是。
4: 哎呀，香香也真是的，也不请盛少爷进来，到家里坐坐，我们进去喝杯茶。
5: 好。嗯，
3: 奶奶，他一会儿还有事儿呢，就不进去了，是不是？
5: 嗯，那奶奶，我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4: 那好，那好，你忙啊。
3: 奶奶，走进去吧。
4: 你常来玩啊？
3: 走吧，走。
4: 哎呀，这孩子我觉得挺好的，长得吧又文静，
3: 行行，
4: 那个样子吧。
5: 那明天我来接你一起上学。
3: 啊，知道了。
4: 想得美。

0: 就这点样子吗？你再多拿点样子出来，贵点也没关系。我这真是没样子，师傅们有的都掏到香坛，现在小店就这么几个人，再过几天我们也要走了。你再翻翻你的柜子，找一找，看有没有了。
1: 真的没有。
2: 算了，那咱甭买了，走吧。
3: 想想一个闺阁待嫁的新妹子，尚未定亲，就整天跟人在外头一起。
4: 吃饭呀，到处游逛，
3: 让人耻笑。就是，
5: 是什么事啊？还念过书呢？我看你们是读了一肚子草，啥也没带了。咱们出去吃个饭能怎么了？
6: 香香吃相那么难看，怕吓死人家。
4: 哟，还能比你难看？
3: 哎，姐，
5: 干嘛呢？
3: 吃吧。
5: 君山呐。
6: 啊。
5: 那个盛家，他真的能把他们俩都弄出去？
6: 哎呀，买了你就放心吧，胜老板说了，不光要把他们送到重庆去，将来还要把他们送到国外去，不然盛老板能放心他的独苗吗？
5: 嗯，也是。等香香跟他们家处好了，到时候再把小满也弄出去，这样啊，我就放心了。
6: 哼，盛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耗着他们。
3: 多慈。
6: 等香香回来，好好教教她做媳妇的规矩。嗯，行啊，香香的事儿就完了，就算忙活你小子。嗯，
5: 小满的事不用操心，这不现成的吗？
6: 不是，你们折腾完香香就来折腾我呀？我才没她那么软骨头呢。
3: 你骨子硬是吧？试试。
6: 小满，去把香香找回来。好。还敢回来呀？爸等着教训你呢！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7: 教训我？看你灰头土脸的样子，教训你差不多了啊？
6: 还不都是你害的！
7: 我看，咱俩一个人在这说。
8: 我看你给我闹的，
6: 到底是在哪儿啊？是往左还是往右？
8: 那你不是来过吗？
9: 我是大哥带我来的。
8: 问你都白问了。哎，你好，麻烦我想问一下，南正街24号。
9: 范哥。 真是你呀，小杰吧，小满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走回家，不是还有小秋哥呢。

0: 小秋子，你也来了，
1: 来了。我们班新加了不好找的。
2: 倒也还好。
0: 小婉，香香呢？
3: 香香呢？走，回家。
0: 哎，香宁哥呢？不是说他带来了吗？
3: 他呀，他去参军了，走了1年多了。
0: 啊，
2: 长得真快，一转眼就这么高，我去给你们做饭去啊。
0: 别忙了啊。
4: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既然来了，就多住2天吧。
0: 是奶奶。您看，这次恰好这李家坦还有小鹿岭刚送来些野味儿，我们想着趁着新鲜，赶紧给您老人家送过来。还希望您老人家不要太嫌弃。
4: 怎么会呢？你们小辈儿来看我，就是天大的好意了。只可惜啊，我们那个家被烧得干干净净的。想给你们包个红包都没钱，真是有些对不住啊！
5: 不会不会不会，是啊，其实吧，我一直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其实，本来挺早就想来看您老人家了，可是拖到现在吧。
2: 你是不敢来吧，胆小鬼？我们又不会把你给吃了。
6: 小夏，别老黏人脸，烦不烦？
0: 是奶奶。其实，我们这次来之前呢，大爷特意叮嘱过我。
4: 胡家是做大买卖的，光是靠卖野味啊，就能日进斗金。奶奶我呢，是个小手艺人，不敢沾这个光。那些东西呢，你们怎么拿来的，还是怎么拿回去吧。
0: 石奶奶，您这话就太见外了。这胡家的生意，您也有份儿不是吗？您看看。那些村子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米铺绸缎铺，当时都是石爷爷名下的，就算是您老没空去经营，那我们这些小子辈的也得好好经营着，那将来小满少爷好过去经手不是。
4: 这孩子还挺机灵的，看来你大爷爷挺器重你的吧。
0: 是奶奶您说笑了，您说我一个外户人家的孩子，大爷爷承蒙照顾，没什么器重不器重的，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4: 可是啊，你刚才有句话，我可不爱听。
0: 是。宋儿，虽然年纪小，
7: 这是不是有什么事？
0: 但是也有一些自己的潜力。
8: 没什么事儿，你就别。
0: 这说出来了，是奶奶您肯定是不高兴。只是，这毕竟也是宋儿的一片孝心。是奶奶您看呢？这广州还有武汉都已经没有了，现在这长沙城也危险得很，我看不如咱们一家人先到湘潭老家去避一避。这乡下有山有水的，真要是出了什么情况也好躲也好跑。
4: 这话不是你的话，是你大爷爷的话吧。多慈，开饭吧。
0: 石奶奶，其实大爷爷一直还是很挂念你们的。如果
4: 这儿不是湘潭，我也不是大爷爷。君山呐，带他们俩在省城里高高兴兴的玩2天，再高高兴兴的送回去。
7: 哎。

0: 吃。嗯，你看谁来啦？嗯，
1: 吃什么好吃的呢？
0: 你爸爸吃。
1: 爸爸不吃，爸爸有槟榔。
0: 大晚上的嚼什么槟榔啊？
2: 爸爸吃吧。
1: 不吃了。
0: 是不是？
1: 哎，问你点事儿。
0: 怎么了？
1: 那湘潭老家那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怪里怪气的。
0: 我哪知道呀、啊？你别问了。
1: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跟我说说，家里的事儿我不能不知道。哎，你跟我说一说。
0: 大伯在湘潭那边死的，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怎么。

0: 怎么回事儿？你千万别去打听啊！奶奶提不得这事，一提就哭。
1: 现在都来人接了，接了他就去躲一躲。城里边现在多乱呀，想不开吗？这不是？
0: 哎呀，这样好是好，可是奶奶肯定不会走，这白白张罗一场，到时候谁都走不了。
1: 真到了那一步啊，由不得他了，这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文润锦城聚活力，旅兴辽西普新篇。锦州五年。

0: 年文化旅游发展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8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9月21号至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
1: 全会

0: 全会指出，过去五年，十三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会强调，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精心组织开好会议，确保会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切实把市第14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团结奋进，砥砺前行，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努力奋斗，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锦州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立足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激活全域文旅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面优化服务生态，持续推动文化事业繁荣，文旅产业升级，城市品牌跃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文动能。
1: 深耕文脉保护，焕发时代生机。五年来，我市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深入实施寻找锦州记忆行动，出台全省首部市级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持续实施重点文保修缮工程，让珍贵历史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聚焦融合赋能，文旅产业实现提质跃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业，持续构建全域联动、业态多元的文旅产业新格局。一批龙头文旅品牌实现历史性突破，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古玩文化节、海洋冰雪季等特色节会常态化举办，形成四季联动、全域升温的文旅发展态势。坚持文体联动，赛事引流激活城市热度，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锦城文旅新潮流。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集中展示锦州文旅资源、非遗民俗、特色好物，全网传播热度持续走高。优化服务生态，城市文旅品牌持续出圈，全市建立文旅配套提升清单，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全面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宣传推介亮点分成，锦州获评全国年度推荐旅游目的地，奉国寺亮相春晚，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与此同时，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稳步实现流量热度向产业增量、城市价值的深度转化。厚植文艺底蕴，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我市持续深耕文艺精品创作，多部剧目入选全省重点扶持剧目，杂技精品斩获国家级奖项，全面完成市县电视频道高清化升级，一大批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时效性持续提升。展望未来，锦州将持续深耕文化沃土，做强文旅产业，深化文体融合，擦亮城市品牌，让锦绣之州既有古韵风华，更有时代新姿，为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更大文旅力量。
2: 9月18号，市政协围绕关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研。
3: 在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博新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硅材料制备、 半导体零部件加工、生产工艺流程

0: 和产品应用场景，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对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明确发展路径，推动硅材料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集群化方向迈进。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要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市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相关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政策举措，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近日，民生为本，自然为安，辽宁省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主题活动暨第八届结地生态葬集体告别仪式温情举行，22位逝者以生态安葬方式回归自然。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殡葬协会主办，锦州茂山福寿园承办。活动旨在倡导绿色殡葬新风的同时，让殡葬惠民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2: 活动中，省市相关部门及行业代表分别上台致辞，倡导践行结地生态安葬，弘扬文明殡葬新风。省民政厅福寿园集团有关负责人共同为新落成的结地生态人文纪念主题园揭牌。省殡葬协会向承办单位授予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牌匾，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进绿色殡葬发展，引导大众树立后仰礼葬的文明观念。活动落实殡葬惠民政策，为生态安葬家属颁发荣誉证书，承办单位将在政府拨付的专项补贴到位后全额发放至家属，把惠民红利送到群众手中。本次仪式融入智慧殡葬服务，依托线上云纪念平台，同时现场设置海葬纪念广场，采用数字礼仪师主持、种子祭司、敬献鲜花、集体默哀鞠躬等简约文明的仪式环节，倡导后仰礼葬、生态归自然的文明新风。
3: 锦州茂山福寿园坚决贯彻省民政厅、市民政局部署，坚守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深耕结地生态事业。我们连续8年免费举办集体生态安葬，今年持续深耕并建成生态葬区与海葬纪念广场，依托福寿云科技，持续将继续为推进殡葬改革和美丽辽宁建设贡献力量。
4: 为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优化营商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9月15号，由市市场局、商务局、司法局、消协办公室联合主办的2026/315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
2: 本次活动以放心消费创建为抓手，搭建企业惠民让利、群众安心消费的优质平台。市消协办公室发出倡议，引导商户严守质量底线、规范经营、诚信让利，呼吁广大市民树立理性、绿色、科学的消费理念，主动参与消费监督。活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节日促销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与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严厉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持续畅通消费维权渠道，高效处置消费纠纷，切实守护市民消费安全。
5: 本届315金秋购物节重在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消协希望通过搭建民政企沟通的平台，引导商家诚信经营，让老百姓放心安心消费，激活市场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消协将日常化的开展消费警示、消费教育引导等工作，不断的延伸维权触角，守护好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1: 金秋9月，丹青送长征。9月11号，由辽宁省文化馆、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伟大的征程，不朽的精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锦州巡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展览厅举行。
6: 此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160余幅，汇聚省内老中青3代书画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创作者既有见证新中国

0: 建设的耄耋长者，也有中年实力派画家，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大家以笔寄怀，以墨传情，借汉墨丹青回望峥嵘岁月，更具红色血脉，礼赞新时代，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1: 锦州的文化功底、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锦州的书画家们在艺术创作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这次展览，我觉得能够进一步去弘扬我们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化为我们辽宁全面振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强大的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参展作品以新颖视角与多元技法赋予红色题材时代新意，以沉稳厚重的艺术语言诠释长征精神的恒久价值。
2: 我感觉这个书画展呢，在锦州这座英雄城市举办，锦州群众艺术馆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我们来讲的话，不忘红军的这个长征艰苦卓绝的这个奋斗精神，是吧？不忘来时路，更让我们来讲的话呢，今后啊有一个前进的方向，我总觉得应该有很有现实教育意义。
0: 展览搭建起文艺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用笔墨诠释红色精神内核，同时立足公共文化服务使命，把展览办成生动的红色思政课堂，做到以艺润心，以史铸魂，让红色文化浸润大众心灵。
3: 近日，北镇市连片种植的陆地葡萄迎来大规模成熟上市期，不同于以往陆地葡萄短短一个多月就集中扎堆上市快速退市的情况，北镇葡萄依托成熟的设施农业产业布局，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排布，成功实现跨季度长周期错峰销售，稳稳兜住了种植农户的收益。
4: 北镇市露天种植的葡萄全程自然露养，生长周期内光照充足，叠加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果实上糖度更高，风味物质沉淀更饱满，是当下时令鲜果市场的抢手品类。经过采收装车后，将直接发往全国各大生鲜市场。近年来，北镇市锚定设施农业特色赛道持续深耕，陆续引入20余个优质葡萄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梯次排布，搭配日光暖棚、冷棚、露天种植基地三类差异化种植模式，打破传统陆地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桎梏，实现错峰错季持续稳定供货，全年鲜葡萄的市场售卖周期拉长至7个多月。成熟的产业布局成功避开了鲜果集中扎堆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流通损耗率高的行业痛点，让种植者增收，也让消费者在果蔬淡季依然能吃到鲜食葡萄。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锦州市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1: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核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3: 核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核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锦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规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4: 走进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90%，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宇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
5: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4: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2期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一名工人就可以管护5万只白羽鸡， 有力推动盘山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盘山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盘山县各家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查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0: 从线下登门洽谈接单，到线上直面全球客户，自主布局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朝阳市立足本土特色产业根基，补齐通关、国际物流，综合配套服务短板，推动大批传统企业借力跨境电商转型出海，外贸经济焕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产业驶入增长快车道。
6: 在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朝阳耀嘉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团队正紧盯电脑屏幕处理来自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的海外订单。这家原本从事传统外贸的企业，在园区全链条配套服务的支持下，成功落地全市首单9810海外仓出口业务，把朝阳本地生产的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直接卖到了欧美市场，率先闯出一条本土企业直通全球市场的新路径。
7: 我们企业入驻跨境电商产园以来，依托园区的大力扶持和配套服务，我们先后入驻了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稳步开拓了国际市场。目前呢，企业累计出口额已突破了500万元。下一步啊，我们会继续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把更多的朝阳好物销往海外，为本地跨境电商发展助力。
8: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八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啊、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出海的各类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啊向跨境电商转型，持续培育本地跨境电商从业者队伍，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6: 为助力更多传统企业触网出海，朝阳市全力打通全链条发展堵点，同步落地专项扶持政策、免费人才培训、全流程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今年上半年，全市顺利落地9610、9710、9810三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开通朝阳至莫斯科 TIR 直达国际货运线路，补齐通关物流两大核心短板。建平猫砂、陵园鲜切花、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等特色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全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86家，较去年新增74家，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3144万元，同比增长261.8%。
2: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外贸的转型升级，引进优质的综合服务企业，围绕我市特色的产业打造属于我们朝阳自己的一个爆品。另一方面，我们要抓好现在的园区升级，打通物流和海外仓，实实在在的降成本。同时啊，还要跟院校做好合作，培养实战人才，联合好海关、税务、外汇啊等一些的管理部门，一站式的

0: 的简化退税通关流程，让跨境电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1: 近日，在阜新市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的蒿榴养蚕基地里，蒿榴长势茂盛，这些蚕茧个头较大，部分堪比鸡蛋大小。据介绍，该基地利用河滩地种植蒿榴，并开展养蚕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
2: 近年来，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积极探索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路径。今年开始，在张古台、四合城、丰田、柳河等多个国有林场发展坐蚕养殖项目2000多亩，其中在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发展了210亩蒿榴养蚕，四月试种蒿榴，八月初投放蚕种，经过30多天放养，顺利进入收获季，预计每亩可收获60到70斤。
3: 中国2年的时间呢，我们现在这个沙地蒿榴养蚕呢，每亩的产量能达到60斤到70斤左右，蒿榴段呢，每亩呢能达到1万段左右，它的亩产呢，两个的亩产的经济价值呢，在4000到5000块钱左右。
2: 蒿榴根系发达，生长快，对河滩地、沙地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一年种植，年年平茬，寿命可达30至50年，是防风固沙好手。其叶片营养丰富，是养蚕的优质饲料，还可实现一种多收。平茬柳条可做牛羊饲草料，做蚕蚕丝能做纺织原料，蚕茧清蚕可食用，市场前景广阔。
3: 我们从中间也摸索了一条新的思路，在防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的新的理念。
2: 目前首批投放蚕种的基地已进入做茧前阶段，此次养殖成功是张武县生态加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实践，让收益很少的沙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为后续规模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连日来，随着各地渔船相继出海作业捕捞，并满载渔货陆续返航，葫芦岛市新城小坞渔港也开始热闹起来，渔民们在谈笑间述说福季休渔后的大丰收。
4: 在新城小坞渔港，记者采访时看到，伴随着阵阵马达声，一艘艘钢制渔船陆续进入渔港泊位，将一箱箱一大袋鲜活的虾爬子、梭子蟹、赤甲红、海螺等渔货卸下船，码头上丰收的渔民们喜笑颜开。
5: 这趟出海感觉挺丰富的，满载而归，整了2万多斤，全都是花盖、赤甲红。
4: 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活蹦乱跳的对虾，品类多样的海鱼，框框冒尖，样样鲜活。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商贩和市民围拢在岸边询价挑选。
6: 这一车，4000多斤，5000来斤，山东农货，啥都有。现在我们兴城家乡，开海之后，这个渔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4: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今年渤海湾虾爬子、飞蟹、花盖蟹、海螺产量大，价格也十分亲民。其中，对虾、黑虎虾、螃蟹按大小和肥瘦不同，每公斤售价均在30元至100元之间。据了解，今年开海捕捞最大的亮点是大批新造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更适应远海域和复杂海况作业，彻底解决了老旧木船出海心慌、遇风危险的难题。同时，新船全部配备现代化智能捕捞设备、高精度雷达、探鱼仪及智能通导系统，作业效率和安全生产水平同步提升，这也是渔民获得丰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渔获满仓，增强了渔民对开海捕捞的信心。后续还有大批渔船正陆续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丰盈市民餐桌。
1: 朝阳市第24届临河之夏文化艺术节启幕以来，各专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广大市民纷纷前来感受朝阳特色文化魅力，欣赏文化艺术盛宴，也激发了夏日夜经济。
7: 今年的临河之夏文化艺术节演出类型十分丰富，民族舞、红色歌舞、少儿舞蹈、歌曲、传统艺术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大量朝阳市民前来观看。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8: 能来表演我特别荣幸，看到大家给我鼓掌我开心极了。
7: 临河之夏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就再也不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忠周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

0: 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德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1: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儿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儿，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环。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2: 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2: 负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0: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寿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呢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已经没有弹药了。
1: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

0: 富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2: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2: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十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八九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2: 他们两位说过对吧？
3: 对，
2: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2: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村，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3: 是的。
1: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2: 没错。
1: 嗯，
2: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四五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2: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2: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4: 啊，你好，编大姐，
2: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涝冯玉尊，昌黎，兰县，涝亭。

0: 冯玉孙，封任玉田孙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的，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0: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嗯，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忠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

0: 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2: 肯定是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3: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0: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4: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
2: 是
0: 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2: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5: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4: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自己，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

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

0: 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青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嗯，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嗯，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0: 三幺的这样的一个阵型。后卫线上啊，这个门将是他们的主力门将35号邱宇恒，在大学报道结束之后，
1: 终于回来了，
0: 火线擒王啊，回到了阵中啊。那跟他一起回来的呢，还有右后卫是贺兆斌啊，然后呢，其他几名后卫呢是4号英少康，10号高旭，左边后卫是18号高月晨，双后腰是6号张浩奇和21号沈欣欣，队长张雪龙呢今天是出现在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上，那么顶在居中位置的进攻型前卫是16号王仁杰，同样也是从航空航天大学请假回来哈，来支援球队。那左边锋的位置上是快马许成义，顶在锋线上的是31号袁浩轩。看篮队有球，裁判员们响哨了，应该是大连队王仁杰身后的一个犯规。
1: 比赛开始1分多钟，相信吸取了客场比赛的这个经验教训之后，大连队的小伙子们应该对开局会非常的重视了。
0: 对，其实呢，双方第一回合比赛啊，大连队确实是受困于呢可用的人员呢比较有限。
1: 对
0: 啊，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像门将邱宇恒啊，包括后卫线上的贺兆斌，前锋线上的这个王仁杰，这些球员呢都是大学1年级新生报到，所以呢都没有办法跟随球队去到客场。啊，现在画面给到的是高旭啊，可以说呢，上一场比赛高旭在第82分钟的时候用了一个舍身技啊，把自己身体扔出去之后呢，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
1: 对，整个身体在空中用外脚背的这么一记撩射吧，球越过了门将的食指关。
0: 但是呢，这个东北超的半决赛的赛制呢，它是很有特点，就是这个赛制，它不看你具体的小分，就所谓的最后的总进球数啊、净胜球数啊这些都不看，只看胜平负的关系。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于大连队来说，他们如果想要晋级最终的决赛，首先要先争取在这场比赛里边赢球。那么只要赢球了，才有机会和延边队走上12码点球点啊，来进行点球大战。而对于延边队来说呢，今天呢可能任务相对就轻松了啊，只要能够在苏玉湾守一个平局，那么他们就能够成为第一支晋级东北超最终冠亚军决赛的球队了。好，来给大家呢也介绍一下延边队今天的这个出场的这个阵容情况。我们看啊，这个球王奇浩啊被大连队呢把球断下来了。延边队今天排出的同样是一个4231的阵型。好啊，那么我们呢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前方的信号呢可能是出了一些小问题啊，但是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队今天的一个首发的名单啊，排出的是一个4231的阵型。那么门将是21号马雨辰，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17号陈浩居、22号郑凡阳、3号严志远、30号彭民阳，双后腰呢是4号张树营和队长8号王浩月。攻击线上从左往右三名攻击型前卫是7号李振义、53号任建雄、11号丁天琪和6号王奇浩啊。我们来继续关注比赛。
1: 延边队这个出场阵容呢，照比首回合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说张鹏指导应该是在以不变应万变。
0: 竞技体育有这样一个说法嘛，赢球呢是做延续，输球才做调整。
1: 对，正确的东西没有必要先去改变什么。
0: 是。画面呢给到的是张鹏。

0: 指导啊，这也是，延边队的主教练啊，他呢是沈阳人啊，曾经呢在沈阳的这个俱乐部呢也踢球效力啊，可以说整个延边队的教练组呢都是这个沈阳的这样的一个教练团队。
1: 对，如今带领着异乡的弟子们啊，也算是回到家乡，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那能交出一个什么样答卷呢？来看一
0: 看
1: 下
0: 这
1: 这
0: 球，李
1: 次，
0: 振义传中。
1: 点不错呀，
0: 高
1: 其实，
0: 旭啊，第一点呢把球解围，但是身后呢有球员犯规了啊。身后这一下撞的高旭也是直接倒地了啊。
1: 高旭这个落点啊，控制的还是非常的不错。一旦漏过去，后面就交给延边队的丁天琪就能抢到这个点了。

0: 赛开始这一段呢，双方其实节奏很快，但是失误比较多。
1: 对，其实呢能感受得到哈，在苏玉湾60,000人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这些年轻人来说，你说一点压力没有，我觉得不现实啊。
0: 对，
1: 所以呢今天一上来两个队其实弦儿绷得都比较紧啊，但是呢感觉呢好像也都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机会。看这个球，边路直接传中啊，中路高超的没有人啊，二点球大家就拿到，想要尝试远射，
0: 完全没有空间，
1: 没有机会。看这球，
0: 人员非常的密集，
1: 好球！看许崇义，庞大啊！延边队这个正面防守呢，确实人很多哈，显得是密不透风。而且刚刚这个球啊，可以说这个延边队四号张树营是立功，他的一个及时的上抢，没有让大连队在弧顶位置形成一个远射的机会。
0: 对，张树营他可以打中后卫的球员呢，提升到后腰的位置，防守能力、防守意识都是非常在线。
1: 其实双方首回合比赛，我觉得张鹏指导一大变招就是把张树营从后卫线提到了中场。
0: 哎，
1: 这个感觉跟昨天沈阳队对阵长春队的半决赛首回合，高明奇指导呢把这个队长杨炫业从后卫线提到了这个中场啊，有点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两个人呢，实话实说，都为球队最终取胜是立下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功劳。
0: 对，他们在中场的这种拼抢拦截，对危险的感知，
1: 对
0: 这个确确实实能够帮助球队。
1: 我看延边队啊，这个球打穿了防线，
0: 球立得不错，但是前点没有延边队的包抄球员，大连队的防守还是很稳固。宁少康，上一场比赛因为是客场，考虑到阵容不整呢，所以王索龙指导大概是开场是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阵容，但是现在呢回到主场，中路应该就是这场应该就是应少康和高旭在防守了，担子也比较重。一旦要是让延边队啊在梭鱼湾假如说在偷袭得手的话，那形势就会比较严峻。
1: 延边队呢后场还是稳一稳啊，把球先交给门将，门将呢出击的范围也很大。
0: 马雨辰，马雨辰在上一场比赛表现也是比较的稳健，
1: 对几次出击呢确实化解了险情。
0: 对而且上一场比赛双方都有不少门柱和横梁啊失之毫厘的射门。
1: 其实比分看似是个小比分，2-1哈，但是双方这个进攻啊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回合的。
0: 大连这边呢给人感觉是多点开花，全员皆兵，人人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反观延边队这边呢，可能有几个队员比较突出，你像这个右边的这个任建雄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是射手榜的第二位。
1: 对，
0: 然后呢左边李振义也不错，
1: 好球，看这球断下来了，大连队反击，边路在观察队友跑位，还是往下线走一扣，好球啊，再传
0: 小高球起来
1: 外围，哦这个球呢是放了高射炮，沈欣欣啊，21号沈欣欣，这名球员在东北超刚开始的时候呢一直在养伤，后来呢伤愈复出了啊，慢慢的也是呢能够给到球队一些贡献。这是高月晨的一个传中，高月晨呢是个左脚球员啊，所以呢一扣完之后啊相当于用的是他的逆足啊，这球质量呢稍微差一点，
0: 也是边后卫助攻到了前场。来看这次
1: 延边队边路扑进来直接传中，第一点解围没有出去，第二点及时的封堵，
0: 非常的危险啊，这个球。

0: 王齐浩啊，险些就率先。
1: 我们看啊，延边队他上一场比赛呢，在首回合的时候，他其实主要是打后卫身后，但是主要打的是左路，就是李真义这个点。但今天我们看上来之后呢，他开始在打这个右路，就丁天奇、任建雄这一侧啊。而且呢，上一场比赛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个高球打后卫身后啊，今天呢增加了很多在内部的这直传球、直塞球啊。
0: 而且呢，就是他带着一球优势在梭鱼湾。并没有那么保守，没有让人想象中那样。哎，我上来之后，我摆出一个稳守的架势啊，力拼中场，每球必争，防线站的也比较高。
1: 上一场比赛，我和同样是咱们龙江台的主持人张静军老师，我们俩在说比赛的时候，我也开玩笑，我说，如果说这个张鹏指导真的想给图赫尔上课的话，应该是在这场比赛。所以呢，我们看啊，今天一上来呢，延边队虽然说是一球在手哈，一场胜利在手，但是并没有任何保守的迹象。
0: 而且你看禁区前沿啊，保护非常注意。
1: 哦，这球犯规了，七号李振义的犯规。然后啊，大连队获得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一个任意球。李振义、这名球员呢，脚法非常的好。
0: 对，
1: 延边队啊，有两名球员呢，他确实这个脚法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是李振义，左脚将；一个是右脚的这个53号任建雄。
0: 对，他俩是正好一左一右。通常来说，延边队用他们还是采用国际足坛比较流行的逆足打边路的这种配置，但是发角球的时候就正好可以反过来。
1: 看看大连队啊，这个球，张雪龙和这个高月晨啊，两个人站在了球前。高月晨奔着门去，
0: 双拳击出，马雨辰
1: 啊，不敢大意啊，
0: 力量
1: 双拳击出，
0: 不太敢用手抱，而且球有很强烈的旋转。
1: 啊，感觉这个球高月晨应该是要射门，但是呢，
0: 是奔门，
1: 那个距离和角度，说实话，想进球很难啊，
0: 是。
1: 现在比赛呢也进行了有将近12分钟的时间了啊，双方比分呢仍然还是0-0，但是比赛的这个场面呢，双方打的还是比较开放的，有攻有守。哎呦，这球，这应该是英少康啊头球的一个解围，
0: 倒地的俯冲头球解围。
1: 大连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他会是落成一个4-4-1-1。前面只留这个31号袁浩轩和他身后，在他一左一右游弋的速度比较快的王仁杰，其他的4名前卫，和4名后卫会构成两条，防线。
0: 从这个俯拍的远景镜头来看，延边队的4-2-3-1阵型也是非常清晰。
1: 是。经过了开场阶段的双方的一个试探之后呢，这段时间呢，感觉两个队慢慢的能够稳一稳啊，显得能从容一些了，不像一开场啊，感觉都大家绷得比较紧。
0: 对，就是连续超过3脚以上的这样连续的传递都很少见，
1: 很少，对，
0: 拼抢非常的激烈。
1: 你看李振义
0: 没
1: 有机会往回带，被断掉了。36号贺兆斌，
0: 球。
1: 贺兆斌和这个邱宇恒啊，他们俩呢都是今年的开学大一啊，在北体大上学。然后呢，王仁杰呢是北航，啊，这都是大学生球员。
0: 所以说，贺兆斌上一场就缺阵，应该是队长当任。
1: 哎呦，好球啊！4号张树营的一脚远射，
0: 很有脚头啊。
1: 是，这脚凌空球呢，压的还真不错。我们看啊，
0: 啊，这个球是大连队队员啊，在自己禁区前危险的三区内处理球不干净，稍微有一点犹豫。张树阳反断直接远射。
1: 现在足球呢，像这种进球现在是

0: 就是比例越来越高了。
1: 对，
0: 就是后卫线球员或者说后场球员出球一定要干净利索，一旦被对方就地抢断形成就地的转换，往往都会最终转化成进球来。
1: 没错，这比例增高也是因为现在足球战术的打法比较就强调这种后场的层层推进出球，所以说也是留给了进攻方中前场球员反抢的这样的机会。
0: 包括就在本周的这个欧冠的比赛，
1: 嗯，
0: 皇马在主场踢国际米兰，
1: 嗯，
0: 那场比赛呢其实国米踢得挺好，
1: 失误，嗯，
0: 踢得挺好，但是呢就是几次自己的失误，
1: 对
0: 啊，后卫线的一个失误，门将的一个失误，然后最后呢是断送了大好局面啊，客场1-2输给了这个皇马。
1: 那又是中前场的这种抢断，延边队应该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机会了。
0: 延边队他从上一场比赛就体现出了非常明确的高位压迫、高位逼抢的这样一种态势。
1: 对，
0: 而且延边足球呢可以说这么些年啊，因为蒋仲刚刚也提到了90年代那会儿，对吧？那时候的延边足球，其实
1: 球风一直就是
0: 球风，对，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是这种比较的这个不惜体力的奔跑啊，快节奏的对抗啊，高节奏的转换呢、啊，这是延边足球一直以来安身立命的法宝。
1: 对。
0: 你看双方呢，在中场的这种球权的反复争夺一举，看这一次球摘出来了。高速的突破，这个球其实应该快分边路就好。
1: 对，早一点啊，给到左路。
0: 9号许聪毅，这是大连队的一匹快马，突击能力非常强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显得稍稍啊处理球呢有一点毒了。
1: 哎，
0: 界外球直到禁区内。延边队啊，应该是还是出了边线，11号应该是丁天琪。这延边队的打法呢很有意思啊，他落的是一个4231任建雄居中，但是呢，往往在进攻当中呢，任建雄和李真义呢会往前顶，和王齐浩他们仨形成一个三前锋这样的一个配置。
1: 对，
0: 而这个丁天琪呢，他更多的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纯的边路球员啊，然后负责拉开空间呢，包括在这个任建雄的身后做一个僚机啊，去保护他。
1: 高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他是一个打防守的中路要冲的球员，就背着一个就是球队进攻核心的10号。
0: 因为他其实在大学球队里边他是主踢的是前锋
1: 哦
0: 啊，这名球员呢其实个人能力很强，那王索龙指导呢也是看中他这一点啊，相当于是目前这支大连队阵中的郑智，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1: 明白了，这比方啊特别的到位，就是他需要他进攻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踢前场，
0: 对，没问题，踢前面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呢更多的现在让他呢在后面，其实他的这个位置给我的感觉呢很像是一个后卫线上一个自由人，或者说是一个清道夫啊，他呢既要去给队友去查缺补漏，同时呢他还负责呢向前输送球，看看许聪毅速度很快能不能追上，
1: 差一点，
0: 差了一点。其实比赛踢到这会儿呢，踢了有18分钟了，感觉延边队思路挺清晰的，就是还是打你的后卫的身后，啊，然后呢，今天呢主打的是右路啊，左路呢偶尔会搞一个偷袭，但大连队呢目前，没有真正的形成对这个延边队球门的一个威胁。而且今天这个变阵之后呢，张雪龙提到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上，但是目前张雪龙的拿球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1: 效果不是特别好。大连队的几次反击都是从九路发动的。另外就是延边队啊，在防守当中确实落得很有层次。一个人上前拼抢，附近2米之内一定有自己的队友在保护。二点，这个确实是大连队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
0: 而且大连队他现在的这个中锋啊，31号袁浩轩，感觉呢支点作用也没有得到特别明显的一个体现。
1: 对，
0: 所以看看随着比赛深入啊，能不能找到一些状态。张雪龙给到贺兆斌，这个传球。

0: 面对的这边啊，这防守非常的积极，
1: 前场也是人仰马翻，那就赶快把球传到另一侧啊，这个是合理的选择。高月晨一扣，好的，传身后，看看许聪毅能不能把球控下来，连续的挑球交给高月晨，啊，这一波进攻呢，相当于回到原点了。好的，哦，
0: 漂
1: 亮
0: 的一个虚晃，
1: 这是王仁杰。王仁杰踢球啊，有点拼命三郎的意思啊。
0: 嗯，
1: 小伙子呢个子不高，但是很强壮，
0: 嗯，
1: 冲击力很足啊。
0: 但这一下转身还是很有灵性。
1: 就王仁杰踢球给我感觉有点像谁呢？
0: 嗯，
1: 有点像姚夏。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啊？咱们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小屏端的，如果您觉得哎王仁杰踢球他的球风跟姚夏有一些相似，您可以呢给我们扣个一，好吧？
0: 比赛开始到现在，大连队已经是不止一次在进攻三区里获得了定位球的机会。
1: 点球，队长张雪龙传到禁区内，
0: 前
1: 门将还是双拳击出。二点球还在大连队的控制范围，但是延边队的防线呢往外顶得非常迅速啊。
0: 延边队这场真的就是不保守，
1: 他这个防守真的很有张力。我们看这防线马上外扩。有时
0: 漂亮，
1: 身后
0: 这是一个后卫线直接到前场的这么一个衔接，就打穿了大连的三条线。
1: 对啊，形成了破线啊，一个直传斜插，但是呢贺兆斌回防很及时啊，把这个任建雄的球呢直接破坏出了边线。
0: 哎，张鹏指导真的是有想法呀。
1: 有想法，张鹏指导呢本身也是亚足联的认证的教练员，确实呢是有能力有功底的。
0: 看比赛踢到现在，你说客场作战的延边队被动吗？没看出来，
1: 没看出来啊！
0: 对，双方真的就是一个场上五五开，甚至在关键地段，延边队甚至机会还要略多于大连队的局面。
1: 因为延边队他在这两个边路呢，现在确实能够形成一些破线的传球。
0: 嗯。
1: 特别是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他现在这种破线球呢，更多的是走地面了。
0: 对。林万雄的回传。这个球给的有点大，
1: 哎呦，这个球，哎，邱宇恒出来把球拿到。今天呢，应该说张鹏指导还是发现大连队，因为大连队过去呢一直以来是主踢，哦，看这个球啊，
0: 啊，从角度的原因，我们以为大连队获得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
1: 因为大连队以往呢，他是踢五四幺，
0: 嗯，
1: 啊，这样一个阵型，后卫线呢，他其实整个的这个正面防守的密度是很好的，
0: 嗯，
1: 那今天呢？变成了这个四后卫的体系之后，应该说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这个内部是存在空当的。
0: 对，
1: 所以呢，今天可以说延边队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去反复的进行尝试啊，反复的试探。任建雄啊，这个球的位置就有点远，
0: 没踢起来。
1: 哎呦，第一点没碰到啊。刚刚这就是袁浩轩啊，这个作为支点球员呢，他这种做球能力呢比较有限。
0: 对，
1: 其实我感觉咱们尔滨队的那个中锋二十恩
0: 啊，
1: 他是很有特点的球员。
0: 对，说起来二十恩确实，他不但能够做支点接应，然后同时自己有脚下活，你像这人球分过呀、穿裆啊，包括这个射门的能力。传球串联的水平都是可以的，在东北超赛场还是不错的。
1: 在咱们东北超的赛场上，可以说呢，每支球队呢可能都有一些明星球员，
0: 是
1: 对吧？你像鸡西队这个门将孙源啊，当然他呢，他这个人气呢是最高的，但是他这个人气呢也是可以说不是说通过这个竞技成绩哈呈现出来的，但是非常讨喜。
0: 哎，但是这也确实东北超的另外一个特点吧，
1: 是
0: 就是很多我们的关注点并不是仅仅集中于竞技层面。
1: 对对，足球搭台哈，文体旅商一起来唱这个大戏。
0: 哎，没错。
1: 包括我们说这个，我看这球啊，
0: 大连队这一次
1: 传中，还是呢落点不到位。
0: 这是。

0: 起点传球的这个位置啊，太接近角旗区。
1: 你看王齐浩啊，同样是这个中锋球员，王齐浩这种，
0: 对，
1: 他这种这个接应哈、啊，或者跟你这个后卫的缠斗能力就明显要好很多了。
0: 所以说这个联队啊，就是整体实力固然是很强，但是确实缺少一个，就我作为一个这个中立的球迷啊，感觉少一个。你比方说吧，就同样拿咱辽宁队的另外一支球队沈阳的箭头马兴波来说吧，就缺这么一个王牌射手。
1: 没错，大连队呢目前是进了17个球，17个球是由12名球员进的，
0: 所以说全民皆兵嘛。
1: 就是咱们开玩笑说12名球员进的，就是进球的球员呢都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全部出场。所以呢这个确实哈、
0: 啊、
1: 是哎呦
0: 全场再一次形成了断球，对角之后
1: 8号王皓月，
0: 这个球啊，
1: 我们看啊，这个高旭
0: 大，
1: 高旭这一下，啊，高旭这一下确实大步流星哈，一个跨步，
0: 对，
1: 就把这个王皓月压到身后了。但是呢，回防的这个张浩奇没有跟高旭形成默契，其实高旭是要把王皓月拦在身后之后呢，你赶快把球摘走，对吧？但是，张浩奇呢第一下没有领会啊，后来呢稳妥起见把球踢到了边线外。大连队随着比赛深入，现在又变成五后卫了。张雪龙现在回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张雪龙在往上顶，
0: 再次起球，
1: 再起，还是解围出来。张雪龙给队友，再给前边看袁浩月、袁浩轩能不能控住，打边路身后。这个球呢，意图太过明显。
0: 而且确实你得说延边队啊，左右两边就是后卫队员防守队员跟的都很紧，确实中场发动不太好分球。但反观延边队啊，这边两个边路
1: 李振义走底线啊，这球合理冲撞，裁判没有响哨，
0: 1/2球。
1: 但是后卫呢太着急出球了，这种球相当于又被延边队断球之后呢持续的施压。沈欣欣
0: 不敢怠慢呢，
1: 没有办法，只能踢过边线。
0: 所以比赛打到现在，给人印象深刻就是延边队这种持续的施加压力的能力。
1: 对他这个前场这种压迫哈，确实是让大连队有点透不过气了。
0: 但是就这种打法的话，我们不知道这个张鹏指导他对自己弟子们的体力啊，下半场还能否坚持住，是不是特别的有信心？延边队禁区前沿。
1: 好在呢，东北超呢一场比赛是允许换7名球员，几乎就相当于换了大半支队了。所以呢，如果说在替补席上有足够多的可调的兵啊，潜着将，那上半场呢拼尽全力去打，下半场再做人员调整也未尝不可。
0: 面对这一次
1: 分到边路，
0: 这球给大了，
1: 给大了。
0: 这种高节奏啊，确确实实让延边队自己也难免有一些失误。刚才这球王皓月呀、啊、其实没有特别，也没有什么这个防守压力，脚弓推到右边就可以，但是这个还是给大了。
1: 上半场呢即将要踢到半个小时了，我感觉呢刚刚的这5-6分钟的时间，双方这个强度在提升，是吧？有很多的这种对抗其实都是无氧环境下的。那么踢到看这球，哎呦，差一点儿，
0: 队员先出一脚，
1: 大连队把球停下来哈，还有机会，给到边路，再往回传，延边队及时的回防啊，这球回防的很到位啊，球还在大连队脚下，给到右路，沈欣欣，
0: 直接被断掉，延边队球。
1: 我们要看看一会儿呢，这个踢到半个小时之后啊，上半场的这个最后这15分钟，球员的体能会不会出现一些下滑？
0: 有一名延边队的队员呢，
1: 哎、
0: 现在是
1: 裁判员应该是吹响了这个哨声哈，吹停了比赛。我们看这是谁呢？是不是李振义啊？
0: 应该是
1: 陈浩驹啊，感觉像陈浩驹。
0: 倒地这一下，实际上跟大连队员没有特别严重的这样冲撞，但是自。

0: 己倒地这一下，可能哪里有一点问题，双方运动员赶紧借着这个机会补水。
1: 补水。画面也是给到了看台上的大连球迷。延边球迷呢，相当于是红色的方阵，把这个明太鱼的小姐姐围在了中间哈，
0: 就是咱们转播画面的
1: 正前方
0: C 位啊。
1: 哎，可以说呢，这场比赛确实给到延边队一个真正的 C 位的一个位置啊，球迷们。上半场也即将踢到30分钟了，
0: 这个球是通过制球，裁判员的制球恢复比赛。啊，陈进是任建雄，刚才从这个边线现在跑回到场内。
1: 嗯，大连队又变成了五后卫了啊！现在呢，是张雪龙回到了他自己熟悉的右边后卫的右边翼卫的位置上。
0: 对
1: 啊，还是呢打回一个541。
0: 541，这也是大连队经常使用的这么一个阵型。
1: 因为这样的话呢，他确实能够把自己这个内部的空当呢，尽可能的保护一下。
0: 对。
1: 你看延边队再想打这招就不太好用了啊。
0: 是，三中卫一下子就把这个禁区前沿的覆盖、
1: 这个、防守正面啊就给关门了。但是这个阵型呢，其实对大家来说问题是他由守转攻的时候、这个球啊能不能够顺利的打到前场去，因为前场就一个袁浩轩这一名球员，而且他的支点作用不是特别突出。
0: 对
1: 啊，如果他不能把球控住，那么自己的进攻的第二梯队跟不上来的话，那可能很多的进攻就是也相当于是在萌芽阶段就被掐死了。
0: 哎，是这样。相对来说，就是在打两个边路呢，这个延边队呢做的可能就是比大连队要好一些。这个大连队呢没有办法把场地宽度拉开，如果想、
1: 看这球，
0: 哎，看一下，场地的宽度是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1: 看看王仁杰，
0: 这一下
1: 边路下底传中，
0: 落点处啊，都是延边队的队员。
1: 对，中路包抄的队员呢，没有出现在应该出现的位置上。
0: 打到现在，延边队的防守确实是非常有层次，在中前场就给你施压逼抢，让你后卫拿球就提心吊胆，中场传球经常被断，然后等到攻到了这延边队禁区前沿啊，总是有，你看他的防守无论是人数层次防守队员之间保持的间距都非常合理。
1: 他这个高位逼抢呢，首先他这个强度给足了之后啊，相当于把大连队的中场这条线压得跟自己的后卫线距离就很近了，然后呢离自己的前方就特别的远，所以中间呢就形成了一块真空地带。那么大连队想进攻啊，想把这个球从后场这个快速的把它转移到前场去呢，发现前面接应的点不够。
0: 对，
1: 而一旦找自己的中场和卫线的球员，会发现呢跟自己的距离又很近，然后呢延边队继续的去高位去施压，大连队又没有非常稳定的传控体系，所以这个球总感觉就摘出来比较费劲。
0: 对，
1: 延边队
0: 再次断球，
1: 你看呢？高旭啊，一夫当关啊。张雪龙给到队友沈欣欣，左路漂亮，应该是高月晨。观察队友传中，中路掏球啊！这一次终于是抢到了点，31号
0: 对
1: 袁浩轩，
0: 中场的发动。然后呢到边后卫的套边助攻，加上这一记传球，高月晨的传球，中路的抢点，整个这个进攻套路是完全打出来了。
1: 但是这个球呢就是它不太符合当下的那个潮流，
0: 就
1: 是说当下的国际足坛是叫小高球、比较靠近禁区，然后呢这个起小高球，这个球呢在空中呢运行的时间相对短一点，对吧，然后呢球员去冲抢，给到对方防守球员的这个时间呢比较有限。但刚刚这球呢属于有点古典的传中的方式，
0: 是
1: 啊，离这个禁区呢太远了，
0: 对，离球门比较远，威胁比较小。
1: 对，

0: 联队这一阵打的就是比较直接，但是确实，如哈秋所说呢，当大连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防守时退回到五后卫阵型的时候，确实内部的空档就少多了。
1: 对，
0: 还是五后卫。
1: 但是对于大连队来说，这场比赛不是说守个平局就行啊，他还是要想办法要争取要进球才行。我感觉王守仁指导可能也想要后发制人啊，这也保不齐。大连队控球率58.2%，联袂队41.8%。好球！
0: 这真的是没有人呐。其实你说这个球，王仁杰往前踢，哎呀，就是踢过去也这个传切切的人到不了位。
1: 就感觉阵型啊被延边队压得比较靠后，然后呢
0: 很凌乱，
1: 上半场踢了35分钟了，球员体能下降得比较厉害，现在一旦想要形成进攻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三条线往前提感觉有点吃力，
0: 所以35分钟的比赛到目前啊，就是仅到现在为止，感觉延边队啊，张鹏教练确实做了很多的功课。
1: 哦，有犯规，应该是王齐浩的一个犯规。王齐浩啊，对十号高旭的一个，这一下
0: 这动作太明显了啊，
1: 太明显了。所以湾的这个场地呢，可能也是有一些坑洼的情况。刚刚这球，英少康在无对抗的情况下自己还摔了一跤。苏玉湾呢，其实这个球场确实很漂亮，
0: 对，
1: 它的草坪呢，一度的草坪质量其实也很好，但是呢今年呢确实它承接的比赛相对来说多一些啊，所以呢给到这个草坪的压力也相对要大一些。再算上伤停补时，也就还有10多分钟哈。双方现在还是一个0-0的局面，而且我感觉其实双方目前还真的没有一个实质性的，就是叫咱们说叫预期进球值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射门啊，
0: 特别有威胁的射门目前没有出现，
1: 没有出现。
0: 这不是足坛有句话叫，重要的比赛都不会精彩，可能双方确实运动员对这场球是非常看重。
1: 好球！哦，这球我以为是要转给许春丽啊，结果是直接往前立了。
0: 这一次
1: 身后啊，看看这个球，许春丽，
0: 许春丽
1: 传中，
0: 接传。
1: 哎呀，
0: 禁区中间只有一个点接应，而且被两名红色的防守圈包夹在中间，再加上马雨辰，
1: 对马雨辰这个球呢摘的还是非常稳。任建雄啊，已经回到后场来拿球。他和张树莹呢进行了一个换位。
0: 对，这一阵儿，
1: 张树莹就是负责去做高位逼抢的，
0: 是把他的这个特点前移，
1: 对
0: 前置使用。大连队
1: 有队有球员倒地，但是呢，
0: 好像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哎，比赛继续。
0: 队友
1: 靠边，
0: 在等边后卫上来。
1: 啊，这边后卫终于是上来了，
0: 中路还没到位，
1: 再趟，哦，犯规了。
0: 这一次
1: 这个球
0: 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定位球，
1: 这个位置不错，裁判员要不要给上给黄牌呢？没有给，
0: 应该是没有，
1: 没有。彭明阳的犯规啊，彭明阳对，应该是高月晨的犯规。高月晨最后往里抹这一下，坚决，而也很意外。都以为他要传中了，结果
0: 对
1: 直接往里抹了一下。看看大连队能不能把握住这个任意球的机会。
0: 上半场比赛到现在呢，就是禁区周边附近的定位球，大连确实机会要比延边要多。
1: 林建雄说：“要不这球我来踢。”
0: 孟明阳，
1: 他在这个几乎差不多角度是进过一个经典的任意球的。
0: 对，
1: 看看张雪龙。

0: 直接扫向门前。哎呦，
1: 我们队不敢大意啊，赶快先解围出来。球呢飞上了看台了。今天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延边队他在防这种定位球，无论是角球还是任意球，他一旦这个球第一下被解围出了禁区之后，他整个这个防线向外弹的这种弹速和这种张力是非常明显的。
0: 对，这无形中啊就给大连队非常大的压力。
1: 大连队你外线
0: 你这一对二
1: 二进攻你很难组织
0: 啊，把球抢下来，
1: 你看又是
0: 前场的反断，直接突进禁区，
1: 射门！这是上半场应该说目前为止最像进球的一脚射门了，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后腰前置的张树莹。
1: 对，
0: 他正好跟皮尔洛的用法是相反的，
1: 反着。这张树莹呢，背的是一个四号的球衣，但其实他今天我觉得他出现在场上是一个八号位，对吧？一个 B to B 的一个感觉，能攻善守。这张树莹在这个系列赛两场比赛当中，张鹏对他的这个调教和使用，我觉得是一个
0: 神来之笔，
1: 神来之笔，神来之笔。
0: 而且关键啊，就是他的这个定位和用法也正好符合匹配整个延边队全队的打法，就是我全场就是要打这种高位的逼抢，那么正好他这个张树莹能把他的优点发挥出来。然后反过来，任建雄回到就是后卫线和中前场衔接的地方去出球去了。
1: 大连队球员啊，这个体能呢也是经受了比较大的考验啊，大口喘着粗气。
0: 绝对
1: 球，看看，哎呦，能不能拿到？
0: 还是
1: 乱战啊！往边路传，好球！
0: 奥丁，来看这边，
1: 下脚真
0: 快。
1: 真快，这确实是延边足球的一个特点。
0: 对，又把球摘出来了，非常快
1: 啊！
0: 找到右边路，
1: 任建雄在观察队友，控
0: 制假动作，
1: 想传，
0: 哎呦，想
1: 高旭立功了。
0: 对他
1: 这球要过去啊，麻烦了。
0: 任建雄已经看到禁区线上包抄的队友在看，马上就是大连的反击，中路冲了，
1: 打门，哎呦，
0: 这个球啊有点毒吧？中路是谁已经包抄上来了？
1: 是啊，其实呢，这个球呢，袁浩轩完全可以他在横向再带两步，对吧？
0: 对，
1: 再带两步，然后呢，队友跟上呢，他可以去给队友传球。那么同时呢也会分散对方的防守注意力啊，即便再射门可能角度也会更好一些，自己呢有点操之过急了，
0: 要打就再调整一步，要么你就平推给中路的跟进的队友，是一个很好的攻门机会。像这种只要有贴身纠缠骚扰的，大连队的中场失误就非常高。前场的反抢险险啊，又丢掉球权，差一点。
1: 延边队他对球的压迫确实做得很好，
0: 对，
1: 对吧？他就是无论球在什么位置，就是你在大连队禁区里边，我也是第一时间给
0: 去了，去抢了，给压力，就是要
1: 给
0: 压力，
1: 压力，哎，
0: 就是让你不会从容的有很长时间瞄着传。
1: 因为咱们说这个年纪的，又不是职业球员，其实大家在压力下的这种处理球的能力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折扣的，对吧？所以呢，张鹏指导呢也是相当于是打蛇打七寸哈，我就干脆我就是给你压力，
0: 看
1: 对吧？
0: 这点
1: 逼你呢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失误。
0: 反过来呢，当延边队在中后场后卫线控球的时候，大连队不敢上来进行高压的逼抢。
1: 对，这就是面对压力的这种比赛了。其实我们说不光是踢比赛哈，你怎么去应对压力，
0: 对，
1: 就是各行各业的工作当中呢，能不能在这个压力之下哈，能够去从容应对，对吧？这也是一个职场能力嘛。比赛的解说过程当中突然间信号回到演播室，这个也能及时能跟得上，这也是一种本事。

0: 44分钟，眼看这个上半场啊就要接近尾声了。那目前呢，也面对在中后场更多的控制球。如果要是一个0-0，现在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的话，在战略上对延边队就非常有利了。
1: 对呀、啊。
0: 随着时间的消耗，留给大连队的时间不多，而且从战术打法上来看呢，延边队的上半场无疑是更略占优势的一方。
2: 发球，
1: 还是张树赢了这大长腿。
2: 裁判员有没有响哨啊？
0: 对了，还是响哨了。张树赢今天的这个发挥根本看不出来，像是一个曾经打中后卫，然后主要打后腰的那个球员，补时一分钟。
2: 其实上一场比赛呢，张树赢的存在感就非常的足啊。虽然说他也没有参与进球，他也没有助攻，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防守覆盖的范围、奔跑的这个距离，包括这个由守转攻时候的就出球，确实给到延边队极大的帮助。
0: 没错。
2: 延边队这个任意球位置不错呀，任建雄啊，他来主罚。
0: 延边队的定位球，看落点不错，
2: 不错啊，邱宇恒，
0: 邱宇恒啊，但是二点，
2: 看二点球
0: 混战，
2: 球还在禁区内，
0: 逼迫球到外围，
2: 延边队传到了外围，
0: 延边队
2: 再传中，
0: 二次进攻，球到后点，中路的机会。
2: 哎呦，
0: 邱宇恒立功，但是还在围攻，再次射门。
2: 这球邱宇恒真是立功啊！
0: 延边队啊，在禁区中路十二码附近获得了一个没有干扰的射门机会。
2: 如果说大连队今天最终能涉险过关的话，这邱宇恒当即投攻了，这球太关键了。好啊，这样的话呢，主裁判唐顺奇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那半场战罢，双方是0-0，互交白卷。

0: 存在感，特别是突前的箭头不是很强，所以说这个呢，当大连队必须要求取得一场胜利的时候，进攻得想办法进行调整了。
1: 哎呦，哎呦，哎呦，这一下好，
0: 鬼使神差，
1: 确实啊，两个人呢，这一下撞得不轻啊，尤其是，应该是放铲这名球员啊，直接是撞到了队友的膝盖上。
0: 对，
1: 这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情况。
0: 然后呢，铲飞的这个球呢，又打到了队友的脸上，但是能通过这么一个细节看得出来，今天延边啊，整场比赛拼搏的一个缩影。真的是小伙子们，
1: 张鹏指导呢也是很紧张哈，这个球啊，还是要评估一下啊，看看这名球员有没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上半场提到了欧冠啊，当年欧冠应该有一个名场面，就是利物浦的门将卡利乌斯啊，那个巨大的失误
0: 啊。
1: 其实事后证明呢，他为什么会出现连续的失误，就是因为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他被这个拉莫斯一个肘击
0: 啊，
1: 然后呢就开始出现了轻微的脑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随后呢导致他在场上对于球的感知能力、空间的感知能力出现了一些问题，才出现了一些失误。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意外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发生啊。但是呢，确实，当球员头部受到撞击之后，确实我们还是要谨慎对待才是。
0: 好，恢复比赛，看一下中场休息啊，双方主教练对球队做出哪些的调整。个人感觉呢，留给主队大连队这边调整的空间可能会大一些。
1: 我们因为在中场回来之后呢，前方的导播团队没有给到我们目前的信息，就是我们双方有没有换人啊，我们现在目前看不出来啊，只能通过比赛呢来看。感觉大连队的

0: 中前场应该是没换人。延边队这边我们再看一下，
1: 从逻辑上来说，除非有运动员体能不支，否则延边队就以上半场的表现，
0: 对他这个框架和体系很稳定，
1: 对，应该是不会去主动换人。
0: 但是我很好奇延边队这个拼法，他这个就是
1: 他能坚持90分钟吗？
0: 对啊，现在油箱里的油还剩多少啊？难不成这个延边队全是新能源，全是吉利的这个甲醇汽车吗？
1: 这个一般来说，第一个大范围换球员的窗口期大概是在60分钟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15分钟的比赛时间里会发生些什么。阿秋所说，因为东北超的规则允许换7名球员，
0: 对，
1: 其实这个双方二阵替补队员的质量啊发挥，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比赛。看大连队这一次，延边队前场有球员受伤，但是大连队呢还是在进攻。
0: 王仁杰转身挑进来，许聪毅有没有机会？啊，马雨辰啊，出击非常的及时，
1: 对，一直有一名延边队的中后卫紧紧的跟着。
0: 马雨辰这个门将呢，感觉不显山不露水，但是他这个门将技术还挺扎实的，
1: 对，
0: 出击的选择都很合理，
1: 对，对球的处理选位啊，来看一下这一次延边队的
0: 左路，又是李振义啊，直接传，
1: 起球，
0: 还是那句话，不是小高球啊，威胁就有限。他这个你看上一场延边队第二个球啊，王齐浩那个进球，其实就是在靠近禁区线，
1: 对，
0: 相当于是小高球了，
1: 对。狭小空间内，大连队试图做配合啊，但是这个球传出了界外，

0: 如果说双方在中场休息都没有做人员调整的话，那么根据东北超的规则，虽然说一场比赛一个队可以换七名球员，但是呢，你只能是利用三次的换人机会来完成，
1: 丧失了一个换人的窗口期。
0: 对，画面也是给到了王索龙指导啊，眉头紧锁呀。索龙啊，不是索龙了，是索梅呀。
1: 确实，大连队在常规赛的比赛中踢得比较顺，一场比就是保持不败。那么，半决赛首回合做客延边啊，是第一次败仗。那场比赛我们还可以用就是大连队阵容不整啊，人员不齐来解释，再加上又是客场。但是这回呢，回到主场，兵强马壮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遇到的这个困难，可能也确实是，王指导赛前没有想象到的。这场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延边队是在战术上暂时领先大连半个身位。
0: 现在呢，高旭在往上提啊，高旭，已经是从后卫线提到了像是后腰的位置了。
1: 这是能看成是大连队在进攻端做出的一个调整。
0: 因为高旭呢，他确实是到了最后搏命的时候，他是可以顶上去当中锋用的，
1: 很全面的一个球员啊，
0: 有身高，有这个对抗，然后脚下技术也可以。
1: 所以说，首回合也是高旭打进了一个很漂亮的、难度很高的球。
0: 对。

0: 大连队这个中卫，就是这个中场啊，前卫线呢，这四名球员，给我的感觉站位就确实是比较平，而且呢，离后卫线的距离太近了，
1: 太近了。
0: 他这个两条线之间的空间啊，压缩的确实是，一方面呢，延边队可能很难在这个空间里边做文章，但是你自己的由守转攻的这种张力，这种弹性是没有办法释放的。
1: 尤其是当你扑在最前面的这个球员，他的支点作用不是那么突出的情况下，
0: 对。延边队李振义呢是昨天晚间自己单独来到的大连，没有跟球队提前一起来，所以呢一路。

0: 那有传闻说李贞毅是不是有伤在身啊？但是呢，我们看这场比赛，他现在至少目前看，他在场上还是这个拼得很凶哈。
1: 生龙活虎，刚才在左边路的个人突破赢得了一个定位球，
0: 又是任剑雄来罚了。
1: 延边队定位球可是很吓人的，在常规赛中，他们的定位球进球比例非常之高。
0: 任剑雄呢，曾经进过一个在这个位置差不多的一个任意球啊，就复刻了当年的这个小卢蒂尼奥在里昂的时候对阵巴萨的
1: 这一次前点，前点解围角球
0: 踢出了底线，贺兆斌前面队选择这个挤地铁的战术啊，挤地铁啊，禁区里边我看应该有五个人六个人吧，
1: 唐顺奇
0: 小禁区里有六个人，
1: 得上去跟球员们说两句，交代两句，
0: 唐顺奇先去查个票，都有没有票啊。
1: 那还是任剑雄的角球
0: 啊，六个人在小禁区里边，
1: 中路
0: 第一点大连队顶出来，二点球在延边队脚下，再往里立，继续的头球解
1: 围，
0: 看
1: 大连队
0: 有没有
1: 反击，
0: 抢个这个球拼速度了，碰一下能不能掉门，没掉，哎，传出来了，看张学龙，哦，这球点球，
1: 我们来看一下
0: 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1: 顺其将手果断的指向了点球点，这个球马雨辰啊，马雨辰的出击，
0: 而且这一下两个人撞的都不轻啊，
1: 好像两名球员攻守双方都受伤了，这是张雪龙呢在推反击的时候冲到了最前面，
0: 而且我们看啊，我们看这个裁判员是掏牌了，掏牌的是如果是黄牌还好啊，如果是红点套餐，那对于延边队打击可就太大了。主裁判唐顺奇呢还在和 VR 裁判在进行沟通。
1: 来看一下，
0: 这球其实就看是不是一个绝对的机会啊，如果是绝对机会，直接奔人。啊，这个确实呢需要裁判员啊，他的这个判罚尺度，
1: 确确实实这个马雨辰啊，动作慢了半拍，球已经完全错过去了，他只能是把张雪龙放倒，这动作双方，
0: 张雪龙这一下呢倒地的时候呢，其实头都已经是就直接
1: 危险的一个动作，
0: 撞到了草皮上，弹起来的尘土都清晰可见了，这一下撞的确实挺狠
1: 啊，是一个黄牌，
0: 一个黄牌，还好啊，延边队呢也算是
1: 逃过
0: 一小劫，逃过一小劫。
1: 其实这个球确实，如果要是严格的说呢，对主裁判，假如说对，因为确实是作为最后一道防线，马雨辰，
0: 现在就看大连队了，
1: 也很懊悔。
0: 如果想踢更多的点球，得先把这个点球踢进。
1: 没错啊，是这样。马雨辰是不是？
0: 我们看谁来踢呢？应该是高月辰在踢啊。之前大连队第一点球手是英少康，但这球呢是给到了左脚下左边翼位高月辰。这个孩子呢眉清目秀哈，看看能不能顶住这么巨大的压力。
1: 人不会像卡利乌斯一样吧，刚才是刚经过一次冲撞，
0: 好，
1: 高月辰
0: 深吸
1: 口气，想退不住，打门，
0: 球进了，
1: 哦，
0: 哎呦，这球还真是，
1: 这个球是不是打到门柱弹到了，我们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呢是其实没有踢上力量，一个真是一个贴地斩，
1: 完全，
0: 然后角度要的很刁，踢到了门柱上，反弹回来，应该是弹到了马雨辰的身上
1: ，
0: 弹进了球。哎呦，这球真是太幸运了。
1: 换句话说，马雨辰这个球啊，还多亏他叫做判断正确。如果他这个方向判断不反了，这球就
0: 进
1: 不了。对，因为确实往稳住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
0: 没错。
1: 哎呦，这马雨辰真是太不幸了啊！确实球是向外弹，如果没有马雨辰这个头球攻门的，
0: 这一下啊，这就是
1: 大连队很幸运啊，这个点球，
0: 这个传说中的打脸，具象化，
1: 对对对，这太戏剧了，这个球，
0: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比较戏剧的一个点球的进球，会不会？

0: 为这场比赛以及这个半决赛的系列赛去增添一些更加不可预测的，或者说更加具有戏剧性的这样一个走势哈，我们继续来关注。而现在
1: 对
0: 延边队可能就需要他们要攻出来，
2: 但是你不能说延边队之前在龟缩防守，我觉得他们战术是一以贯。

0: 法，如果能维持0-0局面，可能到70分钟过后他会主动的回收。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他这个既定的方针和策略是必须要进行调整的。
1: 是这样。但不管怎么说，中场的时候哈秋问我说下半场能不能进球，我说我希望看到进球，看到了，而且是一个很戏剧性的点球。
0: 确实啊，
1: 这种打到立柱弹到门将身上弹进网的球，在曾经的足球比赛中啊，在点球大战中如果出现这样的球是不算的。曾经是这样，1982年世界杯法国和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双方就进入点球大战，就是季科苏格拉底那一批大战由普拉蒂尼率领的法国队，结果法国队的射门就是打在立柱上弹到巴西队员的后背上弹进球门，但是呢当时主裁判判定进球有效，也成为世界足坛的一大悬案，最终法国队是通过点球淘汰了那届艺术足球的代表巴西队。
0: 享受，你这是暴露年龄啊。那么比赛呢马上踢到60分钟了，相当于呢还有半个多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时间啊，虽然伤停补时的话，也确实人民队现在他们其实面临着一个选择题，就是我要不要拼尽全力争取扳平比分，避免踢点球，还是说我现在开始提前的去为点球做一些谋划，比如说把一些擅长罚点球的球员陆续的给他换上场啊，哎，或是怎样啊？我们不得而知哈。看那球，哎呦，
1: 这一次，
0: 邱宇航啊，他这个出击就要比上一场的这个徐月峰要稳很多了。
1: 徐月峰在防守任建雄的第一个进球的时候，确实在选位上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失误，
0: 而且呢，能感受到他比较紧，就是回追的时候，他的这个无论是转身，还是说加速回追，还是说他去最后做那个鱼跃扑救那一下，其实每一个选择都不是。
1: 来看一下这一次，人民队1/2球抢到，但是哎，这球还是被判出了界，
0: 应该是王齐浩吧？王齐浩，我们看大连球迷啊。
1: 兴奋了，
0: 兴奋了！我感觉是大连球迷啊，在看台上蹦这一场，这体能消耗不比球员少多少。大连队现在是全员都回到了自己半场，但是如果说一直摆大巴守30多分钟的话，我觉得大连队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 在自己的主场，这种如果就是1-0之后马上就全员回来防守的话，确实在气势上先输了一筹。
0: 因为这个通辽队的教训，对吧？和延边队的这个最后一轮的教训，包括我们说尔滨和通辽队的教训，其实都历历在目的。
1: 是这样。有的时候啊，就需要置死地而后生。包括我们想到世界杯上半决赛的英格兰队，一球领先之后啊，就全员死守。所以说这场到底谁给足球上课？
0: 大连队进球之后，感觉场上球员心态稍微有点变化。
1: 对。
0: 他这个现在呢，场上球员的整体的思路，我觉得有点乱，是不是还是要统一一下思想？
1: 哎，大连队增强了这种前场的骚扰，
0: 对，这是对的啊，应该把这个还是要把自己的防线扩出来，不能让这个延边队呢在后场去比较从容的去倒脚。当然了，延边队现在呢，看看他们有没有 B 方案吧，因为他这个。打身后这个方案现在已经被大连队琢磨透了。大连队恢复到5号位之后呢，现在也很难形成破线。
1: 确实，连续的几次啊，都是这种操之过急的直接直传身后。63分钟了，其实 可能很多这个换人啊，应该有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前后发生的。

0: 当主教练是如何筹谋的？
1: 裁判员想上，应该是延边队有犯规。后面呢，给到的是18号高月晨啊，刚刚那个点球啊，幸运的点球呢，就是是这位球员打进的。
2: 小伙子角度要的太刁了。
1: 高月晨，一个娃娃脸是吧？长得很清秀。大连队，你包括这高旭啊，也都是这个俊俏的后生。
2: 确实，他们实际年龄也不大。
1: 对。然后大连队要换人了，
2: 换人了，开始了。
0: 许昕先下，
1: 先换的是王月浩，换下了许昕，然后呢是由这个王宇航换下了沈昕昕。那看来。我觉得这两个换人，大连队都还是在哦，看这球啊！
2: 大连队真的是不敢怠慢
1: 了，在中前场做人员调整。
2: 对，
1: 看来呢，这个王索龙指导还没有想去保守，是吧？
2: 现在还是有点早。
1: 没，
2: 这个手65分钟就缩回去的话，这个风险太大。
1: 而且你觉得这王宇航和这个王月浩最后会踢点球吗？
2: 这个时间上场的运动员理论上都要承担点球大战走上12码点的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就像你赛前所说的，这是大象放到冰箱里拢共分几步。虽然现在是1-0领先，但比赛只要90分钟哨没响没结束，你不能确定1-0的比分到90分钟结束上还是这个分。
1: 对。就目前来看呢，这个我们说那长颈鹿还没拿出来。
2: 对，所以王指导他现在考量的就是，我必须还是要先赢，
1: 对，
2: 确保赢。但1-0，还有25分钟，将近30分钟的时间，这什么都不好说呀。
1: 其实讲到，我觉得啊，林北超这个赛制呢，这两天是成为了球迷广泛讨论的一个焦点话题。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东北超这个赛制挺好。我甚至认为欧洲冠军联赛应该就学习一
2: 下。为什么呢？
1: 因为大家想啊，这欧洲冠军联赛现在呢，应该说往前倒，从格斯曼法案，之后，这各个队啊开始就是巨星抱团取暖了，对吧？然后呢，各个队转会呢，引进这个国外球员呢，基本上不受限制，尤其欧盟球员，对吧？所以呢，很多的这种。超级强队，对吧？当年的银河战舰，对吧？现在大巴黎，啊，就很多这种豪门球队，它确实呢，相当于是拥有着极强的战力。所以大家说这个多少啊，有点审美疲劳了。
2: 那怎么办？
1: 我们想想啊，上一次欧冠的决赛，所谓的出现了黑马的对决，那应该还是04年吧？穆里尼奥的波尔图对上摩纳哥，在那之后基本上没有所谓的黑马局了。
2: 对。
1: 所以呢，如果说。为了增加观赏性啊，给到更多的小球会一些可能性，然后呢，让这个比赛呢更精彩、更刺激，我觉得咱们这赛制挺好。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如果拿欧冠来举例子，就像我们赛前交流那样，假如说，我们随便举例子啊，假如说欧冠之王皇马挑战，不是挑战了，是博德闪耀吧？
1: 对，
2: 闪耀哥挑战皇马。
1: 哎，
2: 假如说博德闪耀在自己的那个人造草皮的高寒主场，我1-0拿下皇马，那么你回到伯纳乌，就算100-0赢我。
1: 咱俩
2: 也算点球，
1: 对，
2: 这个确实是
1: 又很刺激
2: 了比赛的这个偶然性。
1: 是的，
2: 明白你的意思。
1: 哎，而且说到这博德闪耀的主场，咱们东北超通辽队主场也是人工草。
2: 对对对，
1: 其实都很有意思啊。
2: 哎，确实，但客观来说呢，就是这种比较创新的赛制呢，它确实是削弱了强队的主场的优势，这个是。
1: 包括皮克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足球的比赛吗？
2: 啊，
1: 那个赛制，对他那个赛制也很特别。但是那个比赛，我们可能很多老球迷说，这还是足球吗？这不给足球改了四不像了吗？但是他确实很迎合当下年轻人的胃口。
2: 哎，
1: 我们说这个与时俱进哈，其实在足球的发展上也是需要的。
2: 确实，因为足球规则一直在改。咱们说就是包括 VAR 是吧？
1: 哎，
2: 从开始出现之前。

0: 各种的争议，各种的悬案，大家觉得 VR 出来了就能解决这一切。这 VR 出来之后，就伴随着 VR 出来之后的各种烦恼和争议，包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补水，世界杯里边增加的补水时间啊等等。这足球一直确实在改变。刚才这个球，哎呀，太不走运了吧？
1: 这确实是打脸了。
0: 但是这个球的话，官方会把账记在了马雨辰的乌龙上吗？
1: 这个我们还真是啊，大家可以，我赛后我也去认真的去和组委会再核实一下这个消息。
0: 小评官，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
1: 对，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个球，我们说最后怎么算？确实比较少见，
0: 啊，
1: 比较
0: 少见。
1: 所以说，你看东北超呢，他现在，把很多的一些足球当中的戏剧性元素，不断的开始呈现出来了。
0: 对
1: 啊，包括上一场比赛，主教练也被红牌罚上看台，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包括呢，像这种比较，诡异的点球的进球，包括一些精彩的世界波的进球，包括这个角球直接进球犯规取消，啊，包括最后时刻的绝平球，有很多很多一些足球的一些戏剧性的元素，其实在东北超的舞台上，你都能够看得见，都能找得到。
0: 你看大连队在扳平比分之后呢，确实队员们自信心明显是有提升了。在中前场啊，包括这种传切的配合，也不会再像上半场那么被动了。
1: 现在比赛呢踢到了70分钟啊，这个丁天琪啊被吃了一张黄牌。延边队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小小的问题或者隐患是，他感觉好像主力球员和替补球员之间的这个实力差距好像大一些。
0: 嗯，
1: 就是感觉张鹏指导呢，手里面能用的人好像不像我们说包括像长春啊，或者说像沈阳啊、大连的那么多。
0: 对
1: 啊，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上半场让球队祭出，类似
1: 他现在，我觉得他现在他不换人，很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想去踢点球的那些人，可能就是他的首发球员，所以他现在就其实说白了，输一个和输10个、输100个没有任何区别。
0: 对，他如果能扳平比分的话，那就直接进球了。
1: 对。确实啊，留给延边队的时间呢，可以说在一分一秒在流逝啊。现在呢，时间在和大连队做朋友，但是呢，确实是延边队呢需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
0: 其实对于大连队来讲呢，也确实面临着我们刚才一直聊的，就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我进入一个就是全力防守的这么一个收官期。
1: 我觉得应该得到至少85分钟之后吧。
0: 嗯，因为就目前这种前场的反断，这回是大连队的反击。
1: 好，我们看这球，
0: 喊得稍微大了一点。
1: 袁浩轩啊，这个球员的身材比较高大，但是脚下速度比较慢，球没有追上。
0: 因为就目前的赛制来说，1-0、2-0、3-0赢、7-0都是，这就是我们这场比赛90分钟内能达到的上限天花板了。剩下就是点球的事儿了。那么，作为这个大连队来说，那我就是保证赢就行了呗。我必然是要有一个死守的这么一个窗口期。

0: 哎呦，这球
1: 延边队
0: 是延边队的机会啊！
1: 反击，任建雄高速的插上，
0: 带大了一点点。
1: 哇，最后啊，
0: 大连队的
1: 应该是队长张雪龙，张雪龙啊，
0: 对呀，也是一片混乱，有点抽筋了。张雪龙这一下，
1: 张雪龙这队长啊，还真的是挺拼的啊，以身作则。啊，就刚刚那个进球啊，点球就是张雪龙可以说自己拼出来的，拼刺刀啊，真是拼刺刀拼出来的。
0: 对，在推反击的时候呢，作为当时他已经改打右边后卫了，
1: 对，
0: 在反击中推到了最前沿。
1: 啊，我们看现在大连队
0: 两名球员，
1: 对，有这个几名球员都有。

0: 抽筋儿的迹象。
1: 这还73分钟，但是真的呀，延边队的小伙子们，他们上半场按说这个中前场的逼抢多，他们的体能消耗一点也不少，甚至会更多。但是目前看起来，延边队的体能状况还可以，至少比大连乐观。
0: 大连队呢，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在东北超的常规赛结束之后，辽宁又进行了辽超的比赛，然后呢，大连队呢非常意外的，他应该是输给了鞍山队。所以呢，导致大连队相当于是比原计划当中又多踢了一场附加赛，那么给到球员的这种消耗，从体能方面的、伤病隐患方面的，确实呢都在增加，所以呢，他确实没有，我们看大连队应该是换人了。
1: 陈彦明
0: 陈
1: 上，
0: 彦明啊，陈彦鹏，
1: 陈
0: 陈
1: 彦
0: 彦
1: 鹏
0: 鹏
1: 替
0: 换
1: 的
0: 下
1: 上
0: 高
1: 位了，
0: 旭啊，陈彦鹏替高旭，
1: 这是个对位
0: 哎
1: 的
0: 呦，这
1: 换。
0: 把定海神针换下去了。然后呢，44号、11号，11号应该是李烨换下16号王仁杰，王仁杰刚刚也有这个受伤的这个痕迹啊。然后呢，应该是44号换下36号贺兆斌，44号是林奕航。
1: 到目前为止，延边队还一名球员都没有更换。
0: 对。
1: 很漂亮的假动作，看这一侧推进到禁区里，打门！
0: 哎呦，邱宇恒啊！
1: 邱宇恒啊，倒地的侧扑，
0: 这真是立功了。
1: 这脚射门完成的质量非常之高。
0: 邱宇恒好样的。
1: 邱宇恒在这场比赛中已经连续扑出了2次对方的必进球。
0: 你看，这是延边队队长王皓月，一脚
1: 贴地
0: 斩，
1: 直奔远角。邱宇恒下地非常快。
0: 是的。
1: 哦，
0: 今天现场62877人。
1: 啊，我去年啊，去塞右安看的一场中超比赛，大连鹰博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也才61000多人。这只是一场东北超。
0: 确实，大连不愧是足球城。哦，终于换人了，张子琪换下李贞毅。任建雄来罚
1: 前点。没有自己的队员，
0: 你看大连队这个防线呢，它这个外弹的这种尺度就不像延边队那么大。
1: 中场的混战，大连队的机会，
0: 延边队不敢大意啊，先踢出边线再说。
1: 刚才这个球，我们在镜头中又看到马雨辰出来了，是不是出的有一点早？
0: 希望刚刚这个点球的，其实也算是马雨辰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希望这个球呢不要影响他的心态，因为后面如果真的踢点球大战的话，其实双方的守门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应该是有犯规的动作。
1: 这应该是上港主队的颜面队的犯规。

32号张子琪啊，这名球员呢身材很高大，换下李贞毅啊，他呢现在应该是出现在了中路，应该是要和这个王齐浩呢打一个双前锋啊，双中锋。然后呢任建雄现在是逆足踢左路。

0: 就咱们说现在全世界哈、啊、优秀的左边锋很多，那优秀的右边锋就比较少啊，基本上可能我们说顶级的右边锋就是亚马尔啊，再不就是奥利赛，对吧？因为什么呢，就是优秀的左脚球员太少了。
1: 哎，是这样，
0: 因为现在的这个风格都是边锋内切嘛，所以都是逆足踢，对，逆足去踢，
1: 有顺足踢的，但是感觉就是没有达到那种高度。
0: 顺足踢就比较古典了，像当年吉格斯左脚踢左路，对吧？就感觉很古典的那种踢法。
1: 对，萨卡，
0: 哎，
1: 咱这个上上个赛季萨拉赫也不错，有点回光返照。
0: 嗯，但是确实年纪也大了。
1: 嗯，对。再说这10分多钟的时间。这延边队确实啊，自从丢球之后呢，感觉有一点乱，打不出上半场的，就是那种统治力，那种压迫力，可能也跟球员体能下降是有关系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延边队其实他现在，我不知道他球员的场上的这个真实想法是什么样的。就如果说，比赛踢到现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再丢10个球，
1: 对。
0: 和现在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1: 对，
0: 那我如果说我拼尽全力，我就是重兵放到你的腹地哈，就争取扳平比分，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呢？
1: 是
0: 吧？
1: 就举个例子，他们现在可能就是这个思维搬不过来，还像是传统比赛那种踢法。那你现在假如说遇到角球啊，或者说定位球很好的机会，那你马雨辰是不是也应该上去？就是应该是这种，毕竟就剩下10分钟的时间。
0: 哦，这个球裁判并没有吹啊。林奕航这领球领的也不太好，双方现在体能啊都有点下降，所以呢场面踢得有点弱了。

0: 权，一直在编入，现在进行去出借。
1: 很明显啊，这会儿的比赛节奏和今天上半场就完全不是一个节奏了哈。
2: 对，慢了，甚至出现这种踢空的情况啊。
1: 上半场如果说双方都是挂五档全力冲啊，这会儿有点巡航怠速了。
2: 这也不能太苛刻要求了，场上都不是职业球员，学生兵比较多啊。
1: 哎呦，这一下踢到了
2: 这个球，延边队有点不太满意，是意思说刚大连队有个手球在先，但是唐正奇认为这是一个无意当中的手球啊。
1: 唐正奇呢也是中超的一位比较著名的裁判了啊，吹了很多的这个中超的一些名局啊，今天这个整体控场也做的还是比较到位。传球，出现了冒顶，李一航，一扣进了禁区，再射
2: 打门，
1: 哎呦，击中了门柱啊！
2: 进门柱，这个球，
1: 这个球其实对延边队来说无所谓，但对大连队来说是有意义的。2-0的话，这个至少王守龙指导真的可以在场边去考虑一下点球大战的问题了。
2: 他就可以换上对这个罚点球更好的球员了。其实对双方都是有意义的，如果真2-0的话，延边队也可以考虑。

0: 这一脚啊，我觉得马雨辰判断是出现了问题，他的第一手是判断这个球会出界，
1: 对，他感觉呢整个人被定住了，被石化了。
0: 他不会真像你说的那样吧？那次犯规的冲撞，其实对自己的判断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嗯，
1: 希望不要受到影响吧，对吧？我们说最后，即便是真的踢点球大战的话，也希望双方门将能是一个，都是一个百分百的状态，对吧？然后能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这个点球的大战。啊，现在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有。算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我估计还得有个七八分钟吧。
0: 对，
1: 八九分钟吧，
0: 可能会更多一些吧。
1: 哎呦，哦，任旭航啊，任旭航这一下怎么了？任旭航是肯定要踢点球的啊。
0: 哎呀，好像硬伤应该是。
1: 看看这下
0: 啊。
1: 哦，应该是
0: 膝盖顶膝盖。
1: 我感觉好像是王索龙是不是鞋钉踩到他的脚踝了？

0: 最后这几分钟成了考验双方运动员意志力的时候。大连队也不着急，时间缓一缓，喘口气儿。延边队啊是想提档加速，但是他们的体能应该是跟不上，
1: 应该跟不上。就是还是能看得出来，延边队可能他确实张鹏指导手里能用的人是相对啊比较有限的，
0: 就这十一个，角球的机会。
1: 那这种有限呢，我觉得是两方面原因，两方面的可能性哈。一方面呢，确实是主力和替补之间的这种实力差距可能是真实存在；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踢点球的话，可能这些主力球员是他比较信任的这样的一些队员。
0: 嗯，战术角球，
1: 王宇航转身。
0: 哎呦，
1: 脚旗边走，
0: 大连队现在已经是开始想办法拖延时间了。
1: 86分钟，
0: 我觉得通过这一个细节呀，也能看出大连队队员的一些心态和战术指导思想。
1: 到这会儿了，就是想拖延一下，其实也是情有可原吧。哎呦，看这球啊，边路，任旭航。张雪龙上去顶，
0: 现在的防守体系已经
1: 有队友在插，张树莹在插，但是没
0: 传。再次转移到右边，
1: 哎，打了一个前场传，
0: 但是
1: 丁天奇
0: 还是拿到一个球，
1: 再传啊，已经没有角度了，
0: 直接起高球，但是这个直奔球门而去，
1: 就像回传门将。
0: 对，这个只要门将不出现那种传说中的超级超级巨大巨大失误，都是没有什么压力的。邱宇恒今天的发挥整体非常稳定，两次精彩的扑救啊，可以说是拯救了球队。
1: 对，他上下半场各有一次扑出必进球啊。
0: 嗯，

0: 赛呢，一分一秒的在时间在流逝。也面对现在呢，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着急。
1: 那确实啊，就是没有那种大举压上，我必然要破釜沉舟跟你搏一下的那种，这个态势。似乎感觉就是我就这么踢着，然后能进球最好，进不了我就跟你踢点球了。
0: 哦，可张鹏指导啊，张鹏指导，
1: 他是
0: 还是要掉啊？
1: 他是门清啊，明白？你要往上攻啊，队形往上压呀。
0: 而且呢，他现在前面确实有两个高点。
1: 对，
0: 一个是这个王奇浩首发的中锋，还有一个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张子琪。就是你这会儿呢，打一些这个高吊球是可以的。你看，东北超首球的进球者李宗航啊，准备要登场了。这会儿上，应该是奔着踢点球。
1: 首球就是队友临近的，来看，
0: 哎呦，
1: 中路，呵，
0: 还有机会，
1: 空门，
0: 球过去了。

0: 这样的话呢，
1: 锁定这场
0: 还是高月晨啊，还是高月晨。那这样的话，高月晨是梅开二度。嗯，
2: 我觉得双方都可以准备点球大战了。
1: 对，确实，88分钟这个进球啊，结束了关于这场比赛90分钟内胜负的这样一个悬念。
0: 哦，
1: 这球啊，
0: 我们看啊，应该没算，应该是没算，
1: 进球无效，
0: 进球无效。
1: 这个是在传球之前啊，传球队员应该是有什么问题。那这样的话，颜面队还有机会，
0: 对，还应该是起球啊。
1: 好
0: 球，
1: 效果并不好。
0: 你看大连队啊，击球，
1: 直接中路的突破，
0: 给没给队友，还想传啊，
1: 这叫传球啊，其实很有想象力，
0: 很有想象力，
1: 能从三名颜面队的队员人缝当中钻过来。
3: 38号李宗航换下6号张奇浩，
1: 我认为李、
3: 张浩奇，
1: 我认为李宗航这时候上场就是为了踢点球做准备。
3: 89分50多秒
1: 的换人，
3: 大连队换了6个人。这场比赛换了6个人，颜面队只换了1个人。
0: 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比赛如果按照这个比分啊，90分钟比赛结束的话呢，双方是直接踢点球大战啊，没有加时赛，所以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啊，不要这个提前的走开啊，一会儿呢还有，应该说不出意外的话，会有这个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场点球大战呢，确实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对。要犯规，引起了一个理会，
0: 伤停补时就补2分钟、啊。
1: 这个下半场伤停补时只有2分钟，是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就咱别的不说，就那一个点球的那个争议，损耗的时间就不少。
0: 哎呦，这一下啊，有张雪龙啊，张雪龙。张雪龙真是拼命三郎了。
1: 对，大概在10多分钟前他就出现了，20分钟前面出现了抽筋的迹象。
3: 张雪龙的长相和踢球的风格，当然了，他不是踢这个同一个边路啊。
1: 嗯，
3: 我觉得跟那个吴成英有点相像
1: 啊。
3: 吴成英是踢左路，对吧？他是踢右路，但是长相、踢球风格都挺像，对吧？有点拼命三郎那个劲儿。
1: 他有吴成英那一脚远射吗？吴成英当年的脚头可是重炮啊。哎，
3: 应该是门球啊，这球应该是门球，球已经出界了。

0: 但是说呢，马雨辰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呢，望球兴叹啊，这个球漂亮，这样的话呢，李宗豪继打进东北超历史首球之后，又打进了东北超历史上点球大战的首球。
1: 对，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两个进球。
2: 看一下这个球啊，确实入门的角度要的很刁，而且完全贴地。
1: 马雨辰判断对方向，也是鞭长莫及。
0: 延边队第一个罚的呢是任建雄，面对邱宇恒。
1: 任建雄的脚法也是没有问题，一直作为延边队里边队内的第一射手。我们看这个点球怎么样？双方的教练组也是非常的紧张。
0: 刚刚呢，这个延边队的教练组当中啊，我相信很多老辽足球迷。

0: 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啊，就吴高俊知道。
1: 任剑雄在很仔细的摆放皮球，哎，这个点球点啊，确实有点问题，球没有办法固定放好。这有时候一些小细节都很会影响到球员的心态。
0: 对，看看这个球，
1: 任
0: 剑雄。邱宇恒啊，再给自己鼓劲儿，看看任剑雄这个球怎么来选择。助跑，
1: 助跑，打
0: 门
1: 扑
0: 又
1: 出来
0: 扑出来
1: 了。邱宇恒，
0: 邱宇恒立功了。
1: 今
0: 哦，这
1: 天
0: 个球啊，邱宇恒啊，真的是非常的自信啊。
1: 任剑雄选择打向了门将的左手侧，但是邱宇恒的判断非常准，而且这个球的角度没有
0: 咱
1: 完
0: 们
1: 全
0: 看
1: 打
0: 一下
1: 开。
0: 啊。啊，这个角
1: 角度不
0: 度，
1: 够刁，而且
0: 哎，
1: 又是门将最喜欢的半
0: 半
1: 桩
0: 头
1: 球，
0: 球，这个球扑
1: 非
0: 起来
1: 常容
0: 太
1: 易
0: 容
1: 扑
0: 易
1: 掉。
0: 了
1: 对
0: 啊！
1: 对对，这样大连1-0领先，开了一个好头。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所以主队来说，梭鱼湾现在是屏住呼吸，虽然他们处
0: 压
1: 于一
0: 力
1: 个领
0: 给
1: 先的
0: 到
1: 位置。
0: 了马雨辰啊，是王岳浩，
1: 打门
0: 球
1: 还
0: 又
1: 是
0: 进
1: 这
0: 了，
1: 个角度，
0: 还是这个角度啊。
1: 仍然是马雨辰的右手侧。
0: 这个赛前呢，王
1: 嗯，
0: 索龙指导呢也是不加掩饰，确实呢练了点球。
1: 对，
0: 我看来啊，这点球还真的是练得还不错哈。两个人呢几乎是一个相同的角度啊，
1: 对，
0: 复刻了前面这个李宗航的这个线路。
1: 都很贴门柱。
0: 对，球速呢并不快，但
1: 嗯，
0: 是呢角度要得很刁。
1: 那这样给延边队的第二名出场球员，如果
0: 压
1: 没
0: 力
1: 看
0: 很
1: 错
0: 大
1: 的
0: 了，
1: 话，对，
0: 这应该是张树
1: 张
0: 莹。
1: 树莹。表现非常好啊！看看点球上怎么样？他的压力非常大。打门，
0: 非常的稳啊，骗开了门将之后，将
1: 对，
0: 球打进。
1: 张树莹在这个系列赛半决赛的发挥是战神级别的，
0: 对，
1: 巧妙的骗过邱宇航，右脚足弓
0: 他
1: 推
0: 这
1: 了
0: 个
1: 一
0: 半决赛，我觉得如果半决赛评最佳阵容的话，
1: 下。嗯，
0: 必须有他一个。他
1: 应
0: 确实
1: 该
0: 踢得好，
1: 是有他一席之地。
0: 没错，大连队。这是林奕航，好家伙，大连队换这些人全是奔着踢
1: 全
0: 点
1: 是
0: 球
1: 奔
0: 来的。
1: 打点球来的啊！
0: 助跑，小
1: 碎
0: 碎步，
1: 步调整节奏，
0: 骗
1: 打门！
0: 将球进了。哇，这个球艺高人胆大呀！
1: 这个球呢，其实，马雨辰没有吃晃，一直保持着重心，但是最后呢，这一脚射门还是很刁。确实是超过了门将的侧扑的极限。这个球呢，马雨辰也是赌对方有没有可能打中路，一直没有把重心提前交出去。但是点球就是这样，你在对方出脚之后再去扑救，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
0: 王奇浩啊，王奇浩，延边队的第三点球手，助跑，直接
1: 大
0: 一脚，
1: 门。这也是一个中路的爆
0: 一
1: 射，
0: 个中路拉杆的爆射啊，球进了。
1: 这脚射门让人想起拔地沟，
0: 啊哈哈，
1: 看，
0: 直
1: 直
0: 接
1: 拍
0: 啊，
1: 中路，
0: 一脚问中路。
1: 现在场上的比分，点球比分3-2，
0: 哦，哎，这次是高悦辰了。
1: 嗯，
0: 刚刚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就是高悦辰的点球啊。
1: 对。
0: 那么再
1: 哈哈，
0: 次来
1: 面
0: 面
1: 对
0: 对马雨
1: 马雨
0: 辰，
1: 辰，
0: 左脚将。
1: 左脚，马雨辰的判断怎么样？助
0: 球
1: 跑
0: 进
1: 打
0: 了。
1: 门，球进了，
0: 哦，这一次这个射门和刚刚那脚就完全不一
1: 完
0: 样
1: 全不一
0: 啊。
1: 样。这脚选择发力打上脚，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下一个点球延边队必须罚中才
0: 对，
1: 能
0: 如
1: 维
0: 果不
1: 系一
0: 进，
1: 线生机。
0: 比赛就结束了。
1: 是的。看一下延边队第四名出场的球员，但这个球如果不进，比赛就结束。
0: 对。
1: 看看邱宇恒能否提前结束比赛。
0: 后面给到张鹏指导啊，很紧张啊。
1: 助跑打门很轻
0: 球进
1: 松，
0: 了，
1: 比赛还没有结束。
0: 对，比赛还在继续，22号正反赢。

0: 那一定要把致命一击留给主场的球员吗？前四轮大连队点球四发皆中。我们看一下大连队第五名出
1: 场的
0: 球员。
1: 第五名球员会是谁呢？哦，是首发的中锋啊，袁浩轩，他来罚至关重要的第五个点球。
0: 如果罚中，大连队就晋级决赛。
1: 深呼一口气，
0: 袁
1: 助
0: 浩轩
1: 跑，
0: 助跑打门
1: 球
0: 中
1: 进
0: 了，
1: 了，恭喜大连队。

0: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文润锦城聚活力，旅星辽西谱新篇，锦州五年文化旅游发展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8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9月21号至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
1: 全会讨论并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等文件。全会指出，过去五年，十三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完成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

0: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会强调，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济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精心组织开好会议，确保会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切实把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团结奋进，砥砺前行，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努力奋斗，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锦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立足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激活全域文旅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面优化服务生态，持续推动文化事业繁荣，文旅产业升级，城市品牌跃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文动能。
1: 深耕文脉保护，焕发时代生机。五年来，我市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深入实施寻找锦州记忆行动，出台全省首部市级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持续实施重点文保修缮工程，让珍贵历史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聚焦融合赋能，文旅产业实现提质跃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业，持续构建全域联动、业态多元的文旅产业新格局。一批龙头文旅品牌实现历史性突破，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古玩文化节、海洋冰雪季等特色节会常态化举办，形成四季联动、全域升温的文旅发展态势。坚持文体联动，赛事引流激活城市热度，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锦城文旅新潮流。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集中展示锦州文旅资源、非遗民俗、特色好物，全网传播热度持续走高。优化服务生态，城市文旅品牌持续出圈，全市建立文旅配套提升清单，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全面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宣传推介亮点分成，锦州获评全国年度推荐旅游目的地，奉国寺亮相春晚，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与此同时，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稳步实现流量热度向产业增量、城市价值的深度转化，厚植文艺底蕴，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我市持续深耕文艺精品创作，多部剧目入选全省重点扶持剧目，杂技精品斩获国家级奖项，全面完成市县电视频道高清化升级，一大批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时效性持续提升。展望未来，锦州将持续深耕文化沃土，做强文旅产业，深化文体融合，擦亮城市品牌，让锦绣之州既有古韵风华，更有时代新姿，为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更大文旅力量。
2: 9月18号，市政协围绕关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研。
3: 在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博新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硅材料制备、半导体零部件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应用场景，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对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明确发展路径，推动硅材料产业向高端化。

0: 精细化、集群化方向迈进，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要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市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相关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政策举措，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近日，民生为本，自然为安，辽宁省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主题活动暨第八届结地生态葬集体告别仪式温情举行，22位逝者以生态安葬方式回归自然。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殡葬协会主办，锦州茂山福寿园承办。活动旨在倡导绿色殡葬新风的同时，让殡葬惠民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2: 活动中，省市相关部门及行业代表分别上台致辞，倡导践行结地生态安葬，弘扬文明殡葬新风。省民政厅福寿园集团有关负责人共同为新落成的结地生态人文纪念主题园揭牌。省殡葬协会向承办单位授予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牌匾，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进绿色殡葬发展，引导大众树立后仰礼葬的文明观念。活动落实殡葬惠民政策，为生态安葬家属颁发荣誉证书，承办单位将在政府拨付的专项补贴到位后全额发放至家属，把惠民红利送到群众手中。本次仪式融入智慧殡葬服务，依托线上云纪念平台，同时现场设置海葬纪念广场，采用数字礼仪师主持、种子祭司、敬献鲜花、集体默哀鞠躬等简约文明的仪式环节，倡导后仰礼葬、生态归自然的文明新风。
3: 锦州茂山福寿园坚决贯彻省民政厅、市民政局部署，坚守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深耕结地生态事业。我们连续8年免费举办集体生态安葬，今年持续深耕并建成生态葬区与海葬纪念广场，依托福寿云科技，持续将继续为推进殡葬改革和美丽辽宁建设贡献力量。
4: 为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优化营商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9月15号，由市市场局、商务局、司法局、消协办公室联合主办的2026315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
2: 本次活动以放心消费创建为抓手，搭建企业惠民让利、群众安心消费的优质平台。市消协办公室发出倡议，引导商户严守质量底线、规范经营、诚信让利，呼吁广大市民树立理性、绿色、科学的消费理念，主动参与消费监督。活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节日促销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与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严厉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持续畅通消费维权渠道，高效处置消费纠纷，切实守护市民消费安全。
5: 本届315金秋购物节重在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消协希望通过搭建民政企沟通的平台，引导商家诚信经营，让老百姓放心安心消费，激活市场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消协将日常化的开展消费警示、消费教育引导等工作，不断的延伸维权触角，守护好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1: 金秋九月，丹青送长征。9月11号，由辽宁省文化馆、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伟大的征程，不朽的精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锦州巡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展览厅举行。
6: 此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160余幅，汇聚省内老中青三代书画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创作者既有见证新中国建设的耄耋长者，也有中年实力派画家，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大家以笔寄怀，以墨传情，借翰墨丹青回望峥嵘岁月，更具红色血脉，礼赞新时代，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7: 锦州的文化功底、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0: 锦州的书画家们在艺术创作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这次展览，我觉得能够进一步去弘扬我们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化为我们辽宁全面振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强大的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参展作品以新颖视角与多元技法

0: 新意，以沉稳厚重的艺术语言诠释长征精神的恒久价值。
1: 我感觉这个书画展呢，在锦州这个英雄城市举办，锦州群众艺术馆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我们来讲的话，不忘红军的这个长征艰苦卓绝的这个奋斗精神，是吧？不忘来时路，更让我们来讲的话呢，今后啊有一个前进的方向，我总觉得应该有很有现实教育意义。
0: 展览搭建起文艺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用笔墨诠释红色精神内核，同时立足公共文化服务使命，把展览办成生动的红色思政课堂，做到以艺润心，以史铸魂，让红色文化浸润大众心灵。
2: 近日，北镇市连片种植的陆地葡萄迎来大规模成熟上市期。不同于以往陆地葡萄短短一个多月就集中扎堆上市快速退市的情况，北镇葡萄依托成熟的设施农业产业布局，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排布，成功实现跨季度长周期错峰销售，稳稳兜住了种植农户的收益。
3: 北镇市露天种植的葡萄全程自然露养，生长周期内光照充足，叠加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果实上糖度更高，风味物质沉淀更饱满，是当下时令鲜果市场的抢手品类。经过采收装车后，将直接发往全国各大生鲜市场。近年来，北镇市锚定设施农业特色赛道持续深耕，陆续引入20余个优质葡萄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梯次排布，搭配日光暖棚、冷棚、露天种植基地三类差异化种植模式，打破传统陆地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桎梏，实现错峰错季持续稳定供货，全年鲜葡萄的市场售卖周期拉长至7个多月。成熟的产业布局成功避开了鲜果集中扎堆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流通损耗率高的行业痛点，让种植者增收，也让消费者在果蔬淡季依然能吃到鲜食葡萄。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锦州市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1: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

0: 结束了国家核极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0: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合集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2: 合集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集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翼卢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0: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锦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规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4: 走进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90%，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宇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
5: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4: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2期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一名工人就可以管护5万只白羽鸡，有力推动盘山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盘山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

0: 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盘山县各家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1: 从线下登门洽谈接单，到线上直面全球客户，自主布局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朝阳市立足本土特色产业根基，补齐通关、国际物流、综合配套服务短板，推动大批传统企业借力跨境电商转型出海，外贸经济焕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产业驶入增长快车道。
2: 在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朝阳药家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团队正紧盯电脑屏幕处理来自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的海外订单。这家原本从事传统外贸的企业，在园区全链条配套服务的支持下，成功落地全市首单9810海外仓出口业务，把朝阳本地生产的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直接卖到了欧美市场，率先闯出一条本土企业直通全球市场的新路径。
3: 我们企业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以来，依托园区的大力扶持和配套服务，我们先后入驻了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稳步开拓了国际市场。目前呢，企业累计出口额已突破了500万元。下一步啊，我们会继续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把更多的朝阳好物销往海外，为本地跨境电商发展助力。
4: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8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啊、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出海的各类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啊向跨境电商转型，持续培育本地跨境电商从业者队伍，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2: 为助力更多传统企业触网出海，朝阳市全力打通全链条发展堵点，同步落地专项扶持政策、免费人才培训、全流程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今年上半年，全市顺利落地9610、9710、9810三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开通朝阳至莫斯科 TIR 直达国际货运线路，补齐通关物流两大核心短板。建平猫砂、陵园鲜切花、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等特色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全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86家，较去年新增74家，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3144万元，同比增长261.8%。
5: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外贸的转型升级，引进优质的综合服务企业，围绕我市特色的产业，打造属于我们朝阳自己的一个爆品。另一方面，我们要抓好现在的园区升级，打通物流和海外仓，实实在在的降成本。同时啊，还要跟院校做好合作，培养实战人才，联合好海关、税务、外汇啊等一些的管理部门，一站式的简化退税通关流程，让跨境电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1: 近日，在阜新市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的蒿榴养蚕基地里，蒿榴长势茂盛，这些蚕茧个头较大，部分堪比鸡蛋大小。据介绍，该基地利用河滩地种植蒿榴，并开展养蚕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
6: 近年来，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积极探索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路径，今年开始在张古台、四合城、丰田、柳河等多个国有林场发展坐蚕养殖项目2000多亩，其中在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发展了210亩蒿榴养蚕，四月试种蒿榴，八月初投放蚕种，经过30多天放养，顺利进入收获季，预计每亩可收获60到70斤。
7: 中国2年的时间呢，我们现在这个沙地蒿榴养蚕呢，每亩的

0: 产量能达到60斤到70斤左右，耗水段呢每亩呢能达到1万段左右，它的亩产呢两个的亩产呢的经济价值呢在4000到5000块钱左右。
1: 蒿柳根系发达，生长快，对河滩地、沙地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一年种植，年年平茬，寿命可达30至50年，是防风固沙好手。其叶片营养丰富，是养蚕的优质饲料，还可实现一种多收。平茬柳条可做牛羊饲草料，做蚕蚕丝能做纺织原料，蚕茧清蚕可食用，市场前景广阔。
0: 我们从中间也摸索了一条新的思路，在防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的新的理念。
1: 目前首批投放蚕种的基地已进入作茧前阶段，此次养殖成功是张武县生态加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实践，让收益很少的沙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为后续规模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连日来，随着各地渔船相继出海作业捕捞，并满载渔货陆续返航，葫芦岛市新城小坞渔港也开始热闹起来，渔民们在谈笑间述说福季休渔后的大丰收。
3: 在新城小坞渔港，记者采访时看到，伴随着阵阵马达声，一艘艘钢制渔船陆续进入渔港泊位，将一箱箱一袋袋鲜活的虾爬子、梭子蟹、赤甲红、海螺等渔货卸下船，码头上丰收的渔民们喜笑颜开。
4: 这趟出海感觉挺丰富的，满载而归，整了2万多斤，全都是花盖、赤甲红。
3: 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活蹦乱跳的对虾，品类多样的海鱼，框框冒尖，样样鲜活。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商贩和市民围拢在岸边询价挑选。
5: 这一车，4000多斤，5000来斤，3吨多货，啥都有。现在我们兴城家乡，开海之后，这个渔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3: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今年渤海湾虾爬子、飞蟹、花盖蟹、海螺产量大，价格也十分亲民。其中，对虾、黑虎虾、螃蟹按大小和肥瘦不同，每公斤售价均在30元至100元之间。据了解，今年开海捕捞最大的亮点是大批新造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更适应远海域和复杂海况作业，彻底解决了老旧木船出海兴荒、遇风未险的难题。同时，新船全部配备现代化智能捕捞设备、高精度雷达、探鱼仪及智能通导系统，作业效率和安全生产水平同步提升，这也是渔民获得丰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渔货满仓增强了渔民对开海捕捞的信心，后续还有大批渔船正陆续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丰盈市民餐桌。
2: 朝阳市第24届临河之夏文化艺术节启幕以来，各专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广大市民纷纷前来感受朝阳特色文化魅力，欣赏文化艺术盛宴，也激发了夏日夜经济。
6: 今年的临河之夏文化艺术节演出类型十分丰富，民族舞、红色歌舞、少儿舞蹈、歌曲、传统艺术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大量朝阳市民前来观看。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7: 能来表演我特别荣幸，看到大家给我鼓掌我开心极了。
6: 临河之夏持续上演的精彩演出也激发了消费活力，活动现场汇聚了各种夏日美食摊位，烧烤、冷饮、特色小吃一应俱全，还有娱乐项目供市民体验。大家看演出、品美食、玩游戏，多样化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夜经济活力十足。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

0: 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2: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3: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民警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
6: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哎
11: 呦，
12: 我都信了吧？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2: 当时看锁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0: 转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去，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

0: 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汇，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汇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
0: 哦，
1: 啊，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
0: 啊，
1: 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汇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汇，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啊。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
0: 啊，
1: 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
0: 辽袍。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吗？中间这件，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蝙蝠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0: 啊，
1: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的
1: 、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

0: 灯光闪
1: 闪，
0: 哎，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
1: 啊，
0: 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纸色一直在渐变渐变到黄色系。
1: 哎，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啊。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
1: 领带
0: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1: 这个押金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啊，
0: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是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照片然后拿回来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叫锦绣工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
1: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啊。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啊，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
1: 哎呦，
0: 感和
1: 对，
0: 玻璃的质感
1: 这一
0: 啊，
1: 代
0: 就
1: 看不
0: 是
1: 出是绣品，感觉像是画出来的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原
0: 对。
1: 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啊，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
0: 啊，
1: 品，
0: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1: 是
0: 带你去
1: 吗？
0: 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
1: 小
0: 一个
1: 桥流水人家，
0: 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

0: 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1: 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刚才在
0: 那个辽锦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边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发难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对，
1: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狒狒的独特魅力。班北莱拉邦的狒狒首领会用怎样的方式应对不速之客？作为领地意识最薄弱的狒狒之一，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首领又该如何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对话萌宠

环节，我们将为您揭开狗狗之所以如此忠诚的秘密。在奇趣头条，您将认识到一种样貌奇特的海洋生物——带纹毛纹海龙。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拥有强大力量的首领有着不可撼动的权威。他那可怕的权势是他维护地位的重要武器之一。今天，首领的利齿会再一次发挥他应有的作用，因为有三只强壮的陌生雄禽不请自来。其中两只企图通过一起觅食来融入群体。第三只雄猴另有计划，他在和一只雌猴套近乎，顺便找机会加入帮派。梳毛可以赢得好感，拥有支持者是非常重要的。首领容忍了这几个新来的猴子，雌性首领更吸引他。即便幼崽在身边，雌猴也对雄猴的挑逗有所回应。在猴子社会中，繁殖不过是生活插曲，

山谷的下午到来了，正在成长的班贝莱拉幼崽还没吃完午饭，他们要尽可能获取所需的能量。一只成年熊狒狒在旁边坐着，他能轻易将小狒狒从美食旁赶走。他在咂嘴，表示没有恶意。狒狒通过视觉上的交流来问候和示好。他选择待在家族的外围，放弃了进食的机会。他自愿担任哨兵，让小狒狒安心的进食，也算是为整个家族的安全做贡献。这就是狒狒的生活，人人都要尽一份力。灵长类动物对于成员职责有着复杂的理解，他们也能用客观的眼光分辨出家族其他成员之间的等级关系。这是灵长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一个主要差别。狒狒对于成员等级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权利。有些狒狒是负责管理工作的，例如最年长的雌狒狒。这个年轻的母亲身材中等，但处在指挥链的最底层。上级屡次提醒他注意，族群中是不是也会发生类似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位年轻妈妈可以说生活的是提心吊胆。不过只要智商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只德高望重的雌狒狒和年轻母亲有着年纪相仿的幼崽，并且她也很乐于充当免费保姆这样的角色。这位年轻的母亲或许只有通过博得他人欢心这种方式，才能勉强在族群中生存下去。

和领地意识极强的班贝莱拉费费邦相比，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施韦费可以说是与世无争了。作为群体成员最多能超过600名的施韦费，其实领地意识并不强烈。他们会一起觅食，维护彼此之间的友谊，并努力开枝散叶。随着成员的增加，雄性首领要想看住所有妻妾越来越难。这只年轻的雄性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如果雄性首领忽略了梳理毛发的职责，妻妾们就可能移情别恋。追求者必须小心行事。他跟在一名雌性身后，跟得太紧会引起怀疑，离得太远又会失去机会。如果没有被首领看到，他会深情地为受到冷落的雌性理毛，争取对方的好感和认可，

对小家伙来说，群体庞大意味着更多的乐趣。这就是精力过剩的少年山地帮。他们一天到晚忙个不停，除了玩耍就是打闹。首领每天带着整个群体穿越各种栖息地，新的环境总能让少年帮热血沸腾。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成年狮尾狒最依赖陆地环境。这些狮尾狒宝宝再长大一些就不会喜欢爬树了，他们会觉得在地面上活动自在得多。

但现在他们年纪还小，专爱爬高上低，一天不摔几个跟头就浑身发痒。他们能通过模仿学到很多，看到长辈礼貌，他们也会跟着学。一旦出现帮派争斗，他们很快就能认清形势。目前他们的世界还算太平，但他们也会通过游戏练习格斗技能。严肃的争斗并不多见，但也时有发生，他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刚出生的狮尾狒宝宝体重还不到半公斤，狮尾狒妈妈的哺乳期是18个月。对于刚出生的这些小家伙来说，现阶段他们是最脆弱的，也是最容易遇到危险的。

让我们看看西湖狒狒帮在干什么，他们正在进行每天的觅食大行军。今天他们将会为了寻找食物穿过德湖浦的大部分地区。今天这片茂盛的草原便是他们的主场舞台。德湖浦拥有多种生态系统，除狒狒以外还养育着许多其他动物。这里是208种鸟类的家，而西湖地区也是大红冠在非洲唯一可以成功繁殖的地方。德湖浦对于许多稀有和地方性物种的生存极为重要，因此一直是国际公认的保护区。

西湖周围是大片的天然灌木林，这些独特的植物群落包含了整个地球绝无仅有的多种植物。

多样且丰富的植被为多种哺乳动物提供了生存资源，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羚羊。伊兰羚羊是一种有高贵气质的生物，种群中个体数量可达200只，生活在德胡普的大平原上。种群由公羚羊族长带领，它的体重最多可以达到950公斤，比完全成熟的成年北美麋鹿还要高大。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更为罕见的羚羊。白纹牛羚是一个处境艰难的物种，

20世纪30年代，他们几乎被根除，因为农民把他们当作害兽。绝大多数白纹牛羚被射杀，只剩下了17只。幸存的几只生活在这个地区，多亏了长期的保护，它们的数量已经增长到700只左右。这也是保护区名字的来历，德胡普的意思是希望之地。

为羚羊和狒狒提供食物的许多神奇植物都属于灌木，当地人称之为凡博斯。在南非荷兰语中意思是细小的灌木丛。这些植物在沙质贫瘠土壤中也能生长，但是这导致其叶子所含的营养物质非常少，因此动物们必须更努力以满足它们的饮食需求。但这种营养成分并不高的食物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虽然西湖帮有24名成员，但比起在茂盛的森林和稀树草原生活的族群弱小许多，他们必须走到更远的地方才能获得足够的营养来维持生命。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平

0: 前路未卜，但即便他们面对的是狂风暴雨，这些坚定的狮尾狒也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领略到忠诚狗狗具备的独特魅力。15岁的少女艾米和她的爱犬米斯特将会如何展现人与狗狗之间的深厚情谊？而在俄克拉荷马的一家动物园里，一只狒狒幼崽又结交到了怎样非同寻常的好朋友？人和狗的关系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情感联系，这种友谊由狗的基因决定。作为群居动物，狗天生具备忠诚于自己所属团队的本能。狗将这种关系投射到了照顾它们饮食、带它们遛弯、与它们玩耍、保护它们的家长身上。这个家长就是人。就像米斯特和艾米那样。
2: 米斯特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他总是那么忠诚。我和我爸爸出门，他会带他的两只狗，我会带米斯特。要是我弯腰系鞋带，米斯特就会蹲在我旁边，耐心等我。
0: 这名15岁的姑娘正准备带自己聪明的小狗参加英国牧羊犬大奖赛。她是年龄最小的选手，要在激烈的角逐中过关斩将，她需要米斯特的密切配合。这项赛事通常由男人一统天下，这无形中又增加了难度。狗和人会像一对家庭组合那样一起工作，米斯特看上去很乐于帮助他可爱的主人，就像一个孩子很愿意取悦自己的父母一样。
2: 米斯特还是个小狗的时候，我就开始养他了。他是我爸爸的一只狗生的，他对我非常忠诚，毕竟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了4年，我是看着他出生的。以后他几乎一直跟着我，围着我转。夜里我们会把小狗抱到房间里，要是我去厨房，米斯特就会跟着我，守在我脚边，像在说我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0: 正是因为友谊深厚，艾米才决定训练米斯特。米斯特既能听懂口头命令，也能听懂哨声。边境牧羊犬是经过精心培育的狗种，它们能很好地理解人话，米斯特在这方面就非常出色。去年，这对组合以新手身份参加了在诺福克举行的维兰农业表演秀，他们得了1名，这让其他选手包括艾米的父亲安德鲁震惊不已。在一人一狗相配合的比赛里，他们使用了复杂的哨声和命令。米斯特表现得忠诚而顺从，他甚至让艾米打败了拥有70年经验的老手。
3: 那是他赢得的第一场比赛，几年前对吧？
2: 是2008年10月份的事情了。
3: 艾米表现得非常从容，他很自信地带着狗上去表演。最开始的6场比赛当中，他每场都赢了。
0: 今天他们参加了索斯顿牧羊犬大赛，对手超过了30名。这些比赛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米斯特的智力，还有他对艾米的忠诚度。
2: 他们显然不愿意分开。
3: 没错，艾米说什么米斯特就做什么，这是他的第一只狗，可能也是他最好的狗，他很幸运，我都嫉妒他了。

0: 正是这种对主人的忠诚，把狗这种动物和他们的祖先狼区分了开来。
1: 狗和狼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狗能够和人类建立起一种非常稳定的互惠关系，狼和人却不能。不管人类与狼相处多长时间，人恐怕永远都无法相信狼。狗不一样，狗要比狼温驯很多，而且更加忠诚，这种忠诚是始终如一的。狗和其他物种相处超过两周或更长时间，就会与他们建立初级的社会关系。人类可以借助这种方式，在狗的社交世界里确立自己的地位。
0: 艾米第一次参赛时只有11岁，从那时起，其他选手对他的尊敬便与日俱增。
1: 艾米和米斯特非常出色，毕竟米斯特刚出生不久，艾米就开始照顾他了。他们的感情很好，甚至到了心意相通的地步。在牧羊犬比赛中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相当于找到了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
0: 这对年轻的组合已经赢得了6届牧羊犬大赛青年组的冠军。他们在新人组打拼了2个月，征战了6个月的公开赛，现在又晋级国家级赛事。这对新组合成绩斐然。此外，艾米还获得了另一项殊荣，那就是赢得了英国最年轻训犬师的称号，这意味着他们将代表英国参加国际年轻训犬师大赛。
2: 有一些训练员把狗当成他们谋生和赚钱的工具，我不一样，我对待我的狗就像对待我最好的朋友。
0: 与主人在一起是狗最喜欢的娱乐，对一些狗来说，这种娱乐还具有治病救人的魔力。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我们都有过难以结交的朋友，在俄克拉荷马州加罗德维恩互动动物公园，狒狒幼崽罗莎莉正在欢迎一只小老虎加入他的家庭。不过小狒狒好像有些过于热情了，因为这只带斑纹的朋友似乎只想打个盹儿，但是小狒狒却坚持要跟他一起玩。有些朋友就是比其他朋友难以说服，但至少在罗莎莉看来，他们的关系还是挺好的。

海底的暗礁中往往隐藏着意想不到的住户，比如带纹毛纹海龙。这小两口现在要出去寻找食物了，他们此时饥肠辘辘，

戴纹毛纹海龙的特点之一是尾鳍，它们的白色尾鳍很大，呈椭圆形，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圆环，这让它们看上去像极了举着旗帜昂首阔步的排头兵。戴纹毛纹海龙是一种十分大度的海洋生物，他们会把自己的住所分享给海鳗或者虾这样的邻居。此外，他们还会无偿为更大的鱼提供清洁寄生虫的服务。一条梭鱿似乎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

这对夫妇暂时分开了，其中一个要去继续寻找食物了。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自己的洞穴不出所料的已经被他的邻居占据了。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来，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你在爸的房间，他给你找麻烦了？没有，我把钥匙给妈妈了。我带爸，谢谢你啊。干什么呀？
1: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你？来了好热闹，我徐俊山养得起。好吧，
0: 明天想吃什么？哎呦，
1: 这么多年你天天问，不嫌烦呐？ 我不是富裕人家的孩子，随便给什么我吃什么，你就把我当猪养，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吃。
0: 奶奶来了，我做不了主了。
1: 奶奶来不是更好吗？奶奶的手艺一流，谁都知道啊。
0: 你这话应该自己去跟奶奶说呀。怎么讨好老人家这一点啊，你比我强。
1: 湘君。嗯。
0: 哎呀，怎么了？吓我一跳！湘湘的事得抓紧了。哎呀，你这个妹妹快把我折磨疯了！哎呀，
2: 可是湘湘这一次彻底把人家给得罪了。
1: 办法我有，但是她得配合呀。只要她配合，我保证她嫁给顾清明这个金龟婿。
0: 她还是这不情不愿，闹得鸡飞狗跳的，我把所有人家搭进去都没用。
1: 我也知道现在长沙这个情况，好多家庭都是这样嫁妹子的，家里做了主，嫁了人，然后逃到大后方。可是，我一想到湘湘要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可是当姐姐的，真又舍不得。有什么舍不得的？嫁得远不怕，她只要嫁得好。你看顾清明这小子，一表人才啊，他爸又是中央大员，我敢肯定这小子以后前途无量。
0: 咱们
1: 家湘湘要嫁给他了，保不齐什么时候能混一个什么军长太太回来，那以后有的好日子过。但是你得让他听话呀。
0: 那我再试试吧。

0: 姐，你坐下。我问你，你是不是又受他气了？你别搭理他，他就看不上表哥那种知识分子，他自己没文化，他嫉妒别人。
1: 香香，你姐夫心疼我还来不及，怎么会给我气受呢？
0: 姐，我知道你要面子，你就别替那个土匪强盗遮掩了。你放心吧，等我长大赚钱了，我把咱们全家接出去，不跟他住。我跟那小满分担不一样，我年年考试得第一。
1: 哎呀，算了，我还是不跟你说。你还小，跟你说什么啊，你都听不明白。
0: 我怎么小了？你们都让我出嫁了。
1: 好了，你也说到正题了。你告诉我，你到底看没看上那个顾长官？
0: 我看人家有什么用啊？人家高门显贵的，怎么可能看上我呀？
1: 就是嫁这种高门显贵的人家，我们才放心啊。再说了，那个顾长官是背着家里人去参军的，现在家里老父亲知道了，就想逼他娶亲，以新婚的借口撤出长沙。说这可是半夜下饭馆的急插活，只能有什么人是什么人。他们家来头大，就算是急活也不能将就，也得找个读过书又年轻又漂亮的。你想想，整个长沙城除了你还能有第二个姑娘合适吗？
0: 这倒是，
1: 你姐夫啊，再有本事，只能在长沙城里称王称霸，他出了长沙就不算什么了。听说这鬼子倒到岳阳了，你要是成了顾家少奶奶，你说咱们一家还愁避难的地方吗？
0: 姐，你放心吧，不管我能不能嫁出去，我一定把咱们全家从姐夫的魔掌中解救出来。
1: 你这个傻妹子，
0: 本来就是嘛。
1: 姐，我饿了。哎，行啊，我带你去吃臭干子，等你嫁了以后啊，就吃不上几回了。
0: 嗯，走吧。
2: 大哥，这是我祭祀的时候缴获的上好的喜湖龙井，我老丈人我都没给。
3: 我比你老岳父面子还大。
2: 那还用说吗，大哥？没有大哥提拔，哪有小弟的今天？孝敬大哥，这不是应该的吗？
3: 我还不知道你小子，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昨天你派人我们家送丝袜和香皂是怎么回事？
2: 嫂子喜欢不？
3: 你小学送的礼，哪次他不喜欢啊？可是你的礼不好收啊。
2: 这什么都瞒不过大哥的法眼，我这是为了我那小姨子的婚事。哎，
3: 免谈免谈免谈。那顾参谋是什么人？你小姨子也敢顶撞他？你知道那回我是怎么回来的吗？腿肚子转筋，脚后跟朝前，还想让我顶雷啊？做梦吧！
2: 大哥，你是顾参谋的舅舅，小舅舅，
3: 他屁小舅舅，中间隔着七八辈的。要不是我死往上贴，拿小时候那点事儿说事儿，他根本都不认识我。
2: 大哥，你就是隔七八十辈，你也是他小舅舅。大哥，我那死丫头回去，我把她收拾了一顿，那一顿抽，老实了，发誓，绝不再逃了。真的，我不骗你，你要不信，我就把她叫来，让她当面给你敬茶赔罪。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小姨子那可是位大仙呢。我哪有那福分，见他老人家的金面。
2: 哎呀，大哥，谁家的小孩他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没事儿，皮子给他紧紧就老实了。话又说回来了，老话不是讲吗？宁开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这个事儿他要成了，这对咱们不都有好处吗？我听说嫂子喜欢洋玩意儿，我那儿有啊，什么桂花味的这个发油，茉莉花味的香水，还有那什么女王，什么女王擦的那个。
3: 行了，你私底下倒腾那点黑买卖，别以为我不知道。时局紧张，你还是少折腾。

0: 妙，不然东窗事发，我这个顶头上司也吃不了兜着走。
1: 没有大哥照顾，我哪有那么好的买卖呀？大哥，那你看，我倒想想这事儿。
0: 好吧，就看在你一片诚意上，我就厚着脸皮再去说说。哎，不过丑话说头了，成不成，我说了可不算。俊山，你胃口够好的，挑了一块最硬骨的。这顾家富可敌国，连孙先生都受过他的资助，怎么瞧得上小门小户？
1: 我还就看上他，长得不错，想想跟他绝对不会受委屈。
0: 你能不能把你的槟榔吐了？哎，这顾老爷子老来得子，一不小心把他宠成了讨债鬼，目中无人，谁的账也不买，包括我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舅舅。
2: 国军少校参谋顾清明到。

0: 长沙工商联列位贤员，顾某初至湖湘，登临贵地，承蒙邀请，不胜荣幸。顾某此行非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乃以军人之实行抗战之事，操练演习不敢懈怠。
1: 你身边真够可以的，只让衣服来才会。
2: 这种事儿算是我干的事儿，我喜欢。看来上次我说的话还听进去了。
1: 转得可真快。
0: 无忧民之心，存乐善好施之意。若能效范蠡子贡故事，千金取一两余外，少些应酬排场，多些抗战援助，美酒佳肴全充军中口粮，绫罗绸缎暂换御寒征衣，实乃民族之幸，百姓之福，顾某已感激不尽。如此戮力同心，众志成城，何愁家园不保，日寇不退？专此不负，顺祝商旗，晚辈清明拜上。
3: 我们好心好意请顾长官过来吃顿便饭，见见朋友，他不来也就算了，为什么这样羞辱人？
4: 就是
0: 我们长官说了，你们无非是见他姓顾，家里又是做小生意的，所以非要见他。长官托我转告大家，他就是个秋八，生意上的事情一概不懂，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大家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直接去重庆找老爷子去商量，以后帖子就不用给他发了啊，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5: 小木，胡说什么？
6: 诸位诸位，年轻人不懂事，年轻人不懂事啊！哎呦，净跟着参谋长官瞎胡闹，传到重庆他没事，顾老爷子非扒你皮不可。
0: 马上要开战了，我还有没有命回去见老太爷还两说呢。徐长官，你也过来谈生意？
6: 什么生意？我找他有正事儿。
0: 告辞。
5: 哎，徐大哥，徐大哥，
7: 小木，
6: 你们顾长官干嘛去了？
0: 我们长官有紧急要务。
6: 紧急要务？他能有什么紧急要务？这个赵市长开什么玩笑呀？
0: 我们顾长官金贵着呢，就算是鬼子打到家门口，但凡有第二个人，赵市长也不会派他去应战的，您就放心吧。
6: 瞧瞧，顾长官那边忙着呢，我看这事儿啊，改天再说吧。
5: 别。
7: 徐大哥，再忙也得娶妻生子啊，顾长官。

0: 那我们家传宗接代比天都大，这大事儿啊！再说了，人家湘江好不容易把他说通了，你再拖，他又变卦了，怎么办？就白忙活了吗？
1: 湘江，那个，穆副官，
2: 我听你口音是长沙的，
1: 是，
2: 那你就更了解我们的苦衷了呀。
1: 帮个忙啊！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3: 不不不，这事儿我可不敢说。
1: 行了行了，忙你的去吧。
3: 哎，好。
1: 哎，穆副官，穆副官，我跟你说啊，那小子犟得像头驴，连顾老先生都没有办法。我看你们呀，就别自取其辱了。
0: 哎呀，许大哥，小弟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如果是为了我，我怎么会拉着大哥跟我一块在这丢人现眼呢？
1: 这事儿，最后一次机会啊，最后一次，帮个忙。如果不行，小弟自己想办法，行不行？
0: 好吧，我答应那小子30套棉铺，今天他一定会派人来取。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见见他，好，带上你小姨子。哎，别忘了给他嘴巴贴上封条。
1: 一定。
0: 费心啊，肖大哥。
4: 这次不关我的事儿。
0: 跟我有关系噻。
5: 长官，长官，您家老太爷来电话了，不太挂了，
0: 不能挂，咱师部的电话老是没信号，这回好不容易接通了，下回接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那就下次再说吧，赶紧把电话线路让出来，以免耽误军情。哎，长官，您就去跟老太爷说两句吧。 老爷子想听听你的声音，这也是人之常情啊。该说的都说过了，再说都是气话。哎，不是叫你去战壕那守着吗？你杵在这干嘛？
4: 我还有件事儿，就是胡家那个湘江妹子。长官，这儿发现一个包袱，
5: 快拿上来。
4: 哎。

0: 真是费尽心机。我跟你说啊，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行我也不再出去给你丢人了。将来有一天我把你五花大绑给别人做十八姨太，你也别怪那姐夫。上车。
1: 上车呀！
0: 不。
2: 你们直接进城里面搜，先到客栈还有澡堂，如果找不到的话，再把所有的茶楼饭馆都给仔细搜一遍。去。
3: 是。
4: 长官，您怎么就断定那个兵没死？
2: 你想啊，他的行李还在。可是他平时积攒的一罐子钱都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障眼法，他想要意图掩饰他逃跑的行为，然后在河边做出失足落水的假象，再把军服埋在河岸附近，换上平民的衣服，来个金蝉脱壳。
4: 那既然已经出城了，应该是顺流渡江才对啊，那您为什么还派他们去城里走？
2: 他能想出这样的诡计，必定不是个直肠子。他一定在想，这个时候我们会仔细地搜查沿江一带，在这个时候渡江等于自投罗网，所以倒不如躲进城里避避风声，迟一些再走反而更安全些。
4: 明白了，这就叫灯下黑。
2: 把我送到城门，你去找徐处长拿棉服去。
4: 啊，他一看见我又得跟我说什么成亲的事了。
2: 小莫，你听着，眼下的局势对我来说没有喜事，唯一的喜事就是把日本鬼子打回日本。以后任何人问你，都这么回答他。

0: 张军可真不容易啊！
1: 你又来干什么？嫌上次闹得不够？
2: 不长官，上次真是不好意思，我这小姨子确实是太不懂事，太失礼数，我把她带来，跟你道歉。
1: 来这儿。
3: 副长官，对不起，上次都是我不好。
0: 清明啊，你看香香姑娘也给你道歉了，我看你们的事儿。哦，
1: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你说什么红叫鸡咕咕啼的，那什么意思？
2: 大人，就他这个意思，他胡说八道，小孩嘛，你别跟他计较。
3: 意思你就是大公鸡，目中无人，趾高气昂的。我只是跟他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0: 哎，清明啊，香香这孩子啊，就说说话分寸差了点，这家教还是不错的，这长沙城里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你再好好想想。
2: 是啊，顾长官，大人大量啊，别跟这小孩一般见识嘛。
1: 是啊，我是不应该跟他见识啊。我是一名军人，一名身强力壮、满腔热血的军人。这长沙大战在即，我是不应该顾及儿女私情。
3: 你怎么这样啊？不跟你道歉了，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呀？
1: 行了，我还要负责监管修缮城防呢，没时间跟你们闲扯，你们自便吧。
2: 顾长官，哎，
3: 这人怎么这样啊？
2: 我是说你这样，你干什么呢你？
3: 我跟他道歉，他不理我。
0: 我没让他们来，我可是进来累。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这么难的，放下！哪家的孩子？
2: 海南，海南，全部走！
4: 放下！
2: 海王，这么难的，说！
5: 顾长官，别喊了，这都是老百姓家的小孩。前两天鬼子轰炸，把不少人家的房子都给炸塌了。有人就想着到咱们这儿来偷洋灰、修房子。这大人来了，咱们还好抓；这小孩来了，咱们可就没招了。这打也打不得，抓也是抓不得的，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2: 走，你瞧瞧，多有责任心，多好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3: 我道歉了，我就是道歉了嘛。
2: 再说，
3: 我是一名军人，一名满腔热血、身强力壮的军人，我岂能在此刻顾及儿女私情？呸！就他还军人呢，长那么瘦怎么打仗啊？装，接着装啊！他凭什么看不上我呀？哎，他凭什么那么目中无人啊？我这副长相再怎么说在长沙城也数一数二的吧？他凭什么看不上我？
6: 这不是好吗？反正你也不想嫁人，
3: 谁说我不想嫁人了？我是不想早嫁人。他不是就一个什么破参谋吗？家里有点权势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其实啊，这也不能全怪人家。你说你第一次见人家就那么冲，谁敢娶你？哥，我也不敢。
3: 你是不是我弟弟？
6: 我压根儿也不是你弟呀。这样，你管我叫春哥。说他也听不了，你想听什么我说？
3: 滚！你现在给我滚！
7: 湘君呐，你还是去把两个小的叫下来吃饭吧。
3: 我去叫吧。
2: 别叫了，把他饿着，好好反省反省。
8: 有你这么当姐夫的吗？
2: 我的姐夫。

0: 当怎么了？啊！我这姐夫当的怎么了？没有罪啊！按照礼数，这给湘湘找婆家的事归我管吗？要不是你跟妈求着我，我愿意管这事吗？我爸没办呢！啊！你还让我的姐夫怎么样啊？没没没，让我说完。多好的一桩婚事！顾兴平家在重庆的是名门望族，他老爷子连蒋院长见了都得让三分。这桩婚姻要是成……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香香离开长沙吗？那这桩婚姻就可以让香香离开长沙，还能把小满带走。孟浩将来还会出国，多好的一桩婚姻呐！啊，你的宝贝女儿把她搅黄了呀！你让我这姐夫还要怎么样啊？哎呀，
1: 人家看不上香香，也不是香香的错。好了好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再想办法给香香找个人。哎，走。
2: 凭咱们香香的模样。
0: 找个好人家，不是难事吧？话说回来，奶奶，这个顾清明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把话放这儿，顾清明他在满长沙，还真就找不出一个比湘湘更好的姑娘来。你放心，奶奶，湘湘这事儿我管到底了，我保证在长沙省给她找一个好婆家。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
3: 我可不放心。
1: 好了好了好了。

0: 还对你的行宫念念不忘啊！不过吧，他也不错，嫁给他你不会，
1: 打死也不能嫁给他。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0: 让你看出好戏啊！什么好戏？
1: 你看那些东西，知道是什么吗？
0: 我知道，姐夫他们家修小楼的时候就用的这个。
2: 长沙城能用的西洋灰的，10个手指头都数得清楚。说这么金贵的东西，要是少了，那个姓顾的会不会很倒霉？不是，
3: 你想干什么？你可别胡来！
2: 不怎么可能胡来呢，自有妙计，你等着看吧。不错吧？哎呦，害得我不能跳，
4: 抱疼了。
2: 别撞了。
5: 小朋友们，你们玩什么呢？跳绳。
2: 跳绳啊！现在手里有好多糖，你们想不想吃？尝一个，特别甜，
5: 是吗？
2: 来，给你。

孩子，听我说，走开，家里的孩子，啊，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钱可是我给你垫上的，你别不还我。
1: 我是那种人吗？我肯定会还你钱的。
0: 杂货店都关门了，我跑了三条街才买上的，花了我两块钱呢。
1: 只要能让那个青衣有薪酬，花多少钱都行。哎，都有啊。
2: 长官，
3: 怎么样？弄清楚了吗？
2: 这让您给说对了。我问过好多小孩，

刚才我们都说，下午有两个16、17岁左右的学生，买了好多的糖，让分给附近的小孩，让他们去咱们那儿挖洋灰。

0: 回答，告诉叔叔好不好？
1: 我不告诉你，他们不让我说。
2: 别想跑啊你！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说的话，我就把你抓去。
3: 哎，哎，怎么回事啊？哎，长官，怎么回事啊？
4: 我们怀疑你家孩子偷了休闲房的洋灰。
3: 偷洋灰？这长官，这孩子这么小，不可能吧？你偷人洋灰了？谁让你偷的？
4: 哎，我们初步研判他是受人唆使的。孩子，只要你告诉叔叔是谁让你去的，叔叔就不抓你。
3: 不让你偷人的东西，不让你偷人的东西，快说，谁让你偷的？
1: 香香。
4: 你说的是谁？是胡香香吗？
1: 就是查元宵胡家的那个走马贼。
3: 长官，您看。
4: 好，没事了。
5: 轻点，轻点。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啊！
6: 没事。
7: 哎，好。
5: 哎，妈，别管了，我来吧。谢谢。
2: 不用谢，有什么事再招呼我们。
5: 叫你回老宅去收拾东西，你没收拾几样就跑回来了。你忙着玩这些圆片子，有什么好玩的？咿呀呀，哭哭啼啼的，能当饭吃吗？
8: 妈，你是不知道，这些戏啊，平时找都找不到，想不到他这儿全都有啊，还压到角落里，太可惜了。
5: 命都快没了，你还惦记这些东西？
8: 命没了也不能没戏啊。
5: 走啊！回来了，又跑哪儿去了？
9: 姐，
5: 跑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在家里帮个忙。
9: 没事，奶奶，我困了，我上去睡会儿觉。
10: 我也先上去了，奶奶。
3: 钱你不就那么点钱呢？你
9: 嚷什么呀？谁欠你钱了？刚在楼底下你就嚷嚷。
3: 好啊，你胡香香，你翻脸不认账啊？行不行？告诉姐夫去。
9: 你敢？
3: 你看我敢不敢？

0: 帮忙去。
1: 真是的，
2: 我能干什么呀？
1: 你随便找点活干就行。
2: 谁呀、啊？
3: 我叫胡香香。
2: 长官，不知找小女有何事啊？
3: 我们怀疑她涉嫌破坏军事设施。
2: 长官，你何出此言呢、啊？我的孩子虽然有些调皮，顶多也就是搞些恶作剧。要说破坏军事设施，我想他们绝对不敢。
3: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不会冤枉他的。您别再包庇他了，尽管把他带出来。
1: 长官，我丈夫是长沙城的保安队长，有什么话等他回来再说吧。
3: 破坏军事设施是重罪，你丈夫既然是保安队队长，难道他不知道吗？
2: 哎，有话好好说，长官。
1: 哎，为什么能这样啊，长官？闯民宅、骚扰百姓也是重罪，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4: 你们这些当官的自己没本事就会欺负老百姓，日本人都打到长沙城了，你们却在这儿揪着孩子不放。
3: 老太太，夫人，请你们不要妨碍军务。
1: 我们是讲道。

0: 道理的人，他到底破坏什么军事设施？你们能不能说清楚？
1: 就是、啊、
0: 就是，说清楚啊你！
2: 我来这里就是要找胡香香说个清楚。
3: 胡香香不在，你到外面找去。
1: 在家不在家？
3: 出去出去出去！你出去！
4: 长官，长官，这家伙果然藏在城里。我们去的时候，他正收拾东西要逃呢。
5: 我不是逃，我不是逃，长官，我就是想回家看一眼，看一眼我爹娘。鬼子打进我们村，我一连写了十几封家书，都没有回复。我就是着急，我就是想回去看看，就是想回去看看。我不是逃啊，长官。
2: 擅自逃跑，扰乱军心。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的话，这仗怎么打？
4: 毙了！
5: 长官，长官，长官，你饶我吧！我就是想回家看一眼，长官。长官，你饶我吧！
2: 把胡香香给我救出来，
4: 快！
6: 怎么了，姑妈？
7: 姑妈，
6: 姑妈，
7: 姑妈，
6: 姑妈，
7: 我死了！
6: 妈，妈，小香，你怎么了？

0: 枪了，我打枪了。
1: 你干什么白搭我的家人啊？有事就冲我来啊！不就偷了你点洋灰吗？我赔就是了。
2: 洋灰？什么洋灰？
3: 你问你女儿。带走。
2: 长官，这什么洋灰啊？就抓人呢！我们赔两倍、三倍，行吗？啊！
1: 爸，
2: 小强，
3: 你们一定认为太浪费一点洋灰，我就这么劳师动众抓人，会不会太严重一点？对吧？你们都这么想吗？我会让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1: 爸，
2: 小强，爸，帮我们赔我。
4: 小
2: 星，你们要把人带到哪去啊？
5: 小星，别害怕，姐夫。
6: 哎，顾长官，哎呀，顾长官，这来家里也不打声招呼，你看，误会，这都是误会，小孩不懂事，淘气，得罪的地方，大人大量，不要计较啊。
3: 你们家的这位姑娘需要管教，可惜你不管，我只好替你管了。我担心把他放出门之后，连累你们全家人事小，连累整个长沙城，这事可就大了。
6: 哎，顾长官，啊，顾长官，是这样的，这孩子他确实太缺乏管教了，你说的没错。只要你高兴，赏他多少鞭子，我让他跪下，给你磕头啊，我们都认。只要你能消气，啊，既然来家里了，怎么也得进去坐一坐，喝口茶也好啊，是吧？一会儿让我们家香香跪下给你磕头赔罪啊！小马，赶紧告诉江哥来跪客，来跪客了。
3: 免了，文武在身，恕不奉陪。
6: 哎，顾长官，
1: 姐夫，
6: 带上去，慢着。
1: 小马，
5: 姐夫，你救救香香啊！
6: 也不是抬举，怎么带走？我告诉你，怎么给我送回来？
5: 姐夫，你救救他！姐夫，
2: 跪下！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5: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不知道你看见他们能跑，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是不说？
5: 我真的不知道。
2: 不知道。
5: 奶奶，奶奶。

0: 你打谁呢？你现在打他有用吗？你打了他，能把湘湘救出来吗？
1: 妈，每次教训他们，你都拦着，拦到现在，他们都已经无法无天了，连军事设施都敢破坏，你非得等他们吃了枪子你才满意啊？咱俩就拦不及了。湘潭、胡家那些老家伙，有事没事的时候也打你，我也拦着，你挨枪子了吗？啊？
0: 小满，回屋去。

0: 进山呢，要多，你去问问。
1: 你放心，奶奶，你放心。俗话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我把话撂这儿，他要把咱们家香香怎么样，我让他在长沙混不下去。
0: 你说这些狠话有什么意思啊？现在香香在他的手里。
1: 哎，奶奶，你要信不过我，你就别问我呀。我。
0: 你好歹让我们去看看香香，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儿。
2: 奶奶，这君山为香香的事儿跑了一天，就让他歇口气吧，啊！
0: 我知道，人老了讨人嫌，我应该在铺子里烧死算了。
2: 奶奶，你别生气呀！哎呀，这君山，
1: 奶奶。我明天去看看，我问一问。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你就是心太急了，沉不住气。你说谁家里没有个父母兄弟什么的，都回去看看咱这仗还打不打了。

0: 小木兄弟，干什么呢？
1: 什么都别说了，喝点汗吧。
0: 你帮我念念，念念。
2: 抗日救亡，人人有责。兹定于10月18日上午10时，在茶园巷举行市民大会，请全体市民参加。
0: 小木兄弟，你看我小姨子香香也被抓起来了，家里人都很担心，她现在怎么样？
1: 她现在关在品茂旅社，你赶紧给她送点吃的吧。这妹子性子太烈，什么也不肯吃。
0: 谢谢啊，小木兄弟，谢谢啊。
3: 来，芬儿。那边去
4: 吧，小木兄弟，谢谢啊。
5: 您找？
0: 啊。哎，
6: 你谁啊？
7: 啊，我保安大队大队长，薛君山。
6: 保安大队长，跟我们没关系。
7: 姐夫，这孩子在长郡中学读书，好孩子，年年功课第一，怎么可能惹什么事儿呢？家里人着急，托我来看一看，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是？啊，兄弟，行个方便，给我晃啊！行个方便，行个方便。
6: 嗯，行，快点啊！
7: 哎，好。
6: 快点，
7: 五十年半。香香，我是你姐夫，别砸了啊！我进来了。
6: 快点啊！
7: 砸吧砸吧，反正国民政府他们出钱，砸！
8: 哎
7: 去，这时候想起我来了，啊！破坏军用设备，这是杀头的罪，你胆子不小啊你啊！
8: 顾清明他公报私仇，
7: 公报私仇怎么了？他姓顾，你姓胡，你姓胡什么都不是，怎么了？
8: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民国27年了，他怎么能这样呢？就算是我的问题，他也不能把我关这儿啊！他就是公报私仇，他土匪强盗，他
7: 是什么都无所谓，他管你，他就可以把你关这儿。
8: 我不服，我要上告去，我告到委员长那儿，我也告，我不怕他。
7: 哎，想想，这真是个好主意啊。
8: 是啊。
7: 我告诉你个秘密，我悄悄地告诉你，别告诉别人。
8: 嗯。
7: 委员长来了，就住咱家隔壁，去。告诉他去，去啊去啊！
8: 你是我姐夫还是他姐夫呀？
7: 你俩要好了，我是你俩的姐夫。一天到晚的惹是生非，我告诉你，香香，要不给你点教训，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蔫了吧？哼！哎！哎呀，你姐给你带的东西，让我给她带过来，吃吧。
8: 还是我姐对我好。
7: 哼，你这话说对了，要不是因为你姐，我懒得理你。
8: 你们回去帮我看着点小满，要是我被枪毙了，小满会疼的。
7: 他现在就疼了，不用那时候。
8: 你又打他了？
7: 还用我？你爸把他狠狠地抽了一顿，现在还趴在床上呢。哦，这个芝麻豆子糕，他让我特意给你带的。你说说你们俩，人不大，毛病是真多呀，在哪儿吃不是吃啊？出门的时候特意跟我说，姐夫一定要给香香带八角亭的。
8: 八角亭鱼龙寨的。
7: 人家这还来劲了，
4: 就知道吃，你俩真是一对儿。哎哎哎，好嘞好嘞，来了。
8: 姐夫，爸爸妈妈奶奶还好吧？平安没被吓着吧？
4: 这事都想起来了啊，吃吧，我想办法。

0: 哎呀，君山，君山怎么样了？
1: 干什么？我问问。
0: 你问什么问？回去写作业去。去。
1: 君山，君山，快说说，想想怎么回事？
2: 没事，没有。
0: 小姑爷，
1: 他既不在警察局，也不在监狱。
0: 那他在哪儿啊？
1: 品报旅社呀。
0: 旅社？
1: 对呀，吃香的喝辣的，一点罪都没受。
0: 他怎么会在旅社呢？就是啊，那顾清明他安的什么信呢？
1: 哟，他要真打他的主意，我倒求之不得呢。没事，奶奶啊，你就放心吧。顾清明就是拿咱们家香香做法，拿他说事儿。
0: 我看不像，那天那么大阵势，把香香给带走了。
1: 做法？
0: 看起来像是杀鸡给猴看，这动静大了，猴子才看得见。
1: 奶奶太厉害了。
0: 到底是怎么家的掌门人？<笑>
1: 我还告诉你，香香这丫头啊，把旅社东西全砸光了。没事儿，看守跟我说了，部长们说，让他砸，砸多少换多少。你想，如果想毙他，能这样吗？啊，
0: 阿弥陀佛，我的这颗心算是落了地了。君山呐，你歇着，我一会儿给你做点好吃的下酒菜。
1: 那谢谢奶奶了。
2: 看你这孩子，跟我用得着说这种客气话吗？哈哈。君山，你这是安慰奶奶还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呀。小满啊，做功课去吧。 我还跟你说，这个顾青宁对咱们家香香还真有意思，有门。
2: 我只求全家平平安安的就行了。湘君呐，全家的平平安安你就交给我吧。咱们家香香要平平安安，那就得抱着顾清明这棵大树。看来是没事儿了。
3: 跟你说了吗？这就是做戏，给大家看一个杀鸡给猴看，奶奶都懂，你不懂吗？不能啊！我们这……话，把他给带上来。
4: 来啊！
3: 香香，
4: 香香，
3: 香香，
4: 香香，
3: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0: 这是你一个人的长沙吗？大家记一记，武汉沦陷，日本人很快就攻到新墙河，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谁能够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活到胜利那天？
1: 吴湘湘，你能吗？那你们男人不去前线抗日，你指着我们女人去保护你们吗？
2: 对啊。
3: 说得好，可你是怎么做的？
0: 这位姑娘，我想大家都认识了，茶园巷里有名的双胞胎，她却在几十天前。
4: 教唆了十几个孩子去偷修城房的洋灰，这叫什么行为？这叫破坏军事设施！
0: 这位长官，小女顽劣，胡某惭愧之至，损失的洋灰我们愿意加倍赔偿，可破坏军事设施的罪名，未免威严耸听了吧？
5: 对啊。
0: 胡先生，您是认为我小题大做了吗？ 我想大家一定有个疑问：不就亟待洋灰吗？需要这么劳师动众吗？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要兴师问罪，而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是掩体模型，左边这个是用洋灰做的，右边这个是用泥土。把枪给我。
6: 枪！哎，别乱，都别乱！没事，没事。大家都看到了，如果后面这个是真人的话。
0: 那么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们出于什么理由，只要你们都拿走一点洋灰，鬼子就会早日突破我们的防线。长沙城一旦破了，家里的房子在先雇也没有用。悔的是长沙强，死的是长沙人。顾长官，我知错了，我认罚。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开这个会，唱这出戏。无非是希望大家知道，长沙就是一个缸，我们都是缸里的鱼，缸子破了，哪条鱼都活不了。 之前，拿走洋灰的人，均不既往不咎。不过从今而后，如果有人再犯的话，绝不姑息。
6: 顾长官，这个妹子怎么处置啊？
0: 念及胡湘江年幼，又是无心之过，也无前科，从轻处分。补交四袋洋灰，大洋十个，三天之内交付军部。 现在予以释放，回去吧。
6: 好。

0: 我希望所有长沙的百姓都能够齐心协力，共修长沙墙，共护长沙人。走了，你们两个小东西，我这张老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丢尽了！
1: 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们整个胡家人的脸面都让你们两个给丢尽了。 以前你们两个淘气惹祸，我只当你们是年幼无知。

0: 给人同学口袋里塞癞蛤蟆，把人邻居家的无花果熟的不熟的全给人摘了也就罢了，可那军事设施也是轻易能动的吗？啊，那是关系到全长沙人的性命啊！读了那么多年的书，难道就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
1: 爸，都是我干的，不关小满的事儿，你们别打他了。
2: 买糖钱是我出的，但我没让他干啊。
3: 你还嘴硬？你们两个小冤家，给我听着！从今天开始，没有你姐夫点头，你们俩谁也不许踏出这院子一步。

0: 奶奶打潇湘和小满，你也不说句话劝劝。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又生气了不是？坐坐坐坐坐。奶奶打的孙子孙女，我这个做孙女婿的，我好说什么呀？啊？哎呀，小菊啊，再说了。
1: 你以为奶奶是真打呀？但是怕我动手把她孙子孙女打坏了，做做样子而已。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这个混世魔王的妹妹呀，还真是欠一样东西。
2: 欠什么呀？
1: 欠抽。欠抽呢你。哎呀，香香啊，造化好啊，碰上了顾青明。 要不是顾清明对他有意思，这事儿有
2: 意思，这还叫有意思啊？
1: 这还不叫有意思呀？这是多大的事儿啊！破坏军用设备啊！关他几个月一点都不过。可是人家顾清明什么都没做，不过是拿着咱们家香香去唱了一出戏，就是告诉老百姓，杨辉那是不能偷的。哎，香香这脾气。 要是没人把他收拾一下，将来不一定要惹多大祸。哎，不过老爷子对这个顾清明还挺满意的。
2: 顾清明的脾气那么暴，你说香香能顶得住吗？再加一个天天闹腾的小满，你说顾清明能容得一天，容得了一辈子吗？
1: 对呀，这要做不成亲家，再把人得罪了。 顾家来头可大呀，事情闹大了，我赔上全家也摆不平啊。换吧。
2: 换什么呀？
1: 换人呢？

0: 卖粉的呢。
1: 等一下。

0: 这个现象，我们有偷着买馄饨吃的，那我们不知道。今晚上吃饭的时候啊，他说自己头疼肚子疼，不肯多吃，想不到晚上吃馄饨倒挺积极。
1: 让他去吧，都关了好几天了，他再不折腾点东西出来呀，又该翻墙出去闯祸了。
2: 真没想到啊，这么快就气血投降了，没骨气的软骨头。
3: 我投降？说你傻，你还流上鼻涕了？我胡香香是那么容易投降的人吗？
2: 那你没投降，你这么听姐夫的话，叫你相亲你就去啊？
3: 我要不去的话，我能出这屋吗？再说了，我出去啊就是透透气，这是缓兵之计，你知不知道？
2: 对，你是出去了，是透气了。完了，你就得嫁给那个顾阎王。
3: 顾阎王？
2: 可不是，都说姐夫是宣阎王，但是跟那个姓顾的比起来，姐夫就是个活菩萨，那个姓顾的才是真正的阎王，瞪着眼就要人命。香香，这次是你运气好，下次你可就没这个运气了。
3: 这次是爸爸找的人，说是一个姓盛的，他们家开了一个什么绸缎庄，他儿子呀是念过书的。
2: 胡香香大小姐呀，你又动心了？
3: 我动心？我自从见到那个顾清明以后，我就知道了，你们这帮男的没一个好东西，都是野蛮人，才不会嫁呢。
2: 这次是爸爸给你找的人，你怕什么呀？又不是姐夫，不会拿鞭子逼着你去。
3: 这爸爸跟姐夫已经说好了，现在姐夫就逼着我呢。不过我胡香香不是那么好惹的，她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总之我一定要把这桩婚事给搅黄了。
2: 那您有什么办法呀？
3: 我让你拿的东西拿了吗？
2: 我胡香香出马，还有拿不到的东西？
3: 姐夫家还什么都有啊？
2: 那是，我敢跟你打赌，长沙储备城里有什么，咱家仓库就有什么。哎，你说这边干嘛？
3: 别说话。
2: 干嘛呀？
3: 等一下。
2: 什么呀？这是。

0: 那叫什么？
1: 枕发。
0: 爸爸说盛家很好，可我还是不放心。
2: 哎，你就放心吧，盛家祖宗八代我都翻出来了，给查了个遍。
0: 怎么样了？
2: 怎么样？这么说吧，祖宗

0: 犯罪之男，亲族，啊，无在家之女，家底也殷实。要是能看上咱们家香香，也算是高攀了。不过你放心，女孩嫁人吧，就在判官这儿，对吧？
1: 可是他家大业大，对香香会不会不好啊？
0: 顾家我都去过，他盛家算什么呀？只要我在一天，他就不敢。
1: 那全靠你了。
0: 看你这话说的，过日子嘛，不就图个舒心吗？其实，在长沙，比咱们家情况好的也有，还不少呢。但是不行啊，这些人家，姨太太娶一大堆，孩子生七八个，婆婆妯娌打成一团，那些老女人都成精了，乡下的斗得过他们呀？这家好，这家特别好，中了一个，婆婆死得早，香香要是嫁过去，直接就当女主人了，哎，谁敢欺负她？
1: 可是那家的孩子人好不好啊？
0: 这话你算是问着了，我亲自去看过，好啊，这孩子呀，盛老板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打一小上学堂，文质彬彬的，别看十几岁，小大人似的。家里的生意全拿得起来，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比咱们香香的臭脾气不知道要好多少倍。香香要跟了他，他肯定会好好照顾香香，你就放心吧。
1: 还是你想得周到。
0: 我能不想得周到吗？那是你妹妹，我小姨子，她要嫁得好，你放心，我不是也放心吗？
1: 就是等她的事完了，就剩小满了。
0: 小满，你不用操心，不是有秀秀的吗？呀，好了，这就好
1: 了。你说，你算高知吗？
0: 我现在当高知也不晚。好了，哎，啊，走，好，去吧，哈哈，走吧。
2: 这些日子不好过，
3: 是，
2: 一桌子也凑不了几个菜。听说过两天这洛阳楼也要关张，老板也要去乡下避难。哎，
0: 能出去避一下，还是出去避一下比较好。可像我们这样的军人，随时都可能上战场去赴死，所以我就想把我小姨子的事儿办利索了，我再去为国赴死。
2: 啊，英雄，英雄，
0: 不敢当。
4: 我叫盛承志，你叫胡香香是不是？
0: 哟，你们都认识啊？好啊，大好！
4: 我经常看到你在学校。
0: 你在哪个学校啊？
4: 我在长郡中学。
0: 哟，一个学校啊！他也在那儿。
5: 那又怎么样？
4: 是我经常看见他，他比我大一个年级，是学姐。
5: 别乱攀关系啊！
4: 我真的是长郡中学的。
5: 那你知不知道我身体不大好？
2: 女孩子身体娇弱一些是正常的。
3: 妹子经常生病吗？
5: 我就是老生一些特别奇怪的病。
0: 人吃五谷杂粮，有个头疼脑热的，啊，也都是正常的。我小姨子身体其实还是不错的，来时候怎么答应我？
6: 你姑嫂这边加油，小王，看我怎么收拾。小王，笑一个。
0: 小王，是吧？
2: 薛队长，您是省保安处的大队长，我们只是做生意的，论起来我们高攀了。
0: 哎，不敢。
2: 既然薛队长没有什么结亲家的意思，我们就告辞了。以后见面还是朋友。
0: 不，沈老板，绝无此意，绝无此意。
2: 这女孩子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意思？
0: 起来，道歉。沈老板，快道歉。
4: 姐夫，
5: 什么姐夫？是你姐夫。别乱攀关系，
4: 薛队长，我要娶胡香香。
5: 啊，你疯了吧！
4: 我其实一直都对你，我放学了就在楼梯口等你，想跟你同路回去。
0: 你早说呀，孩子。
4: 爸，胡香香平时不是这样的，她很。

0: 我伯他很好，一直都很好。
1: 是。
0: 今天这样他是故意折腾的，我知道。
1: 是。
0: 爸，我都看着他两年了，我一定要娶她。
2: 我不同意。
3: 江川私下里跟我说还是喜欢程志的。
4: 当然了。
3: 程志是肯定要离开长沙的，对吧？
4: 那是自然。
3: 我本来有两个儿子，老大在上海没了，现在就剩这么一根独苗，是肯定要走的。
5: 徐队长啊，
3: 我本来想好了，就等他们结了婚以后去重庆，然后找机会出国，美国是最好的活了。我们全家就等你这句话。战事非平时，三书六礼什么的能快则快，我的铺子已经关了一半了，就等他们结了婚就去重庆。可是这那头，
4: 我们家香香绝对没问题，你放心，绝对没问题。这事就这么定啊！
6: 行了，我到家了，你没事回去吧。
7: 香香回来了，
6: 奶奶。啊。
7: 哟，你是盛家少爷吧？
8: 嗯，是。
7: 哎呀，香香也真是的，也不请盛少爷进来，到家里坐坐，我们进去喝杯茶。
8: 好。嗯，
6: 奶奶，他一会儿还有事儿呢，就不进去了，是不是？
8: 嗯，那奶奶，我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7: 那好，那好，你忙啊。
9: 奶奶，走进去吧。
7: 你常来玩啊？
9: 走吧，走。
7: 哎呀，这孩子我觉得挺好的，长得吧又文静，那个样子吧。
0: 那明天我来接你一起上学。
6: 啊，知道了。
7: 想得美。

0: 你这点样子吗？你再多拿点样子出来，贵点也没关系。我这真是没样子，师傅们有的都掏到香坛，现在小寨就这么几个人，再过几天我们也要走了。你再翻翻你的柜子找一找，看有没有了。真的没有。算了，那咱甭买了，走吧。
1: 想像一个未割待嫁的细妹子，尚未定亲呢，就整天跟人在外头一起吃饭呀，到处游逛，让人耻笑。就是。是什么事啊？还念过书呢，我看你们是读了一肚子草，啥也不明白了。咱们出去吃个饭能怎么了？
2: 香香吃相那么难看，她吓死人家。
3: 哟，还能比你难看？
4: 哎，姐，
5: 干嘛呢？
4: 是吧？君山呐，啊，那个盛家，他真的能把他们俩都弄出去？
2: 哎呀，奶奶，你就放心吧。盛老板说了，不光要把他们送到重庆去，将来还要把他们送到国外去。不然盛老板能放心他的独苗吗？
4: 嗯，也是。等香香跟他们家处好了，到时候再把小满也弄出去，这样啊，我就放心了。
2: 哼，哼，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才不耗着他！哎，多慈，等香香回来，好好教教她做媳妇的规矩。嗯，
6: 行啊，香香的事儿就完了，就算麻烦你搅和了。嗯，
2: 小满的事不用操心，这不现成的吗？
6: 不是，你们折腾完香香就来折腾我呀？我才没她那么软骨头呢。
2: 你给我的硬是吧？试试。嗯，小满，去把香香找回来。好。还看我本来呀，犯嘴的教训你呢，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7: 教训我？看你灰头土脸的样子，教训你差不多了啊。
2: 还不都是你陷害的！我看，咱一个男孩出了什么方法，我看你都有猫腻。
6: 到底是在哪儿啊？是往左还是往右？那你不是来过吗？

0: 那是大哥带我来的，
1: 问你都白问了。哎，你好，麻烦我想问一下，南正街24号。
2: 小万哥，真是你呀、啊！走街坊，小满哥，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走回家，还有小秋哥呢。
1: 小秋哥，你也来了？
3: 来了。
1: 我们搬新家了，不好找吧？
4: 倒也还好。香香呢？香香呢？叫姐啊，香姐呢？等我甩远了，走回家。回家。哎，香宁
5: 哥呢？这人不错，他带的来吗？
4: 他呀，他去参军了，走了1年多了。啊！
5: 孩子长得真快，一转眼就这么高。
4: 我去给你们做饭去啊！
5: 别忙了啊。
4: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既然来了，就多住2天吧。是奶奶，您看，这次恰好是李家坦还有小鹿岭刚送来些野味，我们想着趁着新鲜，赶紧给您老人家送过来。还希望您老人家不要太嫌弃。怎么会呢？你们小辈来看我，就是天大的好意了。只可惜啊，我们那个家被烧得干干净净的。
6: 想给你们包个红包都没钱，真是有些对不住啊！
7: 不会，是啊，其实吧，我一直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其实，本来挺早就想来看您老人家了，可是拖到现在吧，我……
1: 你是不敢来吧，胆小鬼？我们又不会把你吃了。
7: 啊，您老年人脸，烦不烦？
1: 是奶奶。
4: 其实，我们这次来之前呢，
1: 大爷特意叮嘱过我，胡家是做大买卖的，光是靠卖野味啊，就能日进斗金。奶奶我呢，是个小手艺人，不敢沾这个光。那些东西呢，你们怎么拿来的，还是怎么拿回去吧。
7: 石奶奶，您这话就太见外了，这胡家的生意您也有份不是吗？您看看。
1: 那些村子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米铺、绸缎铺，当时都是石爷爷名下的。就算是您老没空去经营，那我们这些小子辈儿的也得好好经营着。那将来，小满少爷好过去经手，不是？
4: 这孩子还挺机灵的，看来你大爷也挺器重你的吧？
1: 是奶奶，您说笑了。您说我一个外户人家的孩子，大爷爷承蒙照顾，没什么器重不器重的。
7: 都是我分内的事儿。可是啊，你刚才有句话，我可不爱听。是，孙儿虽然年纪小，
4: 这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7: 但是也有一些自己的潜力。没什么事儿，你就别说出来了。是奶奶，您肯定是不高兴。只是，这毕竟也是孙儿的一片孝心。是奶奶，您看呢？这广州还有武汉都已经没有了。
4: 现在这长沙城也危险得很，我看，不如咱们一家人先到湘潭老家去避一避。这乡下有山有水的，真要是出了什么情况，也好躲也好跑。这话，不是你的话，是你大爷爷的话吧？多慈，开饭吧。
7: 石奶奶，其实大爷爷一直还是很挂念你们的。如果。
4: 这儿不是湘潭，我也不是大爷爷。君山呐，带他们俩在省城里高高兴兴的玩2天，再高高兴兴的送回去。
8: 哎，哎。

0: 吃。你看谁来啦？
1: 吃什么好吃的呢？
0: 你爸爸吃。
1: 爸爸不吃，爸爸有槟榔。
0: 他晚上的嚼什么槟榔啊？
2: 爸爸吃吧。
1: 不吃了。
0: 是不是？
1: 问你点事儿。
0: 怎么了？
1: 湘潭老家那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怪里怪气的。
1: 我哪知道呀、啊？你别问了。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跟我说说，家里的事儿我不能不知道。哎，你跟我说一说。
1: 大伯在湘潭那边死的，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你千万别去打听。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

0: 了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沙漠和冰原，看看在这两处极端地区生活的动物宝宝们。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起床困难户们会用什么办法来清醒头脑？在对话萌宠中，一只猫咪成为了一家医院的代言人，它帮助了许多病危的猫咪。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蜜蜂是动物界的建筑大师，他们的建筑有何奇妙之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每一块大陆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沙漠。地球超过五分之一的地表被黄沙覆盖着，这些沙漠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很干旱。这些区域极度缺乏水分，甚至全年的降水量不超过一厘米。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热最大的沙漠，那里的气温能够飙升至50摄氏度。不过并非所有沙漠都热得如同大烤炉，其中一些倒向了另一个极端，阿塔卡马和戈壁滩这样的高海拔沙漠被冰天雪地的严寒天气所主宰。尽管条件恶劣，仍有很多动物甘冒风险深入沙漠和荒野，完成每日例行的生存大战。每种动物都有自己适应环境的独特技能，有些动物能接连几天不吃不喝，另一些则黑白颠倒，在夜间活动，还有一些动物会待在地下。干旱贫瘠却充满生气，让我们深入最极端状态下的自然环境，展开一场旅行。

曙光破晓，带着沙漠特有的风韵。旭日驱散了暗影，气氛渐渐热烈，忙碌的白天又要开始了。早起做一个简单的拉伸，就能精神一整天。旁边的大家伙也跟着拉伸了一下大长腿。一只走鹃朝气蓬勃地面对初升的太阳，让蜷缩了一夜的翅膀活动活动。在做完拉伸后，它就去晨跑了。一个大哈欠就能驱散困意吗？想来还是不够的，谁不想睡一个舒服的懒觉呢？吉拉独西正在喝水，在沙漠中生活太容易口干舌燥了。猫友们选择继续与周公约会，美美的泡个澡，伸个懒腰，或者是搔个痒。差不多所有动物都能抖擞精神，拥抱新的一天了。

即使是最干旱最贫瘠的地表，也总有些东西可以被挑来捡去当成食物。在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猫鼬一家老小完全睡醒了。对这只小猫鼬来说，早餐可谓已经送到了嘴边，但是想坐享其成也没那么容易。当妈妈起身放哨时，小猫鼬难免的手忙脚乱一番。你觉得这个有难度？再来看看这只耳廓狐今天早上要挑战吃什么？一只蝎子。得手了，多么危险又多么松脆可口的美味。在北美沙漠，一只棕曲嘴鹪鹩找到了一只蠕动的小虫子，然后骄傲地向所有邻居大肆宣扬自己的战绩，多么目空一切。两只小鹪鹰只有一只收到了快递员送来的外卖。再来看看这位母亲要填满多少张嘴，郊狼妈妈却完全能泰然处之。母狼每窝平均产六只幼崽，她气定神闲，丝毫不觉得辛苦。看到那个项圈了吗？想必她是某个科研项目的研究对象。多么辛劳的单身母亲，母亲来回走动的时候，幼崽也要追赶着吃个不停。在北美大平原，正在啃食早餐的土拨鼠已经专心到了忘我的程度。骆驼也很喜欢在清晨享受咀嚼带来的乐趣，这很容易理解，它们是反刍动物，长有一副多腔式的胃。既然吃下的东西终究还是会返回口中，谁在第一次吃下它们的时候还会耐心地细嚼慢咽？这三位少年友善地展示了他们二次咀嚼的技巧，他们每天都要花八小时来精细地磨碎这些食物。长着三个胃室的胃每天要处理4公斤草料，任务艰巨，他们的牙大大减轻了胃的负担。随着太阳慢慢爬上地平线，一道金色的光芒划破了天空，照亮了万里冰封的山川大地。地球上气候最寒冷地带也开启了美好的一天。在寒冷的海岸，白雪覆盖的山峰，一些动物正蠢蠢欲动。小狐狸睁开朦胧的双眼，他的小伙伴早已精神抖擞了。早上起来做做运动，一天才能神清气爽。这是长辈们传授下来的秘诀。驼鹿带着宝宝慢悠悠地散步，享受温暖的亲子时光。

现在是早餐时间，我们的指南针指向的正是南极大陆。这些帝企鹅宝宝即将迎来一天中的第一顿美餐。成年企鹅外出捕猎后满载而归，正在和宝宝分享他们捕获的极为新鲜的鱼类。这个动作有点像杂耍。早餐过后，宝宝就会蜷缩在温暖的身体下。在天气比较友善的地球另一端，比起嗷嗷待哺的企鹅宝宝，这头小驯鹿比较独立，

0: 这只憨态可掬的小北极熊自己玩得不亦乐乎。在生命中的这一阶段，这些食肉动物偶尔会吃些植物，乳汁才是幼崽的最爱。在熊的国度，北极熊的乳汁产量最高，含有35%的脂肪，这些幼崽需要高能量来维持快速生长。麝牛宝宝也在大快朵颐，喝饱才能长高。马鹿宝宝也在吸吮妈妈的乳汁，它可以吃到妈妈拒绝哺乳离开为止。在日本，这群日本猴非常懂得如何开始新的一天。这些猴宝宝被彻底宠坏了，他们一边享受天然温泉，一边享用早餐，好奢侈的待遇。回到南极，一只阿德利企鹅正忙着喂养宝宝，小家伙的身量几乎和父母一样了。这只北极熊宝宝正在和一根树枝较劲，他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折断树枝。填饱肚皮后，冰雪宝宝们就会精神抖擞地去探索他们的凉爽而有趣的家园。马鹿习惯于四处旅行，他们随季节迁移，寻找食物丰沛的地方。跟上妈妈的脚步是个极大的挑战。湖面上，一群年轻的黑鹅黑雁正在伸展着自己有蹼的脚，准备外出旅行或者嬉戏玩水。黑鹅黑雁幼鸟长大后才会离开妈妈，成年黑鹅黑雁一天能飞行2400公里，相当于从伦敦飞到莫斯科。驼鹿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雪中跋涉，他们的大蹄子就像一双天然的雪地靴，使他们的重量均匀地分布在雪地上，让他们在积雪上轻松行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猫咪之家医院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克洛夫戴尔，这家诊所只为猫咪服务。1995年，苏珊·汤普森医生和丈夫吉姆开办了这家猫咪医院。
2: 刚开业时，猫狗我们都接诊，但我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猫，我也喜欢狗，家里就养了两只狗，但我好像跟猫咪在一起相处特别融洽，工作起来也比较容易。我们诊所从此没有狗狂叫声，也许因为我们只接诊猫，所以对于猫咪们需要什么，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我们会比较清楚。
0: 去诊所的人肯定会遇见皮科，这只黄色虎斑猫已经成为了这家宠物诊所的代言人。
2: 它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猫，它实际上是我们家的宠物，但它并不是很适应我们家的家庭生活，它不喜欢家居环境，在家里它一看到其他猫就很害怕，但在医院这里，他从不怕猫，他似乎能感觉到医院和家里的不同。

0: 医院的空间比较小，他更喜欢这里，他在这里过得比较快活。
1: 随便你去哪家宠物医院，你都会发现一两只被救起来的猫或狗，兽医救助了他们，发现自己对他们宠爱的不行，结果就会收养他们。
2: 皮科在小时候生过一场很严重的病，即使是动手术也有很大的风险。
0: 我最初的工作就是医生，我是本地的兽医，做过很多手术。这只小猫被人送进来的时候，它的尿液中有晶体，也就是它的尿道，体内膀胱与外界的通道破裂了。它当时非常小，可能只有12周大。我做过很多手术，但从来没有给这么小的猫咪做过手术。但是我和我的同事决定试一试，如果手术成功那就万事大吉。结果真的成功了，一切都很神奇。皮科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在这个医院里非常喜欢跟人打交道，就好像那是他的天职。他喜欢接待来医院就诊的人。
2: 皮科的脾气十分温柔，对任何人都很友好，还帮助医生接待顾客。
1: 当我们需要告诉主人怎么喂猫吃药的时候，我们会用皮科做示范，因为皮科十分配合工作，所以整个过程看起来非常简单。
0: 他喜欢接待来医院就诊的顾客，从不会朝看病的猫发出嘶嘶声，他总是很有礼貌，不去打扰他们。他喜欢躺在前台，有人来时就上前欢迎，他绝对是拉拢客户的活招牌。他是老大，如果他想坐到我的椅子上，我绝不会跟他抢椅子。我说的没错吧，老兄？
2: 很多猫都应该感激皮克，杰夫·惠勒的猫路易就是其中之一。
0: 真乖，路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天晚上，他的主人很担心，因为他脚上在流血，可是却找不到伤口，不知道原因何在。但屋子里到处都是血脚印。
1: 我跟我妈说了，她建议我们马上把路易送到猫咪之家，她经常带家里的猫上这儿来，于是我照做了。起初医生觉得路易可能是被咬伤的，他是被咬伤的。
0: 是的。他的一只前脚掌上有一个小孔，起初我们以为他是被蜘蛛咬伤的，蜘蛛在他的脚掌里注入了毒液，导致凝血机制无法工作。
1: 他们给路易做了包扎，我们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情况更严重了，他流了很多血，我赶紧擦干净血把他送到医院，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0: 路易很爱干净，他一直在舔舐自己的伤口，一直在清理，实际上他舔掉了自己的血。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大量失血了，变得非常虚弱。
2: 路易的情况很危急，此时的他失血过多，需要及时输血，但是现在去哪儿找合适的猫咪给路易输血呢？
1: 情况很不乐观，他失去了知觉，萎靡不振，极度虚弱。
0: 在确定动物需要输血后，我们必须先保证献血者和接受者的血型匹配，才能进行输血。另外还需要进行交叉配血试验，也就是把两只猫的血液混合在一起，看看有没有凝集反应。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不会出现输血反应。输血反应会破坏进入接受输血的猫体内的血液，导致其毫无用处。猫常见的血型是 A 型血，皮科是 A 型血，它大概已经给10只猫输过血了。从5岁开始，现在它已经13岁了。
2: 温迪·麦克莱兰是一位兽医，对于给宠物输血，他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0: 给动物输血十分有意思，猫和狗有很大的区别。狗有几种血型，还能找到万能的供血者。但是猫不是 A 型血就是 B 型血，而且它们天生就有所谓的同种抗体，无法接受其他的血型，所以不进行血型配对绝对不能给猫输血。
2: 但是路易非常幸运，皮克的血液与他的完全匹配，现在就是与时间赛跑，皮克知道应该做什么。
0: 无论他当时在干什么。

0: 他都会停下来，大概在20分钟内，我们成功的抽到了皮克的血，然后5分钟后就能把血输入路易体内，情况一度很紧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
1: 苏珊用20毫升注射器插入皮克血管3次，抽了60毫升血。
0: 他们不能抽过多的血，一只猫能抽的血量不能超过总量的20%。
2: 体重9斤的猫有250毫升的血液，所以能抽的血不多，而且如果捐血的猫有隐形疾病，它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3: 虽然输血非常成功，但是路易被查出新的问题。
0: 我们发现它有血管肉瘤，这是一种血管癌，也是它不停出血的原因。
2: 终于弄清楚路易为何出血的杰夫松了一口气，但是路易的治疗方法却不太乐观。
0: 当时他们说，希望给路易截肢，但我没有跟截肢动物相处的经验，所以我吓坏了。
2: 我们会选择截去猫的一条腿，因为猫适应能力很好，动作非常敏捷。
0: 杰夫接受了最佳方案，截肢。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耐心等待，并为路易祈祷。

0: 经过焦急的等待，路易的手术终于结束了。手术很顺利，
1: 他比以前更好了，以前能做的现在也能做，到处跑来跑去，非常开心。我真的很高兴他能跟我们一起生活这么久。
2: 三条腿的猫动作也很敏捷，不知是不是他很幸运，但我们救了他一命。
0: 芭芭拉·沃默是卡尔加里动物保护协会动物行为研究主管，该协会每年帮助成千上万的动物。
2: 一只动物拯救另一只动物，这绝对是一种英雄行为。动物是否知道自己救了一条生命，这点我不清楚，但是亲眼见证一只动物拯救另一只动物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有的时候连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0: 拯救路易还不到一年后，皮克的健康发生了急剧变化。
2: 我的员工注意到皮克的体重在减轻，皮克一直是一只大猫，喜欢吃东西，总是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光，但他不像以前那么爱吃东西了，体重也下降了。于是我给他做了检查，结果在他腹部发现了一个肿块，他得了癌症。在做手术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得很严重了，他就那么睡过去，可能对他来说是最好的解脱。
1: 在给他动手术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体内的癌细胞扩散得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我记得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肾脏上，我们当时非常难受，讨论了是应该继续手术，还是应该就那样跟他告别。当时很难抉择。
2: 在做手术时，员工们对我说，试试吧，也许会成功呢。我们不会让他受苦或者遭罪，我们就是给他一次机会，这是他应得的。于是我继续给他做手术。
0: 在苏珊及外科小组的努力下，皮克挺了过来。
2: 也许有守护天使在保佑他吧，他现在情况很好，完全康复了。
1: 俗话说猫有九条命，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活的是第几条命，但他肯定又重新活了一次。我们希望他还能多几条命，因为他真的是一只非常特别的猫咪，我们很喜欢有他的陪伴。
2: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猫的主人，猫可能会生病，但也可以恢复得很好。也许某个时候他们的猫也需要皮克的帮助，假如他们的猫生了严重的病，那个时候皮克就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0: 在动物界，有些动物的建筑天赋出类拔萃，蜜蜂和胡蜂更是其中有名的佼佼者，他们所建筑的超级蜂巢。

0: 宛如都市里的高级公寓，连人类都从他们的建筑中获得灵感。这一点在许多著名建筑上都有所体现。如果蜜蜂能学数学，那么它一定会是满分，它擅长复杂的几何结构。六边形的巢穴一定是深思熟虑后的最佳选择，在承受最大重量的同时，又节省了大量的建造精力。胡蜂是不产生蜂蜡的，它们在造纸术领域小有成就。它们将自己的唾液和木屑混合在一起，干透之后就成了纸。胡蜂可不像外表那样小巧可人，它有很强的攻击力，被叮上一口就要医院一日游了。甜蜜的蜂蜜也吸引着不少人，所以即便知道胡蜂有毒刺，采摘蜂蜜的人依旧很多，所以蜜蜂们在建造蜂巢的时候，总要思考如何阻挡毒素之客。有些蜂巢不走寻常路，建成了不规则的形状，门口有哨兵把守，每只蜂进去之前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工蜂是群体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哪里破损了它就修哪里。他们有一个外号“陶工”，这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泥。他们的蜂窝十分坚硬，豌豆大小的蜂房用来盛放蜂卵，和蜂卵一起放入的还有一些食物，然后蜂房就会被封闭。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夏真鱼又叫真凉鱼，他们彼此吸纳，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汹涌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鱼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狮鱼刚刚洄游到这里，它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此是本地的灵鸟，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我就在那个草地上的内侧，你看吗？
3: 抓着这个电缆，现在水如果没过来，它便在这儿。
4: 它跟往前侧鼻子走。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去。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在这儿。
2: 啊，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3: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2: 是的。
3: 大约十六七号吧。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5: 哎呀妈，进去就又画风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1: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5: 那边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筑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现达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1: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

开兴仁坡。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鹿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叔叔被踩断了，这是咋弄的？叔叔，已经有几年了吧？现在就是串一串，上面树里进去的是。但是我挺佩服的，你看那么粗大棍，他能当起来，怎么铺下怎么弄，就这个老弯，你看多粗啊！但是现在看这些，还有一些不但有号杆是吧？
2: 号杆，
1: 这不是号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得提供这个树脂车材啊，开春就号杆扎的更好，全部会瘦一些，加血草，要不他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套就血草就掉进那个草的时候费劲。
2: 这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今年新的，
2: 今年在又加盖
1: 了，加盖了，
2: 哎，二层楼的，
1: 今春天就是它，就是扎春天弄的去柴里面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筑巢进去春天的时候，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扎那个巢柴啊还得增加。要下一步扎什么？就像这个大粗棍的。在其他把大须刺啊、须叉面，扎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假如一个大叉面，下部的密集的多，它是不是给它垫了垫草，就给它筑巢？粗了它掉不动，直接上陆地来回往回掉，特别远。感受全国它选这么多，就选这么位置。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游隼，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

0: 放弃的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没人看不着吗？你这没有吗？师傅那边也没有啊。上上面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1: 对呀，放心，对吧？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1: 在驼上抚花湾，这个基本上到处都淋过来。这个地方，不对，他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他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他就是这慢慢往前一走，因为他的后边腿上他是比较屁股嘛，像那个他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他就是一这么走，他那嘴是扁的，这么就是水是毛根，他就这么刮了。他并不是说就是说像别的鸟他们这么逗，他就在里面那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他这么划了出来，划了出来，小雨小下去，他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你看这潮水退往后没看出来。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1: 那边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吧？有没有？不知道就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早上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内容？
4: 螃蟹、海螺、
3: 下雨什么内容？
4: 我们的石头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4: 那也是宝岛，找个地方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爆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6: 他能走，
7: 脚也瘸了。
6: 嗯，
8: 是吧？他就在水里涨潮，往外边走了。
7: 他走不远。
9: 嗯，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
10: 就是弄不好，今年就在冬天找地方养活了。
11: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吹也不行，叫大海。现在这无人机对它，啊，草一溜溜你撵不上的。
10: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7: 我在右翼，他在左翼，咱俩就是
12: 那个
7: 一下开个闸头了。
12: 对，
10: 无人机也慢点啊，就是随时的。
7: 你别说，这东西能围住它，
13: 能围住它。
7: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13: 啊，对呀，
7: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无人机它害怕，你看。
10: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
14: 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抓无人机能摇过去，大哥，你扯。

0: 头朝了，就捏头给大哥，捏头给大哥。
1: 你给我头，给我头，给我朝嘛。
0: 捏头，捏回大哥一样，你直接朝朝了嘛。捏头
1: 给顶上，他有动静他就跑了。
2: 我们一直往前退，他就进去了。
1: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3: 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4: 哎呀，太笨了，其实上又探出来，根本抓不着。
3: 好了，
1: 这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4: 哎妈，这机子破了，链感染了，治一下，治一下。
1: 这是个大供，供从嘴里能看的，触串，磨的嘴细的，
4: 八度。
1: 这挺圆满的。
5: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6: 现在恢复的挺好，
7: 我们会精心饲养，
6: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
8: 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

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核桃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

0: 都要。
1: 哎呦，
0: 啊！这个，
1: 开了。
0: 你等会儿啊。
2: 看不着，赶紧支招。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

0: 我这撸啊！啊！
1: 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样也不能了，能不能抓网？你看洞里底下有裤衩子，抓上网去。你看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2: 没有事儿
1: 啊？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边他没往里走呢，
3: 这走呢现在
2: 走他走
1: 呢吗？
2: 走多些，这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1: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式的，他
2: 来，来呀，来了，提上了，来，
1: 一二，
2: 走了。
1: 冰不是没事，他在这看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吗？行，
3: 过这轱辘好了啊。
1: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这给这绳拽过来，
3: 有点了。
1: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网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4: 给你拽拽你这么吧，拽去。
1: 再来，不行，
2: 停，
1: 停，行不行啊？四口人，俩孩子打的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不错，人家给家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搁家待着。
5: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1: 来了，
5: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1: 来了，听命令，这俩人跟他干了，快来，出发，来，第一个还有一个人，来，上来了，来，
5: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0: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1: 嗨嗨，走你！
0: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

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胡彦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阎良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
0: 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吗？中间这件，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啊，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
0: 古辽锦
1: 可以这么叫。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啊。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

0: 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啊、
0: 不是很具象的、哦、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嗯、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它是不规则的、嗯、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嗯、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
1: 哦、
0: 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哎，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
1: 嗯、
0: 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嗯、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嗯，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嗯、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
1: 啊，
0: 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
1: 哦，
0: 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哎，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啊。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
1: 哦、
0: 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嗯、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
0: 嗯、
1: 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啊或者形似啊，
0: 对对，
1: 可能更抽象，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
0: 啊、
1: 明丽了、
0: 啊、
1: 还多了一些渐变色、嗯、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啊、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
0: 嗯，
1: 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啊、对，这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1: oh.
0: 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oh. 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哦、oh. 啊，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
1: 领带，
0: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啊，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0: 啊、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1: 哦、oh.
0: 啊，一款领带。
1: 哦、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哎、对对对对，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1: 哦、这个押金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
1: 哦、
0: 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哦、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对,
0: 对，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1: 哦，
0: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哦、
0: 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
1: 哦，
0: 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市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
1: 嗯、
0: 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他绣了出来，
1: 都是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

0: 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1: 嗯，
0: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的一个特点。
0: 嗯、
1: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0: 啊，
1: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哦啊、嗯，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1: 啊，
0: 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啊。
0: 哦，谭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
1: 嗯，
0: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
0: 哦、
1: 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啊、哦嗯、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嗯，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1: 啊、
0: 锦绣，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0: 哦、
1: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哎、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
1: 啊就是、
0: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
0: 哦、
1: 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
0: 哦、
1: 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1: 嗯，
0: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
0: 嗯、
1: 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
0: 嗯、
1: 都包含在里边、
0: 嗯、
1: 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嗯、
1: 啊。对 对, 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
1: 啊、
0: 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0: 嗯，
1: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
0: 哦、
1: 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
1: 嗯，
0: 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
1: 嗯，
0: 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
0: 嗯、
1: 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啊、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
0: 嗯、
1: 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0: 哎。其实韩总您看哈、啊、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1: 嗯，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啊？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
0: 哦、
1: 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哦、一个画
0: 啊、
1: 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
1: 啊、
0: 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

0: 就是画了、
1: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0: 嗯，
1: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0: 嗯，
1: 和一些
0: 大幅的、哎、
1: 大幅的，对、
0: 嗯，
1: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0: 嗯。
1: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
1: 嗯，
0: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
1: 对对，
0: 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他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
0: 啊、
1: 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马也好棒、
1: 嗯、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
0: 嗯、
1: 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0: 哎呦、啊嗯，这个是真见功底、啊嗯、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啊、这刚才在、
1: 啊、这刚才在那个
0: 了解会
1: 展厅您看到那、
0: 啊、
1: 那一幅、啊、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
0: 嗯嗯、
1: 我们看一下这边、
0: 啊、
1: 这边对对对，
0: 红旗轿车 嗯
1: 毛主席坐的车、啊、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1: 嗯、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是手工，
1: 嗯，
0: 一针一针绣下来、
1: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嗯、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
1: 嗯、
0: 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啊、对, 对对对、啊、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嗯、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0: 嗯，
1: 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
0: 汽车、
1: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
1: 嗯，
0: 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
0: 嗯，
1: 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啊、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
0: 嗯、
1: 啊，叫锦绣、
0: 嗯、
1: 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0: 哎啊、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
1: 嗯，
0: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
1: 嗯、
0: 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嗯、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文润锦城聚活力，旅星辽西谱新篇，锦州五年文化旅游发展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8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决定9月21号至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
1: 全会讨论并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等文件。全会指出，过去五年，13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完成了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全会强调，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精心组织开好会议，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切实把市第14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团结奋进，砥砺前行，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努力奋斗，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锦州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立足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激活全域文旅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面优化服务生态，持续推动文化事业繁荣，文旅产业升级，城市品牌跃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文动能。
2: 深耕文脉保护，焕发时代生机。五年来，我市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深入实施寻找锦州记忆行动，出台全省首部市级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持续实施重点文保修缮工程，让珍贵历史文脉在新时代焕发。

0: 发新生。聚焦融合赋能，文旅产业实现提质跃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业，持续构建全域联动、业态多元的文旅产业新格局。一批龙头文旅品牌实现历史性突破，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古玩文化节、海洋冰雪季等特色节会常态化举办，形成四季联动、全域升温的文旅发展态势。坚持文体联动，赛事引流激活城市热度，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锦城文旅新潮流。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集中展示锦州文旅资源、非遗民俗、特色好物，全网传播热度持续走高。优化服务生态，城市文旅品牌持续出圈，全市建立文旅配套提升清单，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全面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宣传推介亮点分成，锦州获评全国年度推荐旅游目的地，奉国寺亮相春晚，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与此同时，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稳步实现流量热度向产业增量、城市价值的深度转化。厚植文艺底蕴，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我市持续深耕文艺精品创作，多部剧目入选全省重点扶持剧目，杂技精品斩获国家级奖项，全面完成市县电视频道高清化升级，一大批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时效性持续提升。展望未来，锦州将持续深耕文化沃土，做强文旅产业，深化文体融合，擦亮城市品牌，让锦绣之州既有古韵风华，更有时代新姿，为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更大文旅力量。
1: 9月18号，市政协围绕关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研。
2: 在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博新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硅材料制备、半导体零部件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应用场景，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对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明确发展路径，推动硅材料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集群化方向迈进，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要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市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相关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政策举措，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3: 近日，民生为本，自然为安，辽宁省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主题活动暨第八届结缔生态葬集体告别仪式温情举行，22位逝者以生态安葬方式回归自然。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殡葬协会主办，锦州茂山福寿园承办。活动旨在倡导绿色殡葬新风的同时，让殡葬惠民政策红利直达群众。
0: 活动中，省市相关部门及行业代表分别上台致辞，倡导践行结缔生态安葬，弘扬文明殡葬新风。省民政厅福寿园集团有关负责人共同为新落成的结缔生态人文纪念主题园揭牌。省殡葬协会向承办单位授予千家殡葬服务机构共建生态殡葬牌匾，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进绿色殡葬发展，引导大众树立厚养礼葬的文明观念。活动落实殡葬惠民政策，为生态安葬家属颁发荣誉证书，承办单位将在政府拨付的专项补贴到位后全额发放至家属，把惠民红利送到群众手中。本次仪式融入智慧殡葬服务，依托线上云纪念平台，同时现场设置海葬纪念广场，采用数字礼仪师主持、种子祭司、敬献鲜花、集体默哀鞠躬等简约文明的仪式环节，

0: 倡导后仰礼葬、生态归自然的文明新风。
1: 锦州茂山福寿园坚决贯彻省民政厅、市民政局部署，坚守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深耕节地生态事业。我们连续八年免费举办集体生态安葬，今年持续深耕并建成生态葬区与海葬纪念广场，依托福寿云科技，持续将继续为推进殡葬改革和美丽辽宁建设贡献力量。
2: 为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优化营商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9月15号由市市场局、商务局、司法局、消协办公室联合主办的2026 315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
0: 本次活动以放心消费创建为抓手，搭建企业惠民让利、群众安心消费的优质平台。市消协办公室发出倡议，引导商户严守质量底线、规范经营、诚信让利，呼吁广大市民树立理性、绿色、科学的消费理念，主动参与消费监督。活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节日促销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与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严厉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持续畅通消费维权渠道，高效处置消费纠纷，切实守护市民消费安全。
3: 本届315金秋购物节重在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消协希望通过搭建民政企沟通的平台，引导商家诚信经营，让老百姓放心安心消费，激活市场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消协将日常化的开展消费警示、消费教育引导等工作，不断的延伸维权触角，守护好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4: 金秋九月，丹青送长征。9月11号，由辽宁省文化馆、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伟大的征程，不朽的精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锦州巡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展览厅举行。
5: 此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160余幅，汇聚省内老中青三代书画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创作者既有见证新中国建设的耄耋长者，也有中年实力派画家，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大家以笔记怀，以墨传情，借汉墨丹青回望峥嵘岁月，更具红色血脉，礼赞新时代，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6: 锦州的文化功底、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锦州的书画家们在艺术创作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这次展览，我觉得能够进一步去弘扬我们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化为我们辽宁全面振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强大的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5: 参展作品以新颖视角与多元技法赋予红色题材时代新意，以沉稳厚重的艺术语言诠释长征精神的恒久价值。
7: 我感觉这个书画展呢，在锦州这个英雄城市举办，锦州群众艺术馆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我们来讲的话，不忘红军的这个长征艰苦卓绝的这个奋斗精神，是吧？不忘来时路，更让我们来讲的话呢，今后啊有一个前进的方向。我总觉得应该有很有现实教育意义。
5: 展览搭建起文艺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用笔墨诠释红色精神内核，同时立足公共文化服务使命，把展览办成生动的红色思政课堂，做到以艺润心、以史铸魂，让红色文化浸润大众心灵。
2: 近日，北镇市连片种植的陆地葡萄迎来大规模成熟上市期，不同于以往陆地葡萄短短一个多月就集中扎堆上市、快速退市的情况，北镇葡萄依托成熟的设施农业产业布局，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排布，成功实现跨季度长周期错峰销售，稳稳兜住了种植农户的收益。
4: 北镇市露天种植的葡萄全程自然露养，生长周期内光照充足，叠加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果实上糖度更高，风味物质沉淀更饱满，是当下时令鲜果市场的抢手品类。经过采收装车后，将直

0: 接发往全国各大生鲜市场。近年来，北镇市锚定设施农业特色赛道持续深耕，陆续引入20余个优质葡萄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梯次排布，搭配日光暖棚、冷棚、露天种植基地三类差异化种植模式，打破传统陆地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桎梏，实现错峰错季持续稳定供货，全年鲜葡萄的市场售卖周期拉长至7个多月。成熟的产业布局成功避开了鲜果集中扎堆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流通损耗率高的行业痛点，让种植者增收，也让消费者在果蔬淡季依然能吃到鲜食葡萄。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锦州市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1: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锆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核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3: 核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核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

0: 宏观，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成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锦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规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2: 走进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 90%， 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禹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
3: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2: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2期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一名工人就可以管护5万只白羽鸡，有力推动盘山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盘山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盘山县各家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1: 从线下登门洽谈接单，到线上直面全球客户，自主布局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朝阳市立足本土特色产业根基，补齐通关、国际物流，综合配套服务短板，推动大批传统企业借力跨境电商转型出海，外贸经济焕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产业驶入增长快车道。
4: 在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朝阳耀嘉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团队正紧盯电脑屏幕处理来自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的海外订单。这家原本从事传统外贸的企业

0: 在园区全链条配套服务的支持下，成功落地全市首单9810海外仓出口业务，把朝阳本地生产的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直接卖到了欧美市场，率先闯出一条本土企业直通全球市场的新路径。
1: 我们企业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以来，依托园区的大力扶持和配套服务，我们先后入

0: 继续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把更多的朝阳好物销往海外，为本地跨境电商发展助力。
1: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八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啊、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出海的各类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啊向跨境电商转型，持续培育本地跨境电商从业者队伍，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2: 为助力更多传统企业触网出海，朝阳市全力打通全链条发展堵点，同步落地专项扶持政策，免费人才培训，全流程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今年上半年，全市顺利落地9610、9710、9810三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开通朝阳至莫斯科 PIR 直达国际货运线路，补齐通关物流两大核心短板。建平猫砂、陵园鲜切花、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等特色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全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86家，较去年新增74家，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3144万元，同比增长261.8%。
3: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外贸的转型升级，引进优质的综合服务企业，围绕我市特色的产业，打造属于我们朝阳自己的一个爆品。另一方面，我们要抓好现在的园区升级，打通物流和海外仓，实实在在的降成本。同时啊，还要跟院校做好合作，培养实战人才，联合好海关、税务、外汇啊等一些的管理部门，一站式的简化退税通关流程，让跨境电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4: 近日，在阜新市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的蒿榴养蚕基地里，蒿榴长势茂盛，这些蚕茧个头较大，部分堪比鸡蛋大小。据介绍，该基地利用河滩地种植蒿榴，并开展养蚕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
5: 近年来，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积极探索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路径。今年开始，在张古台、四合城、丰田、柳河等多个国有林场发展坐蚕养殖项目2000多亩，其中在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发展了210亩蒿榴养蚕，四月试种蒿榴，八月初投放蚕种，经过30多天放养，顺利进入收获季，预计每亩可收获60到70斤。
6: 中国2年的时间呢，我们现在这个沙地蒿榴养蚕呢，每亩的产量能达到60斤到70斤左右，蒿榴段呢，每亩呢能达到1万段左右，它的亩产呢，两个的亩产的经济价值呢，在4000到5000块钱左右。
5: 蒿榴根系发达，生长快，对河滩地、沙地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一年种植，年年平茬，寿命可达30至50年，是防风固沙好手。其叶片营养丰富，是养蚕的优质饲料，还可实现一种多收。平茬柳条可做牛羊饲草料，坐蚕蚕丝能做纺织原料，蚕茧清蚕可食用，市场前景广阔。
6: 我们从中间也摸出了一条新的思路，在防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的新的理念。
5: 目前首批投放蚕种的基地已进入坐茧前阶段，此次养殖成功是张武县生态加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实践，让收益很少的沙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为后续规模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连日来，随着各地渔船相继出海作业捕捞，并满载渔货陆续返航，葫芦岛市新城小坞渔港也开始热闹起来，渔民们在谈笑间述说福季休渔后的大丰收。
7: 在新城小坞渔港，记者采访时看到，伴随着阵阵马达声，一艘艘钢制渔船陆续进入渔港泊位，将一箱箱一袋袋鲜活的虾爬子、梭子蟹、赤甲红、海螺等渔货卸下船，码头上丰收的渔民们喜笑颜开。
8: 这趟出海感觉挺丰富的，满载而归，整了2万多斤，全都是花盖、赤甲红。
7: 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活蹦乱跳的对虾，品类多样的海鱼，框框冒尖，样样鲜活。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商贩和市民围拢在岸边询价挑选。
8: 这一车，4000多斤，
9: 五千来斤，山东农货

0: 啥都有。现在我们兴城家乡，开海之后这个渔获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干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1: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今年渤海湾虾爬子、飞蟹、花盖蟹、海螺产量大，价格也十分亲民。其中，对虾、黑虎虾、螃蟹按大小和肥瘦不同，每公斤售价均在30元至100元之间。据了解，今年开海捕捞最大的亮点是大批新造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更适应原海域和复杂海况作业，彻底解决了老旧木船出海兴荒、遇风未险的难题。同时，新船全部配备现代化智能捕捞设备、高精度雷达、探鱼仪及智能通导系统，作业效率和安全生产水平同步提升，这也是渔民获得丰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渔获满仓，增强了渔民对开海捕捞的信心。后续还有大批渔船正陆续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丰盈市民餐桌。
2: 朝阳市第24届临河之夏文化艺术节启幕以来，各专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广大市民纷纷前来感受朝阳特色文化魅力，欣赏文化艺术盛宴，也激发了夏日夜经济。
3: 今年的临河之夏文化艺术节演出类型十分丰富，民族舞、红色歌舞、少儿舞蹈、歌曲、传统艺术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大量朝阳市民前来观看。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4: 能来表演我特别荣幸，看到大家给我鼓掌我开心极了。
3: 临河之夏持续上演的精彩演出也激发了消费活力，活动现场汇聚了各种夏日美食摊位，烧烤、冷饮、特色小吃一应俱全，还有娱乐项目供市民体验。大家看演出、品美食、玩游戏，多样化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夜经济活力十足。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情况反馈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通报督察报告，许昆林作表态发言，王新伟主持会议，周波出席。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
0: 我省精心组织系列活动，迎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天我们去全国河蟹核心产区盘锦，感受丰收的喜悦。
1: 抚顺清源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拉长黄金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东北超半决赛，长春队战胜沈阳队，将于10月5号与大连队争冠。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2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情况反馈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通报督察报告，省委书记许昆林作表态发言，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美丽辽宁建设迈上新台阶。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督察组副组长徐碧九及督察组有关人员出席。
2: 许昆林表示，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体检，充分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督察报告既肯定进展成效，又指出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意见和要求务实中肯、靶向清晰，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一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谋划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许昆林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全面抓好整改任务落实，认真制定方案，严格对照督察反馈意见，建立问题台账和任务清单，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完成实现，做到精准到位、见人见事，不留死角，狠抓问题整改，坚持分类施策，严格考核验收，确保整改彻底到位，举一反三，深挖共性问题，抓好建章立制，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扛牢整改责任，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市切实履行属地责任，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整改工作，强化跟踪问效，对督察发现的失职失责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整改落实不到位、进度明显迟缓的及时约谈提醒，对敷衍应付、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许昆林强调，要以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建设美丽辽宁，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治理，实施空气质量提升行动，强化辽河流域、渤海、辽宁段综合治理，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努力让辽宁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高水平打好生态修复保卫战，深入实施三北工程重大战略，坚决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科学推进矿坑综合治理，加强绿色矿山建设，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开展国土绿化，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高质量打好低碳转型持久战，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积极培育壮大绿色产业，建立完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清洁能源强省建设， 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态获得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省直相关部门和各市省府示范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9月20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防沙治沙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和修改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我省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关于行政检查工作情况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其他事项的说明。当日，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本台报道。
1: 秋风送爽，9月23号，我们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的辽宁，稻丰豆熟，瓜果飘香，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我省精心组织系列活动，除农产品展销，还有惠民丰收集市、农产品进景区等特色活动，让丰收成为好逛、好买、好玩的新体验。今天我们先去全国河蟹核心产区盘锦，感受蟹农的丰收喜悦。
2: 盘锦河蟹开捕节日前启幕，金秋第一网河蟹打捞上岸，头篓河蟹个头大，活力足，预兆着金秋大丰收。当地积极组织开展养殖技术观摩活动，搭建产学研用对接平台，蟹农们也抢抓采捕窗口期，及时满足广大市场需求。
3: 今年的蟹的涨势是比较好的，从产量可以预期呢，应该是好于去年。那今年呢，由于是全国呢都是面临着就是高温期呢普遍的延长，高质量的河蟹呢现在数量并不多，所以导致了现在的河蟹价格呢比去年同期呢高出3块到4块钱。
2: 盘口丰产，市场旺销，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配齐交易、冷链、直播、检测、物流全链条，河蟹进场即可完成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作业，打通产地、市场、餐桌全程冷链闭环，让盘锦河蟹从产地直达全国餐桌。
4: 现在全部河蟹都是进场集中规范交易之后，就可以依托我们的商户给农户提供一个保底包销的服务，砍掉了以往收购河蟹中间商的环节，蟹农可以直接到东北新发地的电商收货点卖蟹，更省心，蟹农的收益也更高了。目前呢，市场

0: 有商户200多户，市场合计的日均交易量可以达到650吨。
1: 本台报道。
2: 作为北药道地中药材第一线，抚顺清远满族自治县的黄金产业规模居东北地区首位。过去当地黄金的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今年孝地牵手让难题有了新解法。
3: 金秋时节，清远各黄金种植基地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抢抓时节采收成熟黄金。
4: 种的是10亩地，完今年已经是起了，现在亩产能达到12000斤左右。现在
3: 丰收的喜悦如何转化为经济效益？一直以来，当地以售卖初级原料为主，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今年以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加入，让黄金产业闯出新路成为可能。
4: 我们跟大连工业大学、辽宁省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这些科研院校合作，把科研的力量引进来。我们成立了清远黄金大健康产业学院，专门解决黄金食品深加工的问题。
3: 今年五月，校地共建的清远黄金大健康产业研究院投入使用，大连工业大学朱贝威院士团队一头扎进清远黄金企业，从产品开发、工艺优化、品牌升级等多处发力。
5: 产品的研发呀，还有一些质量的提升，然后他们都在帮我做。目前现在有准备做黄金饼干、黄金原液，还有一些饮料什么的。
3: 目前一条覆盖种质选育、标准化栽培、药效评价、质量溯源的全链条科技支撑体系已经建立，围绕黄金研发的浓缩液等6大类特色产品亮相，清源黄金区域公共品牌视觉体系与电商包装设计已经完成。作为全国北药的核心产区，黄金的产业探索也为其他道地药材的发展趟出了一条新路。
6: 辽宁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如何把我们的具有辽宁特色的这个食药同源的原料资源给它挖掘好、开发好，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和使命。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开发前景，利用科技让这个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3: 本台报道。
1: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辽宁省集中示范活动在鞍山市台安县正式启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出席，副省长白英致辞。活动现场为全国三下乡优秀团队服务标兵代表颁发了证书。此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品牌效应和示范作用，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本台报道。
7: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长春队主场在常规时间战胜沈阳队，将比赛拖进残酷的点球大战。
8: 在我身后马上要进行的就是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长春对阵沈阳打成了1-0。长春队球员30号傅子豪在2分钟呢攻破了沈阳队的球门，1-0的比分也是定格到了比赛结束。能够看到现在全场已经响起了欢呼声，那让我们和在场的31688名球迷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关注这场点球大战，关注谁能够进入到决赛，拿到决赛的门票。
9: 重压之下，心态与细节成为决胜关键。遗憾的是，沈阳队未能顶住高压，3记点球均遗憾错失，而长春队稳稳把握机会，4罚3中，成功晋级决赛。当长春队的傅子豪将球罚进，场边长春队教练组和所有队员都沸腾了。
10: 我们配得上这场比赛的胜利，
11: 要勇气去夺冠吗？
10: 必须了，都打到这个程度了，我感觉我们队是整个八支队打的是最漂亮的。
12: 主教练也跟我们说，精气神、气质都给我拿出来，我们练的所有的都在比赛当中都做出来了。最后就是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13: 非常兴奋，非常开心。长春队是最棒的、最牛的，最晚我们来了。
9: 带着遗憾，沈阳队告别决赛舞台，两回合全力以赴，这群年轻的队员拼到了最后一刻。赛后，小伙子们来到沈阳球迷看台区域前，向远征的球迷致谢。

0: 的年轻球员啊，那个今天拼劲儿十足，在绿茵场上啊，应该说没有胜可负，是吧？今天谁赢都是东北赢。
1: 小伙子们已经拼尽全力，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那么下面呢，我们还会有30名的比赛啊，我觉得我们要回去调整状态，完成好最后一场比赛。
2: 9月26号，沈阳队将在主场和延边队角逐3-4名。10月5号，东北超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与长春队将进行巅峰对决。本台报道。
3: 昨晚的比赛万众瞩目，沈阳的第二现场也成了球迷们看球聚会的好去处。大屏前助威声不断，烟火气升腾。
4: 在兴春夜市，不少球迷一早就准备好了炸鸡和啤酒，就等着在这儿看比赛了。一边吃小吃，一边看比赛，赛场上的热血劲儿和夜市的烟火气儿全在这儿了。
5: 在这现场看球吧，还是说要比咱们在家拿手机看的要比较激烈一些，因为这现场氛围比较好嘛。
6: 为了让来到咱们现场来看球赛的观众一直有热情，我们开场和中场都有请了专业团队进行演出。
7: 在沈阳苏家屯荷花之下夜市，上万市民汇聚在河塘边沉浸式观赛，凭借票根兑换特色美食。
8: 一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9: 每到周六有球赛的时候，能给我们人气的翻倍，而且我们每在周六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烟花秀。
7: 沈阳蒲河左岸市集通过 4K 巨幕转播、江苏美食节、江南风打卡点、乐队和评弹演出，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
10: 如果说你在家看电视吧，无非也就是2个人、3个人，氛围肯定没有这么人多这么好。
11: 让球迷在现场以这个大屏沉浸式的观看比赛吧，还做了这个江苏美食节，还能尝到地道的江苏美食，也是给大家打造了一个露营的这种感觉的这种观看区。
7: 本台报道。今天下午，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沈阳举行，8支晋级球队的主客场比赛服及球迷服正式揭晓。
12: 后领我们都有做一个小图案，就是那个可能就像一件球衣的标题一样，重点去结合了一些各个城市的一些文旅的特点。
7: 9月25号，辽超淘汰赛揭幕战首回合将在鞍山、本溪、朝阳拉开战幕，10月2号沈阳接棒开战。8支球队将身披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3: 新的球衣是红色的，然后希望碰到葫芦岛的时候能有个开门红。
14: 1天2练，上午做体能训练，下午适应场地，每个队员都在积极恢复体能。鞍山非常有信心拿下这场比赛。
7: 本台报道。
15: 这几天，第三届喀左紫陶产业发展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全国多地的专家学者、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围绕辽瓷非遗技艺活化传承等交流研讨，共话产业未来。
16: 活动现场，喀左与江西景德镇陶瓷协会、江苏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签署紫陶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生产线，共享产销渠道，推动产区企业间资源对接。多位专家和从业者就辽瓷非遗技艺活化传承各抒己见。
17: 那他得做好活材传承，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受众群体，才能有更好的人才的储备，就是建立候鸟型的大师留住计划。那他短期呢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技艺带徒，那中期呢我们可以项目的形式，长期呢做好这样的一个大师工作室。
18: 从源头抓起，从工艺抓起，做喀左的辨识度的东西吧，咱们拷贝咱们红山文化先人的一些做陶的一些技艺，用这些技艺来做紫砂更标准化的一些好的东西，这样之后才能形成喀左紫砂的一个特色产品。
19: 其实陶瓷是一家，是吧？你这也是一哈材质的不同，两个的工艺呢合作呢更加啊那个多样性。下一步那到紫陶企业啊一些工作室啊多了解。
16: 喀左县坐拥超10亿吨优质紫砂矿产资源，制陶历史悠久，产业基础扎实，素有北方紫陶之都的美誉。近年来，当地将紫陶产业作为一县一业支柱产业，产业链上下游带动就业近万人，并推动紫砂

0: 矿产资源向多功能工业新材料升级。
1: 现在我们落地的产品，新研发的报了国家发明专利的产品，有已经转化成果的，有内墙的紫砂环保涂料项目，和工业用的这个涂料项目，
2: 深化产学研合作，拓展紫陶加文旅路径，线上线下拓市场，带动就业，赋能乡村振兴。
0: 本台报道。
3: 盖州市人民法院万福人民法庭庭长何文辉37年扎根山乡，审结案件6500多件，没有一例错案。今天我们认识这位把司法温度送到群众家门口的基层法官。
4: 万福法庭负责办理盖州6个乡镇的案件，辖区覆盖人口超15万人。何文辉是这里唯一的法官，已经59岁的他依然奔波在乡间小路上。
5: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7: 那个老高那一部分款项，那个案件结没结？处理了？
5: 处理是处理了，还了一部分，还有部分没还。
4: 在万福镇，群众亲切地称他老何。老何在哪里，法庭就在哪里。
5: 以前呢，不认识，通过这个案子认识了。我岁数比较大，完了他管我叫大哥。这个人比较不错，好，一点不牛啊。
4: 调解工作很难。但何文辉经手的案件调解率特别高，他总是以把心放在中间为准则，推心置腹做双方思想工作。
8: 首先你给咱调解，调解后来你如果是有一些疑难问题的时候，他就给开庭，他就按评估执法，他就做工作呗。
4: 农村案件多是一垄地几棵树的小事，但许多当事人斗起气来不肯让步，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导致矛盾激化。
7: 在法院觉得是一个小案，但是在老百姓就是一个谈家庭中生活的一件大事。我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当中，每每把老百姓的纠纷处理解决了，特别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了，我觉得心情也特别舒畅高兴。
4: 何文辉先后获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法官等荣誉称号。明年老何就要退休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年轻人带出来，让流动法庭守护好辖区百姓。本台报道。
9: 省妇联指导各地推动公安警务资源与妇联维权阵地深度融合，打造家门口一体化维权平台。在鞍山市千山区，汤泉枫桥女警中队联动区妇联，把调解点位延伸到小区里集市上。
10: 午休过后，汤泉枫桥女警中队负责人赵家荣和鞍山市千山区妇联工作人员来到孟家村村民刘女士家里进行回访。刘女士夫妻俩不久前因日常琐事产生矛盾，了解情况后，汤泉枫桥女警中队与区妇联上门与夫妻二人谈心沟通，化解家庭纠纷。
11: 他们来了就给我讲了一些道理，其实我也懂得了他们说的这些那个肺腑之言，咱们家里的氛围也可好了。
10: 千山区警妇联动协作，在辖区人口最密集的全兴小区广场，结合社会热点、典型家事案例，开展维权普法主题宣传。
12: 我们今天呢，与妇联的同志一起宣传我们省妇联推动出台的辽宁省反家庭暴力条例。我们女警中队呢，推出这3+5+N 的闭环工作法，把这个被动出警转换为主动预防。
10: 如今，辖区群众遇上家庭矛盾和烦心事，有了多重解忧渠道。大家不仅可以去警务室专门设立的暖心谈心角，还可以到调解室接受专业化的纠纷调解服务。
12: 倾听妇女们的需求，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面的难题。我们跟女警中队能够实现信息互通、线索共享、共同上门，双方互补的去解决妇女儿童的权益。
10: 目前，这套高效的工作模式正在全省推广落地，各地持续推进县乡两级派出所综治中心设立警妇联合家事调解窗口，真正实现妇女群众维权进一扇门办全部事。本台报道。
9: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看球赛还得是大屏，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零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泽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泽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

0: 土壤商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1: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炎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 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
2: 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3: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是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4: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5: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
6: 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7: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肉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知福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围攻，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
8: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9: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0: 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9: 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 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

0: 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

0: 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2: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3: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4: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5: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6: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7: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就是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

0: 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1: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

0: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宁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

0: 在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雕细琢，焕新老城底色；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让民生幸福再升级；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临河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以精细化治理、品质化提升为抓手，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程，真正实现从破旧脏乱向整洁宜居的蝶
2: 变。初秋时节，天高元旦，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绿意盎然，整洁有序。作为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这里曾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不堪。经过系统性升级改造，如今楼体外立面干净美观，楼道窗、单元门全部更新，透水步道平整通畅，绿植错落分布，景观整洁精致，架空线缆全部规整入地，休闲凉亭、活动广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小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品

0: 质大幅提升，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
1: 我们小区自打去年就改造完以后吧，总体的环境呢就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在没改变之前呢是啥情况呢，就是晴天就是一身土，雨天呢就是一身泥，就是环境就很差很差的，百姓呢也不爱护，就越来越不好。自打改造完以后呢，就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每天走到院里呢都特别清新，幸福感呢极强。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小区的绿化好了，就是裸地的覆盖率高了，保温层加上以后呢，屋里的温度提升了，冬天呢室内没有多少土，雨天呢院里呢干净，泥土也不忘楼道里带，就是环境呢都有了彻底的改善，完有了好的环境呢，居民也注意爱护了。
0: 存量小区焕发新活力，在建项目如火如荼。记者走进正在改造的世纪花园小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大型吊车、运输卡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有序，紧张作业，混凝土搅拌设备不停运转，工人加紧铺设小区路面，铺装砭石路面，同步推进供水管网更换、楼体外墙修缮、屋面防水加固等重点工程。目前小区楼体粉刷工作已基本收尾，道路翻新、管网升级、配套修缮等工程正在全速推进。
2: 2026年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涉及31个小区、148栋楼，汇集8560户居民，改造面积67.03万平，总投资2.16亿元，改造分9个标段同时推进。本次改造聚焦老旧小区长期存在的楼体破损、设施老化、配套缺失、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通过系统性修缮，全面解决小区居住的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9月20号，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生产经营活跃，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实做细，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安全形势稳定。会议强调，要紧盯节日特点，主领域抓好具体落实，要确保双节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逐一排查景区安全隐患，科学有效做好客流管控，严格审批大型活动，对文旅新业态进行全覆盖安全监管。要紧盯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形成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要从源头和各个环节抓好交通安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加大巡查力度和巡逻密度。要全力保障海洋渔业安全，逐船排查安全隐患和管理不规范行为，加强海上巡查和渔港码头安全检查。要保障矿山危化行业安全，进一步督促生产企业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严管特殊作业和关键环节。要做好校园安全工作，节前开展学校安全专项检查，确保留校学生安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和火源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死看死守，严阵以待。要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农业生产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农机手开展安全操作培训，确保秋收安全有序。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工贸等领域要规范作业，强化监管，其他行业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安全排查检查，保证安全生产、安全作业、安全过节。会要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各行业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摸清风险底数，强化督导检查，到企业、到现场、到一线去发现问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要严格应急值守，做好重点场所应急准备，以最严的工作标准和最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
1: 9月19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本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村，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打造本土乡村文旅特色品牌注入持久文化动能。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主旋律作品、本土原创佳作同台演绎，为现场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视听盛宴，烘托出浓厚的双节氛围。开幕式后，精彩的乡村秧歌会和市集火热开启，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据了解，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10号，后续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9月20号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举办乡野石秋一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开展插花创作、油画赏析体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3号，乡村公益露天电影将放映主旋律影片，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10月10号闭幕式当天将举行拔河友谊赛文艺展演，并进行表彰颁奖，闭幕式结束后带来活力满满的乡村摇滚演出。
0: 9月20号，市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
1: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图书馆、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图书借阅、少儿服务、文化活动、非遗展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免费开放、数字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工作人员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要以重点提案督办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见效。要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丰富优质文化供给，完善经费保障和运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市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秋天的大馆村风景宜人，热闹非凡，乡村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9月19号，随着开市铜锣铿锵敲响，拉开了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精彩序幕。烟火氤氲的乡村市集人头攒动，汇集本地特色农产、地道乡土美食、精美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乡村物产丰饶与民俗底蕴。热闹欢快的东北民俗秧歌轮番上演，浓郁的乡土风情扑面而来，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和本地村民近距离感受田园之美、文化之韵。
2: 非常满意，希望这些活动做搞一些，这个对促进大馆村和这个文化生活呀、天然色彩，这个相当太好了。
3: 我们这次活动来到大馆村，就是为了让非遗走进乡村，回到民间，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近年来，我们太和区致力于挖掘和培育优秀的传统文化项目，守护传统文化文脉，让古老的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1: 从首届活动的初探尝试到本届的精彩纷呈，大馆村在文艺赋能下实现华丽蜕变。
4: 今天是我们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第二届，那么从去年到今年能够看到我们大馆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民进会员，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能够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全村的老百姓，他们更幸福了，更快乐了。
1: 本次活动由民

0: 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以多彩文艺活动点亮乡村秋色，为双节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以文化力量凝聚乡村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1: 近日，陵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在嘎林足球场激情开赛，赛事以足球运动为载体，深耕邻里文化，激活基层活力，创新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为辖区群众带来一场全民参与、温情满满的文体盛宴。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集结16支社区代表队、300余名参赛队员，参与者涵盖社区居民、基层工作者、商户及新业态从业者等各行各业群体。参赛队员在32场小组赛中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真正实现以球会友、以赛聚邻，让绿茵赛场成为邻里相知相融的温情平台。
2: 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增加了我们邻里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使邻里之间关系更加和睦。希望通过本次比赛，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我们陵南街道，关注到我们锦州市太和区这些年的蓬勃发展。
0: 本次赛事创新推行体育赛事加邻里文化加商圈赋能发展模式，打破邻里隔阂，拉近群众距离，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会，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熟人社区。同时，赛事开通抖音直播渠道，并原创专属主题曲《陵南骄傲》，全方位多维度展现辖区邻里新风与城市朝气。
3: 我们这次邻里杯是我们的一次实践探索，后续呢，我们会持续下沉文体资源，打造更多更接地气的群众性文体品牌，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享受运动乐趣，以体育之情凝聚邻里同心，以群众赛事书写基层治理的新答卷。
0: 此次邻里杯足球联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体育为纽带，激活了基层治理活力。下面播放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四2026》第8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艾岩，女，现任易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刘金彪，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你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锦彪，男，现任临海市新庄四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孙伟民，女，现任民革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凯，男，现任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晶，女，现任北镇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毅，女，现任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执法监督科、行政审批科科长，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雪，女，现任北镇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维，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市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九军，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月，女，现任农工党锦州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成，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其通，男，现任锦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行政财务科科长、民革锦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林华，女，现任中共临海市委社会工作

0: 副部长，市委两厅工委书记兼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单晓茹，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赵艳勇，男，现任义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 江林，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顾天刚，男，现任北镇市政协宣教办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高亮，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 康凯，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曾令达，男，现任锦州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蔡颖，女，现任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学技术科科长。 一级主任科员，你提名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翟海霞，女，现任锦州市临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8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
1: 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4段6号，邮政编码12100。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0: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谁害怕吗？
1: 不会害怕，你那么好看不会长的。
2: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3: 不过放弃我，不愿跟你走了。
1: 妈妈老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4: 我会照顾好你。
5: 来，小米，你出牌吧。
6: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7: 我出口才五。
6: 一个学历七。
5: 职称八。
6: 才艺十。
7: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5: 能力 K。
6: 小刘，你出了。
7: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猪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0: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的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课。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外婆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了。
2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属于一国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用，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

0: 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应。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

0: 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
1: 也有。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还有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那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

0: 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 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是我们的一个

0: 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深邃的海洋，探寻隐藏在深海中的奇妙生灵。在对话萌宠板块，可爱的绒猴融入了别的猴群，长胡子黄绒猴一家迎来了新生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集体捕食的蜘蛛为猎物量身打造了新的陷阱，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黑夜降临，有些海洋生灵依旧充满了活力。第一个出门觅食的是沙海星，

他们的速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慢。管足是他们能快速行动的关键，管足不仅能帮助他们四处走动，还能过滤沙子，捕捉小动物。他们的身体扁平，与沙土颜色相近，或许这样更方便他们躲藏。海星并不在很多动物的食谱上，可能它们并不好吃，以至于它们到处都是。琵琶虾又叫皮皮虾，正常情况它是白天出门的。

这次他选择在夜间出来，或许是想躲避在白天活动的天敌。他紧紧地收住尾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只要迅速伸展身体，就可以快速脱身。与其他虾类不同，它们没有强大的武器，于是它们开启了防御模式，看起来像披了一副盔甲。这些虾的眼睛很大，眼睛间距也很大，这样就让它们获得了更良好的视线。头顶上面的细小附肢帮助它们捕捉软体动物，进食前先把这些软体动物拖进洞穴，以免自己暴露在外有危险。正往前走，撞上了一只捕食乌贼。这种小动物的身体长度不超过11厘米。由于有了被称为色素体的色素细胞，它们可以随意变换颜色。毫无疑问，它是在试图误导龙虾，制造一种它在向反方向运动的假象。如果这一招不能奏效，他就会挥舞万足威胁捕食者，把他赶走。这一招果然奏效，琵琶虾改变路线，狼狈逃窜。即使在黑暗中，猎手也要十分谨慎。通常海山会潜伏在洞穴里，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同时也会给自己留下退路。但灰裸凶扇奉行的不是这类风格，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他都十分活跃，即使在离开藏身之处后也非常自信。这种心态把他打磨成了一位重要猎手。

塔鱼潜伏在沙地中间，这种鱼把自己的颜色从棕色调整为绿色，直到体色与海床十分相似，然后才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的眼睛是唯一显眼的特征，随着身体的发育，眼睛和嘴会一起向身体的一侧移动。扁平的身体使它能在海底滑行，速度要比看上去快得多，尤其是夜晚躲避危险的时候。阳光洒落在礁石上，梭游整晚都在从事它的主要活动，捕猎。在不远处，一个欧洲钟螺在第一缕阳光中醒来。这种软体动物属于腹足动物这个大家庭，它们通常被称为海螺，

珊瑚并不是海洋生物唯一的庇护所，你瞧，花园鳗慢慢地从沙洞中探出头来。它们完全暴露在外，因为要打捞随水流漂移的浮游动物填饱肚子。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它们会迅速缩进沙子，只把头留在外面。这个来自红海的特有物种体长可达42厘米，借助背鳍和臀鳍的摆动和水流作用，可以高高的矗立在水中。热爱群居的天性使它能找来多达1000个行为举止相似的个体组成群体。

这片广阔沙海所能容纳的生命远不是我们一眼能够看清的。谁都注意到一条九纹虾虎鱼正保持着高度警戒。和花园鳗一样，它们从不远离自己的保护区。在他旁边不停忙碌着的是他那位干活卖力的伙伴盲虾。这名辛勤的采掘工和建设者视力不好，需要有专人为他放风。一个人负责挖洞找食，另一个人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发现危险后立即警告盲虾赶紧到藏身处躲起来。为了让彼此间的意愿和动作达成默契，盲虾一直用一根触须与哨兵保持联络，这样的共生关系让双方都受益匪浅。

沙地上的活动一直没有间断。黄线虚雕不停地到处挖掘，搅起浑浊的泥浆，

繁忙的劳动场面激起这只河豚的好奇，它趴在小沙丘后面偷偷地观察着。如此狂热的举动是在翻找它们赖以生存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它们吞下沙子，然后再吐出来，留下里面的甲壳类动物、蠕虫和细小的微生物。借助下颌底下长出的刚毛，搅动沙子里边躲藏的猎物。

他们都以这种小群体方式行动，旁边跟随一些其他鱼种。他们跟踪红煎鱼留下的踪迹，搜寻吃剩的饭菜供自己享用。

云门蛇扇忽然一溜小跑冲过来，西雨被他吓得不轻。云门蛇扇很少在一天的这个时候出去，他和大多数海扇一样夜间活动。他通常躲在珊瑚礁的裂缝中，现在正急于寻找一个藏身的地方。一旦找好了掩蔽据点，他就开始等待日落。一定要当心，因为许多危险生物都完美地隐身在黑暗角落。云纹蛇扇继续搜寻，这条石头鱼的出现让他感觉很不舒服。这种鱼可以一动不动待上几个小时，等猎物游得足够近了，才猛扑上去。让人吃惊的粗糙外表与海底浑然一体，使它看上去就像珊瑚礁中的一块岩石，

这样的生物在奇妙的海底世界中无处不在。一些珍稀的物种也在这里安了家。这是杯状大海绵，该物种已知在全世界仅剩两株，这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过度采集，它们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幸存的这两株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它们安静地生活在这片海域。虽然稀有，但它们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珍宝。巨蛤因为填海造陆工程，一度从这片海域消失。一个养殖和监测项目正计划重新引入这种巨大的贝类动物，但是要让其重新繁衍，必须创造一个安宁的环境，

0: 人类正想方设法为这些珍稀物种创造生活环境。在这里，海洋动物得以繁衍生息，庇护所势必会成为人与动物和平相处的一个空间。按计划，这里将封闭20年，不对任何人开放。这里最终会成为动植物的伊甸园，海洋生物养育后代的好地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美丽的南美洲热带雨林，身影窜动，它们约有38厘米长，重量只有0.5公斤。这些就是黄绒猴。成年黄绒猴也许体型娇小，但是它们的孩子个头可不小。这只7周大的黄绒猴宝宝已有妈妈的1/4重。从比例上讲，它是灵长类中体型第二大的幼崽。他的父母对此非常满意。
2: 他是3月31日生的，劳拉和罗杰是首次当父母，他们很兴奋，因为劳拉一直不生育。
0: 在黄绒猴的世界里，这个家伙格外特别。
2: 黄绒猴通常都生双胞胎，而他是单独一个，这种情况时不时会发生，但并不常见。
0: 罗杰也是初次当父亲，但是他帮助抚养过自己的弟弟，因此多少能给劳拉一些指导。
2: 罗杰会告诉他怎么做。罗杰把宝宝从背上扯下来，推到劳拉身上，一五一十地教他怎么喂奶。很多第一次当妈妈的黄绒猴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去喂奶。
0: 黄绒猴实行一妻多夫制，每个群体通常只有一个繁殖雌性，比如劳拉。他会与群体中的多个雄性交配，不限于罗杰。也就是说，有多个父亲帮他抚养孩子。在黄绒猴家庭中，男主内女主外，
2: 照顾孩子的活儿主要由雄性承担，所以宝宝基本上待在爸爸身边，直到妈妈那里吃奶。他一天只吃几次奶。
0: 圈养宝宝与野生黄绒猴向父母学习的生存本领是一样的。
2: 父母会警惕一切捕食者，一切可能会吓到他们的东西，还会告诉宝宝哪些食物能吃，

0: 这个家伙最终会成长为了不起的昆虫捕手，但他还要学习如何觅食水果、花朵、青蛙、蜗牛、蜥蜴甚至雏鸟，营养多么均衡。但是没有那么快，这个小家伙在成年之前还要长出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唇边的那一撮小胡子。
1: 刚出生的时候，他们只有一点点的白须，这些白须未来会长成他们的胡子。几个星期后，白须开始生长，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点胡子了，非常招人喜欢。
0: 华丽的胡子下面是他们超级灵活的舌头。
1: 黄绒猴有很多种交流方式，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舌头，他们会用舌头轻碰对方，表达的意思根据情况有所不同，有的是我要攻击了，有的是让开，有的是我喜欢你。
0: 在野外，黄绒猴幼崽最终会离开温暖的家，脱离父母。
1: 5周大的时候，他们会开始自己探索。这只宝宝已经7周大了，他在活动区上窜下跳，探索得很开心。
0: 黄绒猴领地意识极强，一天至少要行进2公里。盘查领地，而在动物园里，幼崽待在父母身边的时间要长一些，哪怕妈妈希望他赶紧离开家。
1: 妈妈开始对孩子失去耐心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孩子们已经长大，劳拉不想再带着他到处走了，所以想让他变得更加独立一些。你看，
0: 有一天，劳拉和罗杰的宝宝会长得和他们一样大，长出自己的胡子。总有一天，他将拥有自己的宝宝，和他一样漂亮可爱，时刻准备征服世界。
2: 嘿，过来，你们好，宝贝儿们。
0: 在巴西的圣保罗，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2: 这些小家伙叫绒猴，他们是世界上最小的猴子之一。我的意思是，他们成年以后也就只有这么大了。你能想象得到吗？在野外居然有绒猴被另一种动物收养的事情。他们是这么可爱，哦，相信谁见了他们，谁都会想收养他们。
0: 有一组科学家就发现了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事情。此事发生在巴西腹地的一处森林保护区，发生在一只小绒猴和一群僧帽猴之间。我见到了帕特里夏·伊扎尔教授，他是见证这一罕见事件的科学家之一，这是唯一一个有记载的长期的野外跨物种母爱事件。
3: 通常绒猴见到僧帽猴会走开，因为僧帽猴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小型啮齿动物、有袋类动物，甚至包括小型灵长类动物。
2: 我们知道僧帽猴吃过绒猴，所以你即将了解的这件事情就会显得更加的不同寻常了。
3: 没错，突然有一天我们看到一只雌性僧帽猴带着一只特别小，可能只有几天大的绒猴，它背着绒猴就好像背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4: 这件事本身就极不寻常，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挽救了绒猴的生命。出于母性本能，僧帽猴居然给小绒猴喂了奶。
3: 那只小绒猴的嘴巴咬着僧帽猴的奶头，我们不能肯定它是在吸奶，但是在一天之中，它做那样的姿势做了好几次，就好像在吸绒猴妈妈的奶一样，然后它活了下来。
2: 第一次看到是感觉怎么样？
3: 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
2: 这种情况以前闻所未闻吧？
3: 是的，绝对是。
0: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绒猴成为了僧帽猴群的一员，但是他受到的待遇却有些不同。
2: 在一个行为状况跟自己截然不同的群体中，小绒猴跟大家相处得怎么样呢？
3: 非常好，非常好。
2: 真的吗？
3: 没错，是真的。事实上，有的时候雄性首领对待这只小绒猴就好像我们对待宠物一样。
0: 除了人类，动物有没有可能也会养宠物呢？帕特里夏的视频资料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关系。
2: 这只小绒猴就像僧帽猴用来敲坚果的鹅卵石那么大，它太小了，他们居然没有压扁它，这让我很吃惊。敲坚果，小绒猴会去吃点吗？大家会让它吃吗？
3: 会给它吃的，看看边上。
2: 他们处得很好，僧帽猴为什么
3: 这么放松呢？因为绒猴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僧帽猴觉得它不会跟自己抢东西吃。
2: 他看着小绒猴吃了一点坚果。
3: 是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2: 这个画面真是太可爱了。是僧帽猴让他吃的，要是僧帽猴不同意，绒猴怎么能知道？绒猴像是僧帽猴的玩具吗？
3: 像他的小宠物。
2: 与通常的情况不同，他保护了绒猴，不让绒猴被杀掉。
0: 一种野生动物把另一种野生动物当宠物，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重大发现。
2: 鹅卵石工具也用得非常好，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猴子。
0: 使用工具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活动，那么饲养宠物是不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同时拥有的另一种行为呢？我们不知道这段关系的结局如何，但14个月后，绒猴不见了。也许它被捕食者吃了，又或者它加入了绒猴群。
2: 但是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会不会有其他动物也养宠物呢？这会不会是两种动物待在一起的另一个原因呢？
0: 无论是哪一片天地，有了捕食者才算完整。蜘蛛在打造陷阱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冠军选手，这里既是他们的居所，也是他们的狩猎场。一个公共蜘蛛网足以容纳100名成员。面对如此大网，没有一个猎物不会感到胆寒。这只迷路的蚱蜢试图夺回失去的自由，但他的一切挣扎注定是徒劳的。这些网就像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一样。蜘蛛很快就赶到了，但面对蚱蜢强有力的后腿，蜘蛛呼叫了支援。支援部队从4面8方而来。蚱蜢彻底绝望了，他停止了挣扎。在这场战役中，陷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集体捕猎的蜘蛛家族更是少见，但是这种蜘蛛只有14毫米长，它们需要群体合作来制服猎物。

猎物被挪到食堂中，蜘蛛们开始享用盛宴。这是一顿自助餐，每个成员都只顾着抢自己的那一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锦州市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1: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

0: 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合集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0: 合集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集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翼卢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锦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规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3: 走进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90%，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宇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
4: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也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3: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2期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1名工人就可以管护5万只白羽鸡，有力推动盘山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盘山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

0: 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盘山县各家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1: 从线下登门洽谈接单，到线上直面全球客户，自主布局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朝阳市立足本土特色产业根基，补齐通关、国际物流、综合配套服务短板，推动大批传统企业借力跨境电商转型出海，外贸经济焕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产业驶入增长快车道。
2: 在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朝阳药家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团队正紧盯电脑屏幕处理来自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的海外订单。这家原本从事传统外贸的企业，在园区全链条配套服务的支持下，成功落地全市首单9810海外仓出口业务，把朝阳本地生产的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直接卖到了欧美市场，率先闯出一条本土企业直通全球市场的新路径。
3: 我们企业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以来，依托园区的大力扶持和配套服务，我们先后入驻了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稳步开拓了国际市场。目前呢，企业累计出口额已突破了500万元。下一步啊，我们会继续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把更多的朝阳好物销往海外，为本地跨境电商发展助力。
4: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8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啊、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出海的各类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啊向跨境电商转型，持续培育本地跨境电商从业者队伍，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2: 为助力更多传统企业触网出海，朝阳市全力打通全链条发展堵点，同步落地专项扶持政策、免费人才培训、全流程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今年上半年，全市顺利落地9610、9710、9810三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开通朝阳至莫斯科 PIR 直达国际货运线路，补齐通关物流两大核心短板。建平猫砂、陵园鲜切花、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等特色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全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86家，较去年新增74家，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3144万元，同比增长261.8%。
5: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外贸的转型升级，引进优质的综合服务企业，围绕我市特色的产业，打造属于我们朝阳自己的一个爆品。另一方面，我们要抓好现在的园区升级，打通物流和海外仓，实实在在的降成本。同时啊，还要跟院校做好合作，培养实战人才，联合好海关、税务、外汇啊等一些的管理部门，一站式的简化退税通关流程，让跨境电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1: 近日，在阜新市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的蒿榴养蚕基地里，蒿榴长势茂盛，这些蚕茧个头较大，部分堪比鸡蛋大小。据介绍，该基地利用河滩地种植蒿榴，并开展养蚕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
6: 近年来，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积极探索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路径，今年开始在张古台、四合城、丰田、柳河等多个国有林场发展坐蚕养殖项目2000多亩，其中在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发展了210亩蒿榴养蚕，四月试种蒿榴，八月初投放蚕种，经过30多天放养，顺利进入收获季，预计每亩可收获60到70斤。
7: 中国两年的时间呢，我们现在这个沙地蒿榴养蚕呢，每亩的产量能达到60斤到70斤左右，蒿榴段呢，每亩呢能达到1万段左右，它的亩产呢，两个的亩产的经济价值呢，在4000到5000块钱左右。
6: 蒿榴根系发达，生长快，对河滩地、沙地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

0: 性，一年种植，年年平茶，寿命可达30至50年，是防风固沙好手。其叶片营养丰富，是养蚕的优质饲料，还可实现一种多收。平茶柳条可做牛羊饲草料，做蚕蚕丝能做纺织原料，蚕茧清蚕可食用，市场前景广阔。
1: 我们从中间也摸索了一条新的思路，在防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的新的理念。
0: 目前首批投放蚕种的基地已进入作茧前阶段，此次养殖成功是张武县生态加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实践，让收益很少的沙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为后续规模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连日来，随着各地渔船相继出海作业捕捞，并满载渔货陆续返航，葫芦岛市新城小坞渔港也开始热闹起来，渔民们在谈笑间述说伏季休渔后的大丰收。
3: 在新城小坞渔港，记者采访时看到，伴随着阵阵马达声，一艘艘钢制渔船陆续进入渔港泊位，将一箱箱一大袋鲜活的虾爬子、梭子蟹、赤甲红、海螺等渔货卸下船，码头上丰收的渔民们喜笑颜开。
4: 这趟出海感觉挺丰富的，满载而归，整了2万多斤，全都是花盖、赤甲红。
3: 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活蹦乱跳的对虾，品类多样的海鱼，框框冒尖，样样鲜活。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商贩和市民围拢在岸边询价挑选。
5: 这一车，4000多斤，5000来斤，3吨多货，啥都有。现在我们兴城家乡，开海之后，这个渔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3: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今年渤海湾虾爬子、飞蟹、花盖蟹、海螺产量大，价格也十分亲民。其中，对虾、黑虎虾、螃蟹按大小和肥瘦不同，每公斤售价均在30元至100元之间。据了解，今年开海捕捞最大的亮点是大批新造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更适应原海域和复杂海况作业，彻底解决了老旧木船出海心慌、遇风未险的难题。同时，新船全部配备现代化智能捕捞设备、高精度雷达、探鱼仪及智能通导系统，作业效率和安全生产水平同步提升，这也是渔民获得丰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渔获满仓，增强了渔民对开海捕捞的信心。后续还有大批渔船正陆续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丰盈市民餐桌。
2: 朝阳市第24届临河之夏文化艺术节启幕以来，各专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广大市民纷纷前来感受朝阳特色文化魅力，欣赏文化艺术盛宴，也激发了夏日夜经济。
6: 今年的临河之夏文化艺术节演出类型十分丰富，民族舞、红色歌舞、少儿舞蹈、歌曲、传统艺术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大量朝阳市民前来观看。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7: 能来表演我特别荣幸，看到大家给我鼓掌我开心极了。
6: 临河之夏持续上演的精彩演出也激发了消费活力，活动现场汇聚了各种夏日美食摊位，烧烤、冷饮、特色小吃一应俱全，还有娱乐项目供市民体验。大家看演出、品美食、玩游戏，多样化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夜经济活力十足。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一场饕餮盛宴就要开始，草鹿和鹿鸟正在享用他们梦寐以求的两栖动物大餐，而其他大大小小长相各异的捕食者也将纷纷登场。对话萌宠板块，让我们跟随一位捕蛇者钻进幽暗的森林，追踪这一神秘时空中的毒蛇、巨蜥以及各类爬虫。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令人闻风丧胆的巨齿鲨和大白鲨是两种不同的鲨鱼，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两栖动物的生活与各种沼泽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依赖沼泽地的还有一群高度专业化的鸟类，鹭鸟。

这只鹭鸟是草鹭。纤细的长腿和脖子使它成为一个出色的捕猎者，它的整个身体被当成了最精准的鱼叉发射器。

很快，但还是很难有逃生的机会。鹭鸟的日常饮食大多是鱼类和两栖动物，它今天的猎物是蝾螈及其幼体。它隐藏身形，悄悄行动，寻找鱼类、昆虫和两栖动物等小型猎物。夏天，黄齿鹭会占据靠近地中海沿岸的沼泽地，比如法国南部地区。青蛙腿在法国是一道特殊的美食，因此在19世纪，英国人称法国人为食蛙者。蝾螈也许没有青蛙好吃，但这只黄齿鹭是不会浪费掉这份早餐的。鹭鸟是两栖动物的克星，地球上任何一个气候温暖湿润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全球各地共有60多种不同的鹭鸟，而所有鹭鸟都跟水密不可分，它们凭借长而锐利的喙成为了可怕的捕猎者。鹭鸟主要生活在温带和热带地区，这只大白鹭正在非洲刚果中部的加兰巴河捕食蛙类。几乎所有鹭鸟的捕食方式都如出一辙，而且非常高效。两栖动物似乎永远都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对各种捕猎者来说，它们太美味、太丰盛了。就连小小的食肉寄生性无脊椎动物，比如讨厌的吸血水蛭，也不放过它们。两栖动物还有更加可怕的敌人，青蛉。青蛉是一种古老的昆虫，其成员包括讨人喜欢的蜻蜓和豆娘。蜻蜓在水生植物上产卵，其幼虫在池塘或河流中生长发育。蜻蜓幼虫和一种两栖动物的幼体做起了邻居，过起了相似的生活。这两种动物都是幼年在水下成长，成年后在地面栖息。蜻蜓是昆虫界的捕虫高手，它们的幼虫当然也是，但蜻蜓幼虫甚至技高一筹，是更可怕的捕猎者。它们长着五角形或者矩形的大脑袋，顶着一对大大的复眼，三个单眼以及一对短短的触角，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它们不必转头就能看到周围的情况，其咀嚼式口气最引人注意，不仅强大有力，而且形状就像中世纪的盔甲面具。它的口气收缩隐藏在头部下方，能够突然向外伸出，迅如闪电地捕获猎物。凭借这一点，它可以捕食各种动物，从体型小巧的水藻到两倍于自身大小的蝌蚪，它们都能将其活活吞下。目前全球各地的潮湿环境中共生活着6000多种青蛉目动物，其幼虫通常要在水下生活1年以上，对池塘里的蝌蚪和其他动物实施恐怖统治。这是小 PT， 欧洲 PT 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种类，这些白头鹞很容易惊扰它们。小 PT 们快速消失又突然出现，这刚好为他们的拉丁语学名达奇帕特斯做出了注解，意思就是迅捷的洗礼。它们几乎能在任何池塘中生存，只要有数量非常少的植物，它们就能建造漂浮的巢穴，并寻找伴侣组建家庭。到
到了春天的交配时节，气氛就会变。

热烈起来。不过这只雌屁蹄决定先不繁育后代。在繁育后代之前，它们需要先把自己养肥。这些淡水中的食物可以帮它们做到这一点。在进餐间歇，这对情侣需要共同休息，了解对方，以及寻找一个场所用来筑巢。

PT 是非常出色的潜水者，他们能够频繁地下潜到水下六米觅食。在水下，他们能捕捉大量的昆虫、蝌蚪以及其他水生生物。虽然体型微小的 PT 主要吃昆虫，但只要机会适当，他们也能捕捉体型较大的猎物，比如狡猾机敏的鱼。

连那些长着坚硬外壳的螃蟹们都无法逃脱小 PT 的啄食。更重要的是，甲壳纲动物和贝类动物具有刺激性欲的作用，所以吃上些鲜脆可口的淡水鳌虾，它们就能为迫近的生育繁殖活动做好准备。贝类和很多甲壳类动物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与很多动物一样，它们也能在人造生态系统里定居，尽管这些地方乍看起来并不适于繁衍生息。运河、堤坝、人造喷泉、灌溉用的沟渠，都有着专属于它们自己的动物访客，可能是蜗牛或者蛇，也有可能是好奇心重的美洲水貂。

一些甲壳类动物，比如小龙虾，总是会做第一批勇敢征服新领地的开拓者。而美洲水貂就像是与这些勇敢的小龙虾约好了似的，也开始了对这片新土地的探索。小龙虾是一种价格高昂的水产食物，美洲水貂很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它们是这种淡水甲壳类动物的主要消费者。水貂是半水生的哺乳动物，善于游泳和潜水，所以它们的领地总会靠近水源。它们的饮食基本是水产品，此时这只水貂的食物就来自这些灌溉用水。

0: 水貂善于适应新的领地，只要那里有足够的食物，同时有安静的环境，它们就可以生存。实际上，小龙虾只是水貂菜单上的主菜。至于配菜，水貂也会将就吃些水鼠、昆虫，还有浆果。把水产品当成主食存在一个问题，这类食品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好在乌贼和章鱼才是胆固醇含量最高的食物，而它们都远离水貂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金钱追寻两栖和爬行动物的脚步把我带到乌干达这片动物王国的热土，各种类型的栖息地一应俱全，稀树草原、大湖泊、热带森林，引来无以计数的爬行和两栖动物在此落户。此行主要目的是要拜会加蓬斯葵，这一我们星球声名显赫的大型毒蛇，它保持了蛇类王国最长毒牙的世界纪录。我跟随这条河一直往下走，看能发现点什么。你好啊，我的动作要快而且要准。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水生蛙类，它属于真蛙类群。到里头歇会儿。有许多昆虫的叫声，但只有一种蛙叫，就是我刚才逮到的那种。好了，我要睡了，先找一个地方安装吊床。嗯，这个地方不错，就它了。这里还真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好好歇歇。我有一个习惯，睡前浏览一下当天的照片，激励一下自己。这种鳞片如钢毛一样的毒蛇很独特，这是曼巴蛇，棱角分明。这种蛇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注意它眼睛周围的鳞片，线条清晰，就像瓷瓦片。这是曼巴蛇中最漂亮的一种。哇，这张也不错，眼睛位于锥体内部。这是我来非洲的第一天，很顺利。好了，得和你们道晚安了，我要好好睡一觉。嘿，你挺好的。这种长有小尖角的变色龙叫三角变色龙，脾气特别温顺。哎，对了，它们还能咬，爪子也特别锋利，而且它们还长着两个对生拇指，而大多数动物只有一个。这些拇指可以像钳子一样夹紧，完全适应树上的起居生活。变色龙在树上过得逍遥自在，有滋有味。它们还有一条可以用来攀援的尾巴，紧紧抓握树干，尾巴尖端的肌肉也非常强韧。变色龙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它们的眼睛，它可以360度旋转，而且两只眼球彼此不同步，因而拥有双筒望远镜一般精确的视觉。它们能从很远距离望见一只昆虫。现在先不拍照，先让它到袋子里歇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蛇。哦，是一条树葵，非洲树葵。这是一种毒蛇，但攻击性不是特别强。我要戴手套，因为对它的毒液了解不多。这是蝰蛇科里的一员，名气很大。它面相清秀，头顶还有 V 字黑色标志。它脾气温和，不主动咬人。我要找一个地方，手里已经有三个动物等待出境了。放松一点，别让他们等急了，赶紧找地方准备拍摄。这里比较开阔，

0: 先来拍这只蛙，
1: 我的
0: 先给
1: 背
0: 它
1: 影
0: 好好
1: 吗？
0: 洗洗。沐浴时间到了，它很开心，长得多欢，很容易辨认出它是水生蛙，因为脚趾上有这层蹼，把它变成一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不不，待在那儿别动，脸朝着我。轮到长角变色龙了，它一直打量周围，样子很慎重。你看它这根可以抓握的长尾巴向上卷起，变色龙行动有点吃力，因为地面太平它不习惯，它愿意抓住树枝或吊在什么东西上。啊，它抓住自己的脚了，它们的小胳膊时刻想抓住点什么。好了，它开始变色，现在更绿了。它头上的这几个角非常生动、漂亮而且坚硬。如果雄性变色龙之间互相拼杀，场面一定特别有趣。很难想象这样的动物会像公牛一样决斗。它很像史前世界的三角龙，只不过比起恐龙小太多了，是袖珍版。它不会找我麻烦。现在准备手套，还有捕蛇钳。下面一位是树蝰，来自蝰蛇家族，栖息在树上的一种毒蛇。这一条名叫非洲树蝰，外表华丽。他还有一位兄弟叫林树蝰，也是非洲丛林里的有名毒蛇。这种丛林毒蛇的眼睛上方鳞片很大，乍一看像是眼睫毛。这一条眼睛上头有鳞片，但体型小许多。嗯，气场很强。他现在进入了攻击状态，所以与这种蛇至少要保持在15到20厘米的距离。像我这样，即使近距离观察，如若它猛然向我出击，我也不至于措手不及。了解对手的攻击尺度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尽善尽美。体表是浓艳的绿色，而身体下方是黄色。太好了，照片拍得了。下班了，伙计，你原来就趴在这上面的，走好。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他昨天跑了，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拜望他，这需要一点运气，他应该回来了。

野性难驯，先关一会儿禁闭。这地方环境不错啊，到处都是阴凉，组装器材，做好拍摄准备。 出来，一定要冷静。哎，不许咬人。先拍脸部特写，你就张着嘴巴。很好，非常上相，舌头出来了。给你擦干净一点，你身上还有好多水珠。现在这怪物鼓胀起脖子，完全是个帅哥的做派。 你这样子挺好笑，要让他明白我们是朋友，他要跑了我就麻烦了。动作一定要温柔。

你恢复了理智。大家能清楚看到他的耳朵，不像我们的耳朵那样突出，只是凹进去的一个洞。瞧，他摔得多可怕呀，一身黄色斑点。挺好，你真要特别小心，他们的爪子可锋利着呢，会让你痛不欲生。瞧见了吧？哎，你还要留神尾巴，它像根鞭子来回晃荡。怎么样，感觉很舒服吧？我慢慢的松开手。好的，一切就绪了，后面动作一定要快。

0: 急什么？早知道你有这手，真急了。哎，
1: 慢点，
0: 别怕。非常有气势，照片很有质量。好了，事情进展顺利，现在把它翻过来，搞搞卫生，拍卧姿影像，准备好。等一下，好小子，准备好了。他渴望咬我一口。要消除他的不满情绪，只要把他制服，巨蜥就会变得特别友善。他一害怕就会激烈反抗。别动，就拍张照片，别怕。真好，影像拍好了，谢谢，好朋友。行，我这就送你回家，咱们走。
2: 大白鲨与其他掠食性鲨鱼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体型特征。成年大白鲨可以长到6米多长，体重超过1吨。科学家曾一度认为大白鲨是巨齿鲨的缩小版，而巨齿鲨则是史前最大的鲨鱼。巨齿鲨以其宽大的口鼻部和强壮的下颌，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撼的鲨鱼。它们的存在时间跨度从2300万年前到260万年前，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一直占据着海洋食物链的顶端。鲨鱼的骨骼主要由软骨组成，这种软骨在海水中会迅速溶解，因此科学家们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还原巨齿鲨的进化历史。这些证据包括少量的脊骨化石碎片以及牙齿。有记录可查的最大的大白鲨牙齿，从牙关尖到牙根基部不足7.6厘米。而巨齿鲨的牙齿能长到这个尺寸的2倍多，也就是17.8厘米。这与它19米的体长以及有可能超过50吨的体重完全相符。巨齿鲨的咬力可能超过18吨，这比霸王龙的咬力还要惊人。它才是当之无愧的令海洋生物闻风丧胆的超级捕食者。

0: 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雕细琢，焕新老城底色；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让民生幸福再升级；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临河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以精细化治理、品质化提升为抓手，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程，真正实现从破旧脏乱向整洁宜居的蝶变。
2: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绿意盎然，整洁有序。作为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

0: 区，这里曾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不堪。经过系统性升级改造，如今楼体外立面干净美观，楼道窗、单元门全部更新，透水步道平整通畅，绿植错落分布，景观整洁精致。架空线缆全部规整入地，休闲凉亭、活动广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小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品质大幅提升，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
1: 我们小区自打去年就改造完以后吧，总体的环境呢就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在没改变之前呢是啥情况呢？就是晴天就是一身土，雨天呢就是一身泥，就是环境是很差很差的，百姓呢也不爱护，就越来越不好。自打改造完以后呢，就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每天走到院里呢都特别清新，幸福感呢极强。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小区的绿化好了，就是裸地的覆盖率高了，保温层加上以后呢，屋里的温度提升了，冬天呢室内没有多少土，雨天呢院里呢干净，泥土也不忘楼道里带，就是环境呢都有了彻底的改善。完有了好的环境呢，居民也注意爱护了，
0: 存量小区焕发新活力，在建项目如火如荼。记者走进正在改造的世纪花园小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大型吊车、运输卡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有序，紧张作业，混凝土搅拌设备不停运转，工人加紧铺设小区路面，铺装砭石路面，同步推进供水管网更换、楼体外墙修缮、屋面防水加固等重点工程。目前小区楼体粉刷工作已基本收尾，道路翻新、管网升级、配套修缮等工程正在全速推进。
2: 2026年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涉及31个小区、148栋楼，汇集8560户居民，改造面积67.03万平，总投资2.16亿元，改造分9个标段同时推进。本次改造聚焦老旧小区长期存在的楼体破损、设施老化、配套缺失、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通过系统性修缮，全面解决小区居住的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9月20号，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生产经营活跃，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实做细，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安全形势稳定。会议强调，要紧盯节日特点，主领域抓好具体落实，要确保双节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逐一排查景区安全隐患，科学有效做好客流管控，严格审批大型活动，对文旅新业态进行全覆盖安全监管。要紧盯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形成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要从源头和各个环节抓好交通安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加大巡查力度和巡逻密度。要全力保障海洋渔业安全，逐船排查安全隐患和管理不规范行为，加强海上巡查和渔港码头安全检查。要保障矿山危化行业安全，进一步督促生产企业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严管特殊作业和关键环节。要做好校园安全工作，节前开展学校安全专项检查，确保留校学生安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和火源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死看死守，严阵以待。要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农业生产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农机手开展安全操作培训，确保秋收安全有序。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工贸等领域要规范作业，强化监管，其他行业也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安全排查检查，保证安全生产、安全作业、安全过节。会要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0: 要求，各行业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摸清风险底数，强化督导检查，到企业、到现场、到一线去发现问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要严格应急值守，做好重点场所应急准备，以最严的工作标准和最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
1: 9月19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
2: 本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村，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打造本土乡村文旅特色品牌注入持久文化动能。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主旋律作品、本土原创佳作同台演绎，为现场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视听盛宴，烘托出浓厚的双节氛围。开幕式后，精彩的乡村秧歌会和市集火热开启，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据了解，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10号，后续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9月20号，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举办“乡野石秋艺栖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开展插花创作、油画赏析体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3号，乡村公益露天电影将放映主旋律影片，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10月10号闭幕式当天，将举行拔河友谊赛文艺展演，并进行表彰颁奖。闭幕式结束后，带来活力满满的乡村摇滚演出。
0: 9月20号，市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
2: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图书馆、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图书借阅、少儿服务、文化活动、非遗展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免费开放、数字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工作人员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要以重点提案督办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见效。要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丰富优质文化供给，完善经费保障和运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市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秋天的大馆村风景宜人，热闹非凡，乡村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9月19号，随着开市铜锣铿锵敲响，拉开了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精彩序幕。
2: 烟火氤氲的乡村市集人头攒动，汇集本地特色农产、地道乡土美食、精美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乡村物产丰饶与民俗底蕴。热闹欢快的东北民俗秧歌轮番上演，浓郁的乡土风情扑面而来，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和本地村民近距离感受田园之美、文化之韵。
3: 非常满意，希望这个活动多搞一些，这个对促进大馆村啊和这个文化生活啊天然色彩，这个相当太好了。
4: 我们这次活动来到大馆村，就是为了让非遗走进乡村，回到民间，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近年来，我们太和区致力于挖掘和培育优秀的传统文化项目，守护传统文化文脉，让古老的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2: 从首届活动的初探尝试到本届的精彩

0: 分成，大管村在文艺赋能下实现华丽蜕变。
1: 今天是我们大管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第二届，那么从去年到今年能够看到我们大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民进会员，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能够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全村的老百姓他们更幸福了，更快乐了。
0: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以多彩文艺活动点亮乡村秋色，为双节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以文化力量凝聚乡村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2: 近日，陵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在甘霖足球场激情开赛，赛事以足球运动为载体，深耕邻里文化，激活基层活力，创新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为辖区群众带来一场全民参与、温情满满的文体盛宴。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集结16支社区代表队、300余名参赛队员，参与者涵盖社区居民、基层工作者、商户及新业态从业者等各行各业群体。参赛队员在32场小组赛中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真正实现以球会友、以赛聚邻，让绿茵赛场成为邻里相知相融的温情平台。
3: 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增加了我们邻里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使邻里之间关系更加和睦。希望通过本次比赛，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我们陵南街道，关注到我们锦州市太和区这些年的蓬勃发展。
0: 本次赛事创新推行体育赛事加邻里文化加商圈赋能发展模式，打破邻里隔阂，拉近群众距离，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会，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熟人社区。同时，赛事开通抖音直播渠道，并原创专属主题曲《陵南骄傲》，全方位多维度展现辖区邻里先锋与城市朝气。
4: 我们这次邻里杯是我们的一次实践探索，后续呢，我们会持续下沉文体资源，打造更多更接地气的群众性文体品牌，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享受运动乐趣，以体育之情凝聚邻里同心，以群众赛事书写基层治理的新答卷。
0: 此次邻里杯足球联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体育为纽带，激活了基层治理活力。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四2026第8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艾岩，女，现任易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刘金彪，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锦彪，男，现任临海市新庄子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孙伟民，女，现任民革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凯，男，现任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晶，女，现任北镇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毅，女，现任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执法监督科、行政审批科科长，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雪，女，现任北镇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维，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市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九军，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月，女，现任农工党锦州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成，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财政局党组

0: 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其通，男，现任锦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行政财务科科长，民革锦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林华，女，现任中共临海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兼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单小茹，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赵彦勇，男，现任义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四级调研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江林，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顾天刚，男，现任北镇市政协宣教办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高亮，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康凯，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兼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曾令达，男，现任锦州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蔡颖，女，现任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学技术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你提名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翟海霞，女，现任锦州市临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社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8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4段6号，邮政编码121000。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锦州市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1: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核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3: 核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核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锦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规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4: 走进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90%，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宇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
5: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4: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2期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一名工人就可以管护50000只白羽鸡，有力推动盘山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

0: 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盘山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盘山县各家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1: 从线下登门洽谈接单，到线上直面全球客户，自主布局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朝阳市立足本土特色产业根基，补齐通关、国际物流、综合配套服务短板，推动大批传统企业借力跨境电商转型出海，外贸经济焕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产业驶入增长快车道。
2: 在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朝阳药家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团队正紧盯电脑屏幕处理来自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的海外订单。这家原本从事传统外贸的企业，在园区全链条配套服务的支持下，成功落地全市首单9810海外仓出口业务，把朝阳本地生产的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直接卖到了欧美市场，率先闯出一条本土企业直通全球市场的新路径。
3: 我们企业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以来，依托园区的大力扶持和配套服务，我们先后入驻了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稳步开拓了国际市场。目前呢，企业累计出口额已突破了500万元。下一步啊，我们会继续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把更多的朝阳好物销往海外，为本地跨境电商发展助力。
4: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八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啊、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出海的各类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啊向跨境电商转型，持续培育本地跨境电商从业者队伍，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2: 为助力更多传统企业触网出海，朝阳市全力打通全链条发展堵点，同步落地专项扶持政策、免费人才培训、全流程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今年上半年，全市顺利落地9610、9710、9810三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开通朝阳至莫斯科 TIR 直达国际货运线路，补齐通关物流两大核心短板。建平猫砂、陵园鲜切花、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等特色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全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86家，较去年新增74家，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3144万元，同比增长261.8%。
5: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外贸的转型升级，引进优质的综合服务企业，围绕我市特色的产业，打造属于我们朝阳自己的一个爆品。另一方面，我们要抓好现在的园区升级，打通物流和海外仓，实实在在的降成本。同时啊，还要跟院校做好合作，培养实战人才，联合好海关、税务、外汇啊等一些的管理部门，一站式的简化退税通关流程，让跨境电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1: 近日，在阜新市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的蒿榴养蚕基地里，蒿榴长势茂盛，这些蚕茧个头较大，部分堪比鸡蛋大小。据介绍，该基地利用河滩地种植蒿榴，并开展养蚕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
6: 近年来，

0: 天放养，顺利进入收获季，预计每亩可收获60到70斤。
1: 中国两年的时间呢，我们现在这个沙地耗料养蚕呢，每亩的产量能达到60斤到70斤左右，耗料段呢，每亩呢能达到1万段左右。它的亩产呢，两个的亩产呢的经济价值呢，在4000到5000块钱左右。
0: 蒿柳根系发达，生长快，对河滩地、沙地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一年种植，年年平茬，寿命可达30至50年，是防风固沙好手。其叶片营养丰富，是养蚕的优质饲料，还可实现一种多收。平茶柳条可做牛羊饲草料，做蚕蚕丝能做纺织原料，蚕茧清蚕可食用，市场前景广阔。
1: 我们从中间也摸索了一条新的思路，在防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的新的理念。
0: 目前首批投放蚕种的基地已进入做茧前阶段，此次养殖成功是彰武县生态加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实践，让收益很少的沙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为后续规模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连日来，随着各地渔船相继出海作业捕捞，并满载渔货陆续返航，葫芦岛市新城小坞渔港也开始热闹起来。渔民们在谈笑间述说伏季休渔后的大丰收。
3: 在新城小坞渔港，记者采访时看到，伴随着阵阵马达声，一艘艘钢制渔船陆续进入渔港泊位，将一箱箱一袋袋鲜活的虾爬子、梭子蟹、赤甲红、海螺等渔货卸下船，码头上丰收的渔民们喜笑颜开。
4: 这趟出海感觉挺丰富的，满载而归，整了2万多斤，全都是花盖、赤甲红。
3: 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活蹦乱跳的对虾，品类多样的海鱼，框框冒尖，样样鲜活。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商贩和市民围拢在岸边询价挑选。
5: 这一车，4000多斤，5000来斤，3吨多货，啥都有。现在我们兴城家乡，开海之后，这个渔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3: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今年渤海湾虾爬子、飞蟹、花盖蟹、海螺产量大，价格也十分亲民。其中，对虾、黑虎虾、螃蟹按大小和肥瘦不同，每公斤售价均在30元至100元之间。据了解，今年开海捕捞最大的亮点是大批新造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更适应远海域和复杂海况作业，彻底解决了老旧木船出海心慌、遇风未险的难题。同时，新船全部配备现代化智能捕捞设备、高精度雷达、探鱼仪及智能通导系统，作业效率和安全生产水平同步提升，这也是渔民获得丰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渔获满仓，增强了渔民对开海捕捞的信心。后续还有大批渔船正陆续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丰盈市民餐桌。
2: 朝阳市第24届临河之夏文化艺术节启幕以来，各专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广大市民纷纷前来感受朝阳特色文化魅力，欣赏文化艺术盛宴，也激发了夏日夜经济。
6: 今年的临河之夏文化艺术节演出类型十分丰富，民族舞、红色歌舞、少儿舞蹈、歌曲、传统艺术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大量朝阳市民前来观看。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7: 能来表演我特别荣幸，看到大家给我鼓掌我开心极了。
6: 临河之夏持续上演的精彩演出也激发了消费活力，活动现场汇聚了各种夏日美食摊位，烧烤、冷饮、特色小吃一应俱全，还有娱乐项目供市民体验。大家看演出、品美食、玩游戏，多样化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夜经济活力十足。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翻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翻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翻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翻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哎呀，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

0: 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1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适合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自发的，但是。

0: 跑到一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也
0: 对，
1: 有。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
1: 的。
0: 复。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够晚。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在自然界里合作共赢的范例。娇艳欲滴的兰花有一位帮助授粉的朋友，他是如何让这位朋友心甘情愿帮忙授粉的呢？在对话萌宠中，一只哈巴小猎犬和一只兔子成为了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烈日下的沙漠食物难寻，蜜獾在寻找食物路途中屡屡受挫，他今天能否饱餐一顿？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地球4亿年前，还要再过1亿5千万年，第一只恐龙才会出现。此时已从海洋中浮现出来的陆地是植物和几种奇异动物的家园，它们体型都不大，最大的蜻蜓身长不到27英寸，也就是70厘米。它们浑身上下裹着奇异的外骨骼，这是一种全新的生物学发明，坚硬奇妙，用途多样。有些陆地物种的外骨骼不透气，有些则透气，为的是在水下呼吸。它既可以沉重而强悍，用以承受冲击，也能无比轻盈，以便漂浮或飞行。它可以坚硬，也可以柔韧，足以建造蝴蝶的喙或者腿关节，以及扇动频率达到每秒1000次的翅膀。外骨骼是进化史上的革命，它为地球带来了昆虫、

娇艳欲滴的兰花像极了大黄蜂的样子。这是兰花的生存智慧，它们在繁殖方面可谓是各中翘楚。它们模拟雌性大黄蜂的外形及气味和颜色，雄性大黄蜂因此被吸引过来，成为它们播种的帮手。这只雄蜂的触须上沾满了不属于这朵花的花粉，这些花粉是刚刚雄蜂从其他花朵上沾到的，而兰花因为雄蜂的帮忙收获了新鲜的基因。雄蜂附着在兰花上，自以为找到美满的爱情。在它徒劳的尝试交配时，兰花完成了授粉任务。这是一场基于谎言的风花雪月，但是昆虫和植物都能从中受益。

植物和动物之间结成了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他们是永远的挚友。这是一个当保镖包食宿的案例。诺瓦泰罗树广泛分布于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湿地，并在那里繁茂生长。它能迅速在新地方开疆辟土，主要归功于一种蚂蚁，一种被当地人称为佛米加诺瓦泰拉的会叮咬的蚂蚁。这个名字耳熟吗？哪里有诺瓦泰罗树，哪里就有诺瓦泰拉蚁。这里的人和动物对这一点牢记在心。如果有谁靠近诺瓦泰罗树，想吃它的叶子或者想触摸它，靠近者往往会遭到蚂蚁军团的猛烈攻击，蚂蚁们的噬死令人痛苦不堪。如果受害者多次被噬，甚至还会面临生命危险。昆虫和植物保持着长久而又甜蜜的关系，它们互相依存，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也有赖于这种关系。

没有昆虫，就没有植物，也就没有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各种生命。植物和昆虫的共同进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1年前。

在那个时期，动物界和植物界已经出现了无数物种，当时他们的生活毫无交集。昆虫授粉对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甚至人类的农业都受益于昆虫。如果没有昆虫的帮助，人类只能采取人工授粉，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昆虫帮了我们大忙，

但事物都讲究一个平衡，昆虫也不是完全有益无害。植物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它们的食物，叶、根、茎都是。如何才能控制好平衡呢？昆虫的数量为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呢？这也是造物主的神奇之处。昆虫是重要的营养源，是那些以动物蛋白为生的动物们的主要食物。所以，大自然是公平的，钳制昆虫的天敌也不是浪得虚名。蜘蛛不属于昆虫，因为昆虫有六条腿，而蜘蛛有八条，而且它们没有触角。昆虫纲和蛛形纲是节肢动物中两个截然不同的种类，数亿年前它们就在进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这两种动物关系密切，但剑拔弩张是它们的常态，因为其中一方是另一方的食物。蜘蛛常年以昆虫为食，不过啊，任何事情都会有例外，这就是一个例外。蚂蚁是群居动物，是非常团结的队伍，虽然它们个头不大，但是它们的杀伤力不可小觑，它们可以杀死任何蜘蛛，不管蜘蛛有多大。军蚁的攻击力尤为强大，这只粉纸狼蛛闯了军蚁的领地，周围到处都是军蚁忙碌的身影，这对粉纸狼蛛来说十分危险，它要如何绝处逢生？它必须要在蚁群发现之前逃离这里。虽然粉纸狼蛛的体型比蚂蚁大上数倍，但双拳难敌四手，更别说这里是蚁群的驻扎地，有成百上千。

蜘蛛今日的运气不佳，他走错了方向，与蚁群狭路相逢。他还是被蚁群发现了。越是紧张的时刻，越是不能慌张，蜘蛛深谙这个道理。粉纸狼蛛覆盖全身的毛发使得蚂蚁的颚无法刺穿它的外骨骼，这为它留有一丝机会。接下来就是第二步，装死。蜘蛛知道，只要它一动不动，蚂蚁们就不会把它当作活物。终于，蚂蚁对它没了兴趣，蜘蛛看准时机，仓皇逃走。

0: 除了两种蜘蛛，我们目前已知的另外34000种蜘蛛全都有毒。尽管如此，只有5个种类曾用它们的毒液杀死过人类。它们是悉尼漏洞网蜘蛛、蓝山漏斗网蜘蛛、黑寡妇蜘蛛、隐食蜘蛛和巴西游走蜘蛛。你很难说出哪种蜘蛛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蜘蛛。生物学家也只能告诉我们，目前的所有证据表明，巴西游走蜘蛛的毒性最强。不过，与其他蜘蛛不同，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出于自卫而是咬食，也许不会向对方注射毒液。这就是所谓的干咬。干咬的目的是节约毒液，游走蜘蛛只有在捕猎的时候才会使用毒液。但现在，这只大蟑螂不用害怕，它是幸运的，遇到的是一只正处于繁殖期的雌性游走蜘蛛。这个猎手现在寻找的是配偶，而不是食物。游走蜘蛛甚至抬起了腿，腿上色差分明的条纹是一种警示符号。这是最危险的蜘蛛之一，它的毒液效果恐怖，受害者被这种蜘蛛咬过几年后，伤情还会复发。有人被咬长达2年后毒发身亡。蜘蛛是一个成员众多的物种，它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甚至我们家里。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新西兰的大部分搜救工作都发生在偏远地区，在这种地形上，4条腿要比2条腿有用得多。4条腿和张开的爪子远比2条腿的稳定性要高。
2: 他们能够飞快地调整身体重心，这使得他们在穿越高低不平的地面时，比我们人类有着更大更好的敏捷性。
0: 由骨盆、结实的肌肉、2条后肢以及尾巴组成强壮的后半身，进一步增强了搜救犬的平衡性。无论搜救犬以哪种步态行动，这个部位都是最需要用力的地方。搜救犬每天都要消耗2000卡路里的热量，这与成年男子相当。戴夫对斯蒂格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训练。
2: 斯蒂格和我在新西兰的各种环境中都工作过，他的敏捷性很好，因为他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他愿意倾尽全力去做各种练习，营救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斯蒂格每天都进行这种训练，好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2: 他能够很好地驾驭他的敏捷，也可以充分利用弹跳力从悬崖边缘上冲下来。人需要1天时间才能穿越的地区，他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

今天，戴夫和斯蒂格将在卡德罗纳山脉中接受一次专门的雪崩训练。这次为期四天的强化训练旨在测试搜救犬的工作能力。搜救犬中有许多都是拉布。

0: 多犬，比如米粒。
1: 雪崩很恐怖，开裂的巨大雪块疯狂地向下滚落，要想爬上去十分费劲儿。
0: 米粒是一只非常勤劳的拉布拉多犬，它曾多次被派往事故现场参与搜救工作。如果它想以后继续工作，它今天必须从大风中找到气味的来源。
1: 那边有一条裂缝，我们在下面的雪里藏了一些东西。好，注意安全。好，在高山环境中，风力有时能达到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通常当风力达到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搜救犬要想成功锁定目标就已经很困难了。去吧。啊，干得真棒。
0: 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偏远山区，这些非凡的小狗都在新西兰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所在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一直被称为最任性的城市。这座高智商城市的一个角落里生活着一只充满活力的小狗布朗尼。克丽卡和阿尼班想养一只狗狗。
2: 我看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狗狗的照片。
0: 为领养合适的狗狗，克丽卡去看了一些小巴哥犬。
3: 有两只同胎雌性巴哥犬，很像我小时候养的狗，我和他们一起待了很久。那位女士说，我再给你看一只狗，然后布朗尼就进来了。我一看到他就认定他是我想要的狗。他的资料上写着哈巴小猎犬。
0: 这种杂交犬被称为哈巴小猎犬，它们备受欢迎，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巴哥犬以性情温和著称，布朗尼的巴哥犬血统让它成为有幼儿家庭的理想宠物。但是比格犬早已被训练成猎犬，用于追踪猎杀野兔、家兔等小型猎物。所以当有比格犬血统的布朗尼跟这只名叫子子的兔子做朋友时，大家都很吃惊。
3: 子子进来为布朗尼梳理毛发，这是他们在打招呼，说你是我的小兄弟。
2: 在他们玩耍前，布朗尼保持着狗狗的惯常姿态。子子他只是在做蹦蹦跳，兔子非常高兴就会做蹦蹦跳，他们只是不停地蹦跳，这是兔子的招牌动作。
3: 这很奇特，这家伙非常喜欢他的兔妹妹。
4: 兔子通常是人们为获取兔肉和毛皮而饲养的，但在这户人家情况并非如此。
3: 领养子子是我一时心血来潮，有一次我度假回来，从机场开车回家时觉得家里空荡荡的，我是在宠物的陪伴下长大的，知道宠物可以带来很多乐趣，所以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利用午餐时间去了动物保护协会，问他们有没有兔子。我以前养过白兔子，那里的一位女士说，这只颜色不一样的兔子更有活力。我拍了张照片，给阿尼班发了条短信，上面写着，爸爸你好。
2: 我第一次看到子子就喜欢上了他。子子他依偎着我，从那以后我就跟他分不开了。
3: 子子是家里的小公主，她基本上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
2: 子子喜欢独立，这是她让我尊重的地方，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建立的。
0: 因为布朗尼有着比格犬的狩猎本能，所以克丽卡和阿尼班把他介绍给子子时需要格外小心。
3: 我们把布朗尼带回来的时候已经养了子子2年了，我们要训练布朗尼适应家里有另一只动物。
2: 布朗尼有一些比格犬的天性，所以刚开始克丽卡非常害怕把他俩放在同一个房间。他们在本质上是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关系，这只狗不一定能控制得住自己，如果子子做出一些能够触发

0: 把布朗尼捕猎本能的举动，那我们就很难把布朗尼从这种捕猎模式中拉回来。所以明智的做法是经常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
1: 如果仅仅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而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会非常懊悔的。
2: 直到现在，不管我有多信任他们，我都不会让他俩单独待在一个房间。
3: 但是跟大多数猎犬一样，比格犬的一举一动都是受鼻子支配的。
2: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要逐渐适应对方，通过嗅闻来适应彼此的气味，最终适应一起待在同一个房间。
0: 起初我有点担心，但这是一个家庭，让孩子们彼此相爱，是我们做家长的责任。虽然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但总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研究两只不同种属动物之间的感情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而这两只动物还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兔子是狗的理想猎物，但如果它们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如果它们没有机会和自己的同类做朋友，那它们之间就会形成非常友好的关系。
3: 而当一只被收养的狗将子子视为近在眼前的点心时，这种关系就要接受考验了。
2: 我收养过一些狗，其中有一只幼年的混种梗闯入子子的笼子里，我吓坏了。阿尼班也吓得不轻，大家都担心极了。
0: 幸好他们之间还有一点空隙，让子子可以脱身，然后子子就钻到沙发底下了。我觉得此时唯一保持冷静并做出正确应对措施的是布朗尼，他跑向了子子，然后蹲在了沙发前面。
2: 布朗尼成了其他狗与他的兔妹妹之间的屏障。
0: 他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他要保护家庭成员。
2: 我知道把宠物和动物人格化是不对的，但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虽然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但在行为上，他们几乎跟人一样。他们是穿着皮毛、用四条腿走路的孩子。
3: 艳阳高照，中午的沙漠异常炎热。蜜獾还在外面溜达，老鼠和昆虫早已躲进地下。蜜獾是特别怕热的动物，它必须赶快回到家中，不然它可能有生命危险。它突然停下在沙堆中打滚，不赶紧回家，还有闲心玩沙。人家可不是没心眼的傻子，阴凉处的沙子很是凉爽，比烈日下低很多度，他是给自己冲了个凉沙澡。身体凉爽后，他又开始觅食了，今天的饭还没着落呢。蜜獾可是个不挑食的好宝宝，蛇、老鼠、昆虫、鸟类都是他的食物。或许今天不宜打猎，他到现在还一无所获。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发现了一只蝎子，但蝎子对他的弱点了如指掌。蜜獾被蛰到鼻子，痛得在地上打滚，他的背部很厚实，但鼻子却非常敏感。好吧，今日确实不宜捕猎。突然，他好像又有新发现了。原来是一个野生西瓜。他迫不及待地用爪子破开西瓜，

西瓜富含水分，满足了他今日的水源补给。蜜獾大快朵颐地享受着西瓜，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在本期的自然办案中，您将看到救助专家试图提供帮助，但搜犬无比狡猾，让专家们束手无策，难以找到他们的踪迹。在对话萌宠板块，今天是捕蛇专家的训练日，他们选择了最致命的毒蛇作为练习对象，以提升自己的捕蛇技巧。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兽带鸟为我们展示了怎样把自己的巢穴变成一个育儿天堂。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巴西中部的马托格罗索州拥有广阔的大草原，草原上点缀着乔木和茂密的灌木，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野生动物。

这里是搜犬的大本营。搜犬是一种神秘而又羞涩的动物，100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对于这种动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0: 有一个人立志要探索关于搜犬的各种奥秘。2000年，埃德森·德苏萨·利马启动了他的研究项目，他希望通过研究让人类更好地保护这种神秘的动物。2004年，他第一次给一群搜犬戴上了装有无线电发射器的项圈，借此埃德森对他们的习性有了更多的了解。
1: 当搜犬在灌木丛中活动时，你就算用无线电确定了位置，还是很难找到它们。
0: 他发现搜犬以家庭为单位住在地下的窝里，而且它们会经常搬家。因为要在茂密的灌木丛和树林中跋涉，所以它的工作非常艰苦，也很消耗体力。这项工作考验的就是意志和耐心。跟随无线电接收器里微弱的信号，艾德森在草丛里前行。突然间，信号又消失了。搜犬是不是回窝去了？1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之后，艾德森终于有所发现。

这里是一个搜犬窝，很幸运的是窝的主人还在家，没有外出。一只搜犬小心翼翼地从窝里探出头来，瘦瘦的身体，小小的耳朵，短短的腿，它们的身材与高大的棕狼有着天壤之别，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搜犬是群居动物，每个家庭以一对夫妻为首领，这个家庭一共有7名成员，包括3只4个月大的小搜犬。

哥哥照顾着自己的三个妹妹，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可谓是其乐融融。现在小搜犬长大了不少，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他们开始跟着爸爸妈妈外出觅食，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这个窝对艾德森来说是个巨大的收获，他可以近距离观察家庭活动，还可以看看家里是个什么样子。窄窄的过道通向几个单独的小房间，正适合身材瘦长的搜犬居住。窝里的过道太窄，搜犬在里面没法转身，因此回家时他们得转过身来倒着走进窝里。

走犬的身材似乎就是为了在地下狭窄的窝里生活而设计的。同时，这种体型也很适合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活动。它们可以迅速地移动而不引人注意，棕色的皮毛是它们天然的隐身衣。家中的爸爸妈妈在领地四周留下自己的气味，用来警告其他走犬不得入内。在尽可能高的地方留下气味非常重要，因为地势越高，留下的气味就传得越远。天刚破晓，艾德森又去查看这个窝。走犬主要在白天活动，因此现在是观察和跟踪它们的最好时机。最先露面的是两岁大的哥哥，他谨慎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确定了四周没有危险，三个妹妹就紧跟着从窝里爬了出来，从眼神里能看出她们非常小心。现在全家都出来了，艾德森就在他们身后。但他们跑得很快，想要追上他们非常困难。

一眨眼的功夫，他们便消失在眼前这片灌木丛中。 一具新鲜的球鱼尸体告诉我们，一群饥饿的走犬刚刚从这里经过。除了坚硬的尾巴和铠甲般的外壳，这只球鱼被吃得干干净净。艾德森知道，球鱼是走犬最爱吃的食物，但今天他已经被甩得太远，追不上走犬一家了。 2周以后，他再一次跟上了他们。这意味着又一次艰难的跋涉。

0: 这开始了。突然，无线电接收器上的信号发生了变化。
1: 你听，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信号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说明他们开始捕猎了。
0: 搜犬可能正在捕猎。他悄悄地靠近搜犬，不想打扰惊吓他们。眼前是一堆堆刚挖出的土，搜犬爸爸从地下的球鱼洞里爬了出来。球鱼住在地下约一米深处，它们的洞盘根错节，非常复杂。搜犬的猎物就藏在这里。他们清楚，这是对体力与精力的双重考验，所以非常耐心。他们轮流挖土，每一位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坚守岗位。他们锋利的爪子和分得很开的脚趾是挖土的理想工具。他们有的负责挖土，有的负责把挖出来的土挪到一边。

走犬妈妈则负责站岗放哨，同时她还要看管好家里的小孩子，免得他们闯祸。不过小走犬这时并不贪玩，他们和家人一起挖土，能参加捕猎活动并且即将饱餐一顿，让他们兴奋不已。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他们还在努力的工作。突然在最前面挖土的哥哥从洞里出来了，他们如愿以偿成功了，全家开始分享这顿丰盛的美餐。

0: 们吃得一干二净，风卷残云后只剩一具空壳。搜犬非常擅长从球鱼的窝里把猎物挖出来，它们90%的食物来源于球鱼。球鱼跑得很快，也很强壮，在开阔的田野里，它们也许能从搜犬手下逃脱，但在窝里，它们就成了瓮中之鳖。搜犬选择进攻时机的时候会非常谨慎，它们借助敏锐的嗅觉寻找球鱼的洞穴。
1: Territórios temporários。
2: 搜犬会经常换地方捕食，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广，一年后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0: 这种游牧式的生活对该片区域的球鱼和其他动物都有好处，因为这可以使它们的数量得以恢复。
3: 现在该去寻找蛇了。
2: 嘿，伙计们，我要带你们去凯扎尔家，在他那儿除了一些超级酷的爬行动物，我们还会看到他饲养的一些毛头蝮和巨蝮，这是这个地区毒性最强的两种毒蛇。
4: 请进，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说话吧。
2: 自己来说话。
3: 凯扎尔把所有的蛇都锁在蛇屋里。
4: 你的安全距离大概是60厘米。
2: 大概这么远？
4: 对。
3: 现在他要为蟒蛇猎人们打开笼子。
5: 快看，这家伙跟树皮的颜色一样，是结角。

0: 棕榈树是我们很想看到的毒蛇，能够找到这样一条街叫棕榈树，可真是难得呀。
1: 他们真的很棒。
2: 笼子里的植物是非常完美的伪装道具。
1: 没错，
3: 我们在当地的野外经常会碰到这种毒蛇，但是要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就不容易了。
4: 街角棕榈树有很多种体色，不过它们都长着独特的宛如睫毛的角状物，
3: 它的作用是迷惑对方。如果你是猎物，你会被这类不同寻常的东西扰乱视线，以至于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会发现许多擅长伏击的捕猎者，要么是头侧面有斑纹，模糊脑袋的轮廓，要么是眼睛周围有东西，它的眼睫毛其实是变异的鳞片。如果你要和毒蛇打交道，要和它们近距离接触，那你一定要记住这条准则，那就是它们唯一可以预测的地方就是它们是不可预测的。
0: 即便是人工饲养的毒蛇，我们也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它随时可能会发动袭击。和人打交道时，我们总是会看对方的双手在哪里，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果是毒蛇，你就要看它的脑袋。
2: 我要看清楚它们的反应，如果我以后碰到它们，我就知道要怎么做了，知道我该躲得远远的，然后找你们帮忙，还是我自己就可以把他们控制住，然后再邀请你们去观察他。
3: 我在想，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被毒蛇咬了，
0: 那你就得负责任。
3: 你们的老婆肯定会怪我。
0: 那是当然，我都快要疼死了，你挨些骂算什么呢？
3: 所以我的职责就是确保大家能够安全离开这里，我可不想让你们老婆像训斥你们那样骂我。
4: 在哥斯达黎加，每年有500到800人被毒蛇咬伤。在这些毒蛇伤人案例中，主要的罪犯就是他们——毛头蝮。
3: 接下来看这个，这是另一种毒蛇。
2: 它们毒性很强，绝对是危险动物。
3: 它们具有置人于死地的能力，你必须高度警惕。我很清楚，因为我曾经被咬过。
2: 咬你那条蛇有多大？
3: 6.5米。那次错在我，当我放开它时，它左侧的毒牙插进了我的手指，就那么插进去了。我感觉到毒牙尖端有毒液流出，火烧火燎的。
4: 蝮蛇的毒液含有血清素和肌毒素，会侵袭血液系统和肌肉，导致你无法动弹。如果没有及时治疗，你会窒息而死。
3: 你肯定不想被它咬一口，相信我。这些圈养动物的危险性和它们的野生同类一样，所以你绝对不能放松警惕，你要始终保持戒备，要非常小心。
0: 我们现在接触的是圈养毒蛇，我真想马上深入丛林去捕捉一些野生毒蛇。
2: 我们选择晚上出来，是因为结角棕榈树这样的毒蛇都是晚上捕猎，这个时候更容易找到它们。
3: 别走太远，手电筒照不了多远，走远了就看不到你们了。
1: 如果有人真的迷路了，那就像这样，往上照手电筒，这个是暗号。
0: 往上照，并且大喊救命。我闻到一股很浓的味道。
1: 没错，
0: 臭臭的。
1: 没错，我也闻到了。
0: 肖恩，你放屁了吗？
3: 是的。
0: 前面有个大坑，大家当心点。
2: 这种野生毒蛇的危险之处在于，你经过丛林时，它会咬你的腿肚子。
0: 当心。找毛头蝮通常是在岸上找，还是到水边去找？
1: 任何地方都找。
3: 这是格雷格和麦克第一次在晚上到丛林里寻找毛头蝮，他们高兴得都快疯了。不过希望他们别忘了安全第一。现在是晚上，他们没有应付这些毒蛇的经验。不过，我们会竭尽所能的确保所有人安全，避免他们被蛇咬到。
5: 蛇，在这儿是条毒蛇。
0: 哦，看起来像是灵蛇。
1: 没错，
0: 是灵蛇吗？
1: 是灵蛇。
3: 真漂亮。
1: 没错，是灵蛇。当地人给这种蛇取了另外一个名字，意思是假猫头妇。
4: 灵蛇外表看起来很像猫头妇，但是它是无毒蛇，它不是真的猫头妇。
2: 这个家伙吓得大家都挺住了。
3: 吃一堑长一智，收获不小。
2: 继续找更大的毒蛇吧。
3: 眼力不错。
0: 今晚的第一条蛇，
1: 希望不是最后一条。
4: 如果这是一条小毛头蝮，那么袭击可能会造成致命后果。和成年毛头蝮不一样的是，幼蛇会一次性释放出所有的毒液。
3: 快过来，伙计们！
0: 发现什么了？
1: 猎灵犀。
3: 是猎灵犀，真漂亮。没错，这是一只雄性蜥蜴，见到我们不太高兴。
2: 是的。
4: 这里为什么蛇类兴旺，原因不言而喻。
2: 这是一份非常不错的晚餐，
3: 很多蛇都吃它。
2: 很多蛇都吃。
3: 没错。哦，它喜欢我。伙计，想跟我回家吗？
2: 是想吃你吧。
3: 哦不，它把我当成树了。
2: 酷。
3: 松开，松开，伙计，快松开，快点儿，松开，松开！
2: 他把自己当成毛头妇了。
3: 就这样，好，去忙你的事吧，伙计。
2: 他在说：“哎、好的，我很酷。”
0: 他赢了。快看这家伙，太棒了！
3: 灯光这么亮，他肯定想出什么事儿了。
2: 哥斯达黎加在保护当地植物和动物群落方面做得确实很棒，很少有人能够获得各项许可到这里饲养动物。另外在这里也很难从事爬行动物交易，他们的动物保护计划做得非常好，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出来捕捉这些蛇。
4: 在气候适宜、生物充足的雨季，蜥蜴的数量会急剧增加。
3: 太棒了，
2: 真酷。
3: 这是动物界的激情画面，瞧瞧这只熊蛙，它用前腿抱住雌蛙的腹部，并且压在它身上。他这么做是为了促使雌蛙排卵，等到雌蛙排卵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体外给卵受精了。
0: 看看这个家伙，
3: 横斑山冠蜥。
1: 没错，海帆蜥属。
3: 我在这儿什么都摸不出来。
1: 大自然的杰作，这种身体结构，这种形态，可以防止它们被蛇吞吃。哦，它的头上有泥，看。
0: 它可能在挖洞。
1: 很有可能，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么低的地方见过他们。
0: 对，
1: 在这儿，在这儿。
0: 哦，你的老巢在这儿啊。
3: 他在挖洞准备产卵，真不错。我们还是把他放回原处，别给他太大压力了。
0: 你的眼力真不错，不过我们该走了。
3: 好的，继续追踪。我想找到一些结角棕榈蝮。
0: 麦克走丢了吗？
3: 麦克，
1: 瞧瞧，通常我们。什么蛇？
2: 一条珊瑚蛇，身体是黑黄色的，鼻子是黑色的。好，我抓到它了，乔恩。
3: 啊？哦，你真行。
2: 你确定吗？
1: 假珊瑚蛇，没有毒。
3: 收获不错，真漂亮。
2: 太棒了，真漂亮。
3: 好眼力，它真漂亮。
2: 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叫花斑蛇。
2: 花斑蛇？
3: 哇，真不错。
1: 学名叫带状卡利科蛇。
2: 在美国我们见过珊瑚蛇，你要是在美国看到这种样子的蛇，长着一张黑脸，一定是毒蛇。所以我见到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条蛇可能很烫手。
3: 我们说烫手是指它有毒，所以麦克的做法很正确，假定它有毒是出于安全考虑。它看起来确实很像有毒的珊瑚蛇。
0: 哇，太酷了。
3: 他们决定今晚就到此结束，因为我们已经忙活了超过24个小时，都很疲惫，继续寻找毒蛇会很危险，所以我们打算回去睡觉，明天再回来找。
4: 已经离家好几天了，大家都开始询问家里的情况。
6: 喂，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2: 我能听到一点，最近还好吗？孵化的情况怎么样？
6: 我们新添了一些小宝宝，今天只孵出一窝，我很难形容。

0: 哎，宝贝儿，情况怎么样？肖恩饲养的一只白化鳄鱼的幼崽情况不太乐观。别着急，动物繁殖都要经过这个阶段，这是爬行动物孵化过程的一部分。
1: 离家这么远，碰到这种情况可真要命。是的，我们都碰到了麻烦。我家遭遇了一场鼠患，老鼠咬坏了水管，水喷的到处都是。 接机之后打电话给巴黎，找了几个帮手才把水管修好。我在家时，接机帮了我很多，但照顾那些动物的主要还是我。现在，他要照顾所有的动物，还有两个孩子。我们不在家，他们真的很难很难。
2: 这是兽代鸟的家，巢的高度仅有7厘米。 小巧玲珑，伪装精妙，因此不太容易被察觉。雌雄兽代鸟通常会轮流负责孵化鸟蛋和照顾雏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醒目。 夫妻俩不停地忙碌着，为他们的爱巢进行装扮和布置。他们把苔藓一层层地铺在巢外。兽代鸟的巢是由草根和草茎精心缠绕编织而成，结构结实而细致，目的是增加巢的隐蔽性和保暖性，还能帮助巢隔绝水汽。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前往狂野的南非海岸，去探索生活在那里的海洋生物。夏季的南非海岸不仅是海狗繁殖的大本营，同样也是另一种可怕海洋杀手的狩猎场。在对话萌宠环节，一直有着狩猎犬血统的狗狗是如何与一只名叫子子的小兔子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的？在奇趣头条中，看似憨态可掬的河马身上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每年的夏天，在南非的西海岸，成千上万的南非海狗汇聚于此，它们只有一个目的，繁殖，壮大自己族群。它们来到这个地方并非偶然，

在夏季海岸边强劲的海风驱使下，表层海水一路西进。如此一来，寒冷却又富含营养的深层水便涌向海面，形成上升流，给地球上最富饶的海岸线补充了给养。许多鱼待在巨藻林隐蔽的岩缝里，海雕群则在高高的叶柄之间游动，

对于这些沿海生物来说，巨藻就像一位充满慈爱的母亲一样，给予它们营养，同时为它们抵挡汹涌的浪涛。虽然在海浪一次又一次的拍打中，巨藻还是会迎来化为碎片的命运，但它的使命却并未因此终结。这些碎屑为海岸送去了大量的营养补给，这无疑是一倍等绿食动物的福音。而附着着植物的礁石是海狗们繁衍后代的绝佳场所。这里没有陆生捕食者，十分安全，更不用担心人类来这里抢占他们的地盘。在开普敦以北200公里的这座小岛上，另一个海狗群进入了繁殖高峰期。然而基于这块宝地的并非只有海狗，一群海角螳螂也在跃跃欲试，

狭小的空间让海狗只能挤在一起，蜗居在海岛之上。新生幼崽的皮毛呈黑色，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穿了黑色礼服的小绅士。

海鸥一如既往地做着海岸清洁工。在没有办法从码头游客那里抢薯条的时候，这些杂食性鸟类，无论是鱼类还是唐额雏鸟，全都来者不拒，有什么吃什么。

他们只有通过气味和吼叫才能彼此相认。母亲的庇护能够极大提高幼崽的存活率。现在幼崽的第一顿大餐唾手可得，

一周后，海狗妈妈将会下海捕食，而小海狗需要在家乖乖等妈妈回来，在妈妈回来之前，幼崽必须留在岸上自己照顾自己。小岛上的潜水育儿池是幼崽们最爱的乐园，在这里他们可以学习游泳，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现在的大海对他们来说是一片充满威胁的区域，因为在南非海岸线，除了海狗，还生活着另外一种生物。在犬牙交错的南非海岸，强大的洋流带来的不只是富含营养的海水，

无数生活在海洋中的生命汇聚于此。例如开普软毛海豹，还有那些利齿外部看起来咄咄逼人的大白鲨，

同样被这些奇特生物吸引来的，还有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没有什么比目睹一只大白鲨撕咬着猎物，然后从水中冲向天际更令人感到刺激的了。大白鲨出没于此地，是因为这里是海豹们觅食和繁殖的场所。没有什么地方比海豹的繁殖基地更适合当大白鲨的自助餐厅了。这其中有一处被称为海豹岛的地方，凭借着崎岖不平的地形优势，这里成为了海豹理想的繁殖地。雄性每年只有大约6个星期外出捕猎，其余时间都待在陆地上保护它的妻妾，只靠储存的脂肪生存。雌性到达了，它们怀着宝宝，这是去年交配的结晶。分娩后，它们会定期到海里捕食，一出去就是3-4天，然后又返回岸上照顾他们的幼崽2-3天。幼崽们在这里成长，学习捕食技巧。在岛屿附近，这些强壮灵巧的捕食者几乎不用担忧什么，即便是远海，他们也能凭借灵活的身法让大白鲨这样的捕食者干瞪眼。

真正危险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海域，这里是大白鲨的天然猎场，他们冷眼注视着穿梭于这里的海豹。如果不想成为大白鲨的点心，海豹们最好集体行动。这个群体以最快的速度向深海进发，对他们来说，时间和生命一样宝贵。他们贴近水面游动，或者潜下水去查看水下的情况，但这样很难观测到上半身呈灰黑色的大白鲨。

体重超过一吨，体长长达六米的大白鲨是真正的海底恶魔。但捕食海豹也并没有大白

0: 莎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对大白鲨来说，在南大洋的冷流里捕食海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大部分鲨鱼的体温会与周围的海水保持一致，温暖的热带海域可以提高它们对热量的使用效率，而在较冷的海水里，它们的消化过程、肌肉的反应速度，甚至大脑的活跃程度都慢了下来。为了保持体温，大白鲨有两个办法，一是在阳光照射充足的海域游动，第二个办法就是吃。当吃饱喝足的时候，大白鲨的肌肉便会重新灵活起来，它的消化系统和心跳功能也会更加强劲，这种活力满满的状态让它一口气吃一整只海豹都不在话下。为了保持这种饱满的状态，大白鲨就要努力避免热量的流失。鲨鱼之所以能够称霸海洋，占它全身成分 85% 的肌肉可谓是功不可没。这其中占多数的白肌是鲨鱼能够快速移动和加速的关键。在鼠鲨目鲨鱼中，比如灰青鲨或者大白鲨的体核内有一条红肌带，这提高了鲨鱼的耐久力，有利于它们进行长途迁徙。这无形中也给了鲨鱼一定的御寒能力。这些红肌的周围分布着一张静脉和动脉网，从肌肉中流出的缺氧血液呈现为蓝色。在流向鳃的过程中，缺氧血液会将代谢活动产生的热量释放到流入的富氧血液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海洋杀手的寿命能长达70年。不过和人类相比，大白鲨似乎晚熟了一些。根据研究显示，雄性大白鲨26岁性成熟，而雌性则要到32岁。或许这与它们狭小的肠道有关，这使它们的消化比较缓慢，进食间隔会更长。但是对雌性大白鲨来说，窄小的肠道为子宫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因此它可以一直怀着幼鲨，直到它们长到1米半长才分娩，以增加它们的存活几率。而肠道狭小导致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大白鲨的肝脏大得离谱。大大的肝脏就像一个气囊一样，让大白鲨维持浮力，同时为鲨鱼提供能量。巨大的肝脏像油箱一样，能够为大白鲨存储超过2000升的海豹体液脂肪。强大的肌肉动力、充足的营养储存、敏锐的感官与迅猛的速度配合可怕的利齿，让大白鲨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海洋杀手。历经数百万年进化洗礼的大白鲨，已经凭借着不可撼动的生存能力与技巧，成功跻身为海洋食物链顶端的一员。这种鲨鱼的身体构造包括它们灵巧而圆润的体型、巨大的鳍、强有力的尾鳍，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它们长盛不衰的证明。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所在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一直被称为最任性的城市。 这座高智商

0: 当城市的一个角落里，生活着一只充满活力的小狗——布朗尼。克丽卡和阿尼班想养一只狗狗。
1: 我看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狗狗的照片。
0: 为领养合适的狗狗，克丽卡去看了一些小巴哥犬。
2: 有两只同胎雌性巴哥犬，很像我小时候养的狗。我和他们一起待了很久。那位女士说，我再给你看一只狗，然后布朗尼就进来了。我一看到他就认定他是我想要的狗。他的资料上写着哈巴小猎犬。
0: 这些充满活力的小家伙被称为哈巴小猎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诞生后就颇受欢迎。
2: 它很像比格犬，它会一路嗅着去某个地方，非常聪明。有趣的是，它跑起来像比格犬，跟比格犬一样充满活力，然后突然间它又变成了巴哥犬。布朗尼绝对是我的乖宝贝。
1: 我觉得克丽卡非常了解布朗尼，有些事布朗尼不听我的，但他会立即响应克丽卡的指示，比如食物。不行，不行，如果我说不行，布朗尼还是会往前凑。
2: 你在干什么？
1: 但克丽卡的话就立竿见影。
2: 那不是你的食物。
1: 这就像我妈妈不让我那么做，那我就不那么做了。她把克丽卡当成了母亲。我感觉克丽卡在她心中是位非常了不起的母亲。
2: 布朗尼善于与人相处，但愿他和我将来的孩子也能相处得很好。我怀孕六个月了，他肯定意识到即将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他会爬到沙发上，坐在我的旁边，把脸放我肚子上。他总是睡我旁边，好像感觉格外的舒适。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发福了，他只是在享受人肉坐垫。
1: 他和孩子们相处融洽，但愿我的孩子出生后，他的这个优点还会延续下去。
2: 他是最好的陪伴者。
0: 温顺可亲的性格成为了巴哥犬身上最显著的特征，而布朗尼体内流淌的巴哥犬血统让他成为了诸多家庭的理想宠物，但千万不要因此忽略比格犬所具备的捕猎天性。这也是为什么当布朗尼和一只名叫子子的兔子成为好朋友后，人们都十分震惊的原因。
2: 子子进来为布朗尼梳理毛发，这是他们在打招呼说，你是我的小兄弟。
1: 在他们玩耍前，布朗尼保持着狗狗的惯常姿态。子子，他只是在做蹦蹦跳，兔子非常高兴就会做蹦蹦跳，他们只是不停地蹦跳，这是兔子的招牌动作。
2: 这很奇特，这家伙非常喜欢他的兔妹妹。
0: 克丽卡对于子子这个掌上明珠可以说是付出了大量情感。
2: 领养子子是我一时心血来潮。有一次我度假回来，从机场开车回家时，觉得家里空荡荡的。我是在宠物的陪伴下长大的，知道宠物可以带来很多乐趣，所以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利用午餐时间去了动物保护协会，问他们有没有兔子。我以前养过白兔子，那里的一位女士说，这只颜色不一样的兔子更有活力。我拍了张照片，给阿尼班发了条短信，上面写着，爸爸你好。
1: 我第一次看到子子就喜欢上了他。子子，他依偎着我，从那以后，我就跟他分不开了。
2: 子子是家里的小公主，她基本上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
1: 子子喜欢独立，这是她让我尊重的地方。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建立的。
0: 由于担心布朗尼的狩猎本能爆发，克丽卡和阿尼班必须时刻注意子子的兔身安全。
2: 我们把布朗尼带回来的时候，已经养了子子两年了。我们要训练布。

0: 布朗尼适应家里有另一只动物。
1: 布朗尼有一些比格犬的天性，所以刚开始克里卡非常害怕把他俩放在同一个房间。他们在本质上是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关系，这只狗不一定能控制得住自己。如果子子做出一些能够触发布朗尼捕猎本能的举动，那我们就很难把布朗尼从这种捕猎模式中拉回来。所以明智的做法是经常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如果仅仅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而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会非常懊悔的。
0: 直到现在，不管我有多信任他们，我都不会让他俩单独待在一个房间。
2: 作为猎犬，比格犬的鼻子可以说是指挥他所有行动的控制中枢。
0: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要逐渐适应对方，通过嗅闻来适应彼此的气味，最终适应一起待在同一个房间。
1: 起初我有点担心，但这是一个家庭，让孩子们彼此相爱是我们做家长的责任。虽然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但总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研究两只不同种属动物之间的感情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而这两只动物还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兔子是狗的理想猎物，但如果它们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如果它们没有机会和自己的同类做朋友，那它们之间就会形成非常友好的关系。
2: 但如果家里的狗狗把唾手可得的子子当成自己的晚饭的话，那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0: 我收养过一些狗，其中有一只幼年的混种梗闯入子子的笼子里，我吓坏了，阿尼班也吓得不轻，大家都担心极了。
1: 幸好他们之间还有一点空隙让子子可以脱身，然后子子就钻到沙发底下了。我觉得此时唯一保持冷静并做出正确应对措施的是布朗尼，他跑向了子子，然后蹲在了沙发前面。
0: 布朗尼成了其他狗与他的兔妹妹之间的屏障。
1: 他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他要保护家庭成员。
0: 我知道把宠物和动物人格化是不对的，但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虽然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但在行为上，他们几乎跟人一样。他们是穿着皮毛、用四条腿走路的孩子。

说到河马，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但很少有人知道，河马标记领地的方式或许是所有动物中最别具一格的。这些看上去圆滚滚、胖乎乎的家伙，可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和蔼可亲。他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因此，当你看到这群貌似呆呆的家伙张着血盆大口向你狂奔而来时，逃命或许是你最佳的选择。作为动物中最具破坏力的麻烦制造者之一，河马有着非同寻常的攻击性与阴晴不定的性格。硕大的身躯并不影响它们快速奔跑。河马的体重能够达到3000公斤，相当于一台130毫米坦克主炮的重量。配合能180度张开的大嘴和45厘米长的大牙，河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陆地战车。但它们和真正的战车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真正的战车不会像河马一样每天要排出10公斤粪便，而且河马排泄的样子十分奇特，它们的尾巴会像螺旋桨一样将粪便甩得漫天飞舞，到处都是。看着有点恶心，但富含营养的粪便却是鱼和蜗牛这样的小动物最爱的美食。而粪便所散发出的强烈腐臭，也是雄性河马用

来标记领地的最好标识，恶臭所及之处皆是他的势力范围。至于其他时候，没有什么比一只泡澡更能让河马感到惬意的了。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

0: 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师傅，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哦，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啊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

0: 泰坦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啊。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

0: 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好，出发。
0: 出发。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在自然界里合作共赢的范例。娇艳欲滴的兰花有一位帮助授粉的朋友，他是如何让这位朋友心甘情愿帮忙授粉的呢？在对话萌宠中，一只哈巴小猎犬和一只兔子成为了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投票中，烈日下的沙漠食物难寻，蜜獾在寻找食物路途中屡屡受挫，他今天能否饱餐一顿？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地球4亿年前，还要再过1亿5000万年，第一只恐龙才会出现。此时已从海洋中浮现出来的陆地是植物和几种奇异动物的家园，它们体型都不大，最大的蜻蜓身长不到27英寸，也就是70厘米，它们浑身上下裹着奇异的外骨骼，这是一种全新的生物学发明，坚硬奇妙，用途多样。有些陆地物种的外骨骼不透气，有些则透气，为的是在水下呼吸。它既可以沉重而强悍，用以承受冲击，也能无比轻盈，以便漂浮或飞行。它可以坚硬，也可以柔韧，足以建造蝴蝶的喙或者腿关节，以及扇动频率达到每秒1000次的翅膀。外骨骼是进化史上的革命，它为地球带来了昆虫、

娇艳欲滴的兰花像极了大黄蜂的样子。这是兰花的生存智慧，它们在繁殖方面可谓是各中翘楚。它们模拟雌性大黄蜂的外形及气味和颜色，雄性大黄蜂因此被吸引过来，成为他们播种的帮手。这只雄蜂的触须上沾满了不属于这朵花的花粉，这些花粉是刚刚雄蜂从其他花朵上沾到的，而兰花因为雄蜂的帮忙收获了新鲜的基因。雄蜂附着在兰花上，自以为找到美满的爱情。在他徒劳地尝试交配时，兰花完成了授粉任务。这是一场基于谎言的风花雪月，但是昆虫和植物都能从中受益。

植物和动物之间结成了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他们是永远的挚友。这是一个当保镖包食宿的案例。诺瓦泰罗树广泛分布于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湿地，并在那里繁茂生长。它能迅速在新地方开疆辟土，主要归功于一种蚂蚁，一种被当地人称为佛米加诺瓦泰拉的会叮咬的蚂蚁。这个名字耳熟吗？哪里有诺瓦泰罗树，哪里就有诺瓦泰拉蚁。这里的人和动物对这一点牢记在心，

如果有谁靠近诺瓦泰罗树，想吃它的叶子或者想触摸它，靠近者往往会遭到蚂蚁军团的猛烈攻击，蚂蚁们的狮子令人痛苦不堪。如果受害者多次被噬，甚至还会面临生命危险。

没有昆虫，就没有植物，也就没有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各种生命。植物和昆虫的共同进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亿年前。在那个时期，动物界和植物界已经出现了无数物种，当时他们的生活毫无交集。昆虫授粉对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甚至人类的农业都受益于昆虫。如果没有昆虫的帮助，人类只能采取人工授粉，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昆虫帮了我们大忙，

但事物都讲究一个平衡，昆虫也不是完全有益无害。植物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它们的食物，叶、根、茎都是。如何才能控制好平衡呢？昆虫的数量为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呢？这也是造物主的神奇之处。昆虫是重要的营养源，是那些以动物蛋白为生的动物们的主要食物。所以，大自然是公平的，钳制昆虫的天敌也不是浪得虚名。蜘蛛不属于昆虫，因为昆虫有六条腿，而蜘蛛有八条，而且它们没有触角。

昆虫纲和蛛形纲是节肢动物中两个截然不同的种类，数亿年前它们就在进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这两种动物关系密切，但剑拔弩张是它们的常态，因为其中一方是另一方的食物。蜘蛛常年以昆虫为食，不过啊，任何事情都会有例外，这就是一个例外。蚂蚁是群居动物，是非常团结的队伍，虽然它们个头不大，但是它们的杀伤力不可小觑，它们可以杀死任何蜘蛛，不管蜘蛛有多大。军蚁的攻击力尤为强大，这只粉纸狼蛛闯了军蚁的领地，周围到处都是军蚁忙碌的身影，这对粉纸狼蛛来说十分危险，它要如何绝处逢生？它必须要在蚁群发现之前逃离这里。虽然粉纸狼蛛的体型比蚂蚁大上数倍，但双拳难敌四手，更别说这里是蚁群的驻扎地，有成百上千只蚂蚁。

蜘蛛今日的运气不佳，他走错了方向，与蚁群狭路相逢。他还是被蚁群发现了。越是紧张的时刻，越是不能慌张，蜘蛛深谙这个道理。粉纸狼蛛覆盖全身的毛发使得蚂蚁的颚无法刺穿它的外骨骼，这为它留有一丝机会。接下来就是第二步，装死。

0: 蜘蛛知道，只要它一动不动，蚂蚁们就不会把它当作活物。终于，蚂蚁对它没了兴趣，蜘蛛看准时机，仓皇逃走。除了两种蜘蛛，我们目前已知的另外34000种蜘蛛全都有毒。尽管如此，只有5个种类曾用它们的毒液杀死过人类。它们是悉尼漏洞网蜘蛛、蓝山漏斗网蜘蛛、黑寡妇蜘蛛、隐食蜘蛛和巴西游走蜘蛛。你很难说出哪种蜘蛛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蜘蛛。生物学家也只能告诉我们，目前的所有证据表明，巴西游走蜘蛛的毒性最强。不过，与其他蜘蛛不同，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出于自卫而食咬食，也许不会向对方注射毒液。这就是所谓的干咬。干咬的目的是节约毒液。游走蜘蛛只有在捕猎的时候才会使用毒液。但现在这只大蟑螂不用害怕，它是幸运的，遇到的是一只正处于繁殖期的雌性游走蜘蛛。这个猎手现在寻找的是配偶，而不是食物。游走蜘蛛甚至抬起了腿，腿上色差分明的条纹是一种警示符号。这是最危险的蜘蛛之一，它的毒液效果恐怖，受害者被这种蜘蛛咬过几年后，伤情还会复发。有人被咬长达2年后毒发身亡。蜘蛛是一个成员众多的物种，它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甚至我们家里。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新西兰的大部分搜救工作都发生在偏远地区，在这种地形上，4条腿要比2条腿有用得多。4条腿和张开的爪子远比2条腿的稳定性要高。
2: 他们能够飞快地调整身体重心，这使得他们在穿越高低不平的地面时，比我们人类有着更大更好的敏捷性。
0: 由骨盆、结实的肌肉、2条后肢以及尾巴组成强壮的后半身，进一步增强了搜救犬的平衡性。无论搜救犬以哪种步态行动，这个部位都是最需要用力的地方。搜救犬每天都要消耗2000卡路里的热量，这与成年男子相当。戴夫对斯蒂格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训练。
2: 斯蒂格和我在新西兰的各种环境中都工作过，他的敏捷性很好，因为他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他愿意倾尽全力去做各种练习，营救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斯蒂格每天都进行这种训练，好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2: 他能够很好地驾驭他的敏捷，也可以充分利用弹跳力从悬崖边缘上冲下来。人需要1天时间才能穿越的地区，他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

0: 今天，戴夫和斯蒂格将在卡德罗纳山脉中接受一次专门的雪崩训练。这次为期四天的强化训练旨在测试搜救犬的工作能力。搜救犬中有许多都是拉布拉多犬，比如米莉。
1: 雪崩很恐怖，开裂的巨大雪块疯狂地向下滚落，要想爬上去十分费劲儿。
0: 米莉是一只非常勤劳的拉布拉多犬，它曾多次被派往事故现场参与搜救工作。如果它想以后继续工作，它今天必须从大风中找到气味的来源。
1: 那边有一条裂缝，我们在下面的雪里藏了一些东西。好，注意安全。好，在高山环境中，风力有时能达到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通常当风力达到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搜救犬要想成功锁定目标就已经很困难了。去吧。啊，干得真棒。
0: 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偏远山区，这些非凡的小狗都在新西兰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所在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一直被称为最任性的城市。这座高智商城市的一个角落里，生活着一只充满活力的小狗布朗尼。克丽卡和阿尼班想养一只狗狗。
2: 我看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狗狗的照片。
0: 为领养合适的狗狗，克丽卡去看了一些小巴哥犬。
3: 有两只同胎雌性巴哥犬，很像我小时候养的狗，我和他们一起待了很久。那位女士说，我再给你看一只狗，然后布朗尼就进来了。我一看到他就认定他是我想要的狗。他的资料上写着哈巴小猎犬。
0: 这种杂交犬被称为哈巴小猎犬，它们备受欢迎，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巴哥犬以性情温和著称，布朗尼的巴哥犬血统让它成为有幼儿家庭的理想宠物。但是比格犬早已被训练成猎犬，用于追踪猎杀野兔、家兔等小型猎物。所以当有比格犬血统的布朗尼跟这只名叫子子的兔子做朋友时，大家都很吃惊。
3: 子子进来为布朗尼梳理毛发，这是他们在打招呼，说你是我的小兄弟。
2: 在他们玩耍前，布朗尼保持着狗狗的惯常姿态。子子他只是在做蹦蹦跳，兔子非常高兴就会做蹦蹦跳，他们只是不停地蹦跳，这是兔子的招牌动作。
3: 这很奇特，这家伙非常喜欢他的兔妹妹。
4: 兔子通常是人们为获取兔肉和毛皮而饲养的，但在这户人家情况并非如此。
3: 领养子子是我一时心血来潮。有一次我度假回来，从机场开车回家时，觉得家里空荡荡的。我是在宠物的陪伴下长大的，知道宠物可以带来很多乐趣，所以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利用午餐时间去了动物保护协会，问他们有没有兔子。我以前养过白兔子，那里的一位女士说，这只颜色不一样的兔子更有活力。我拍了张照片，给阿尼班发了条短信，上面写着，爸爸你好。
2: 我第一次看到子子就喜欢上了他。子子他依偎着我，从那以后，我就跟他分不开了。
3: 子子是家里的小公主，她基本上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
2: 子子喜欢独立，这是她让我尊重的地方。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建立的。
0: 因为布朗尼有着比格犬的狩猎本能，所以克丽卡和阿尼班把她介绍给子子时需要格外小心。
3: 我们把布朗尼带回来的时候，

0: 已经养了子子两年了，我们要训练布朗尼适应家里有另一只动物。布朗尼有一些比格犬的天性，所以刚开始，克丽卡非常害怕把它俩放在同一个房间。它们在本质上是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关系。这只狗不一定能控制得住自己。如果子子做出一些能够触发布朗尼捕猎本能的举动，
1: 那我们就很难把布朗尼从这种捕猎模式中拉回来，所以明智的做法是经常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如果仅仅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而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会非常懊悔的。直到现在，不管我有多信任他们， 我都不会让他俩单独待在一个房间。但是跟大多数猎犬一样，比格犬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彼此支配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要逐渐适应对方，通过嗅闻来适应彼此的气味，最终适应一起待在同一个房间。
0: 起初我有点担心，但这是一个家庭，让孩子们彼此相爱，是我们做家长的责任。 虽然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但总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研究两只不同种属动物之间的感情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而这两只动物还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兔子是狗的理想猎物，但如果它们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如果它们没有机会和自己的同类做朋友，那它们之间就会形成非常友好的关系。
1: 而当一只被收养的狗将子子视为近在眼前的点心时，这种关系就要接受考验了。我收养过一些狗，其中有一只幼年的混种梗闯入子子的笼子里，我吓坏了。阿尼班也吓得不轻，大家都担心极了。
0: 幸好他们之间还有一点空隙，让子子可以脱身。然后子子就钻到沙发底下了。
1: 我觉得此时唯一保持冷静并做出正确应对措施的是布朗尼，他跑向了子子，然后蹲在了沙发前面。布朗尼成了其他狗与他的兔妹妹之间的屏障。他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他要保护家庭成员。
2: 我知道把宠物和动物人格化是不对的，但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虽然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但在行为上，他们几乎跟人一样。他们是穿着皮毛、用四条腿走路的孩子。
3: 艳阳高照，中午的沙漠异常炎热。蜜獾还在外面溜达，老鼠和昆虫早已躲进地下。蜜獾是特别怕热的动物，它必须赶快回到家中，不然它可能有生命危险。 他突然停下在沙堆中打滚，不赶紧回家，还有闲心玩沙。人家可不是没心眼的傻子，阴凉处的沙子很是凉爽，比烈日下低很多度。他是给自己冲了个凉沙澡，身体凉爽后，他又开始觅食了。今天的饭还没着落呢。 蜜獾可是个不挑食的好宝宝，蛇、老鼠、昆虫、鸟类都是它的食物。或许今天不以打猎，它到现在还一无所获。皇天不负有心人，它终于发现了一只蝎子，但蝎子对它的弱点了如指掌。蜜獾被蛰到鼻子。 痛得在地上打滚，他的背部很厚实，但鼻子却非常敏感。好吧，今日确实不宜捕猎。突然。

0: 他好像又有新发现了。原来是一个野生西瓜。他迫不及待地用爪子破开西瓜。西瓜富含水分，满足了他今日的水源补给。蜜獾大快朵颐地享受着西瓜。它是杂食动物，正是因为它不挑食的体质，才能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中生存下来。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3: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顶重量不一样
14: 的。那这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我的女儿，怎么没得？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法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0: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雕细琢焕新老城底色，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让民生幸福再升级，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临河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以精细化治理、品质化提升为抓手，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程，真正实现从破旧脏乱向整洁宜居的蝶变。
2: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绿意盎然，整洁有序。作为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这里曾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杂乱不堪。经过系统性升级改造，如今楼体外立面干净美观，楼道窗、单元门全部更新，透水步道平整通畅，绿植错落分布，景观整洁精致，架空线缆全部规整入地，休闲凉亭、活动广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小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品质大幅提升，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
3: 我们小区自打去年就改造完以后吧，总体的环境呢就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在没改变之前呢是啥情况呢？就是晴天就是一身土，雨天呢就是一身泥，就是环境就很差很差的，百姓呢也不爱护，就越来越不好。自打改造完以后呢，就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每天走到院里呢都特别清新，幸福感呢极强。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小区的绿化好了，就是裸地的覆盖率高了，保温层加上以后呢，屋里的温度提升了，冬天呢室内没有多少土，雨天呢院里呢干净，泥土也不忘楼道里带，就是环境呢都有了彻底的改善。完有了好的环境呢，居民也注意爱护了，
2: 存量小区焕发新活力，在建项目如火如荼。记者走进正在改造的世纪花园小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大型吊车、运输卡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有序，紧张作业，混凝土搅拌设备不停运转，工人加紧铺设小区路面，铺装砭石路面，同步推进供水管网更换、楼体外墙修缮、屋面防水加固等重点工程。目前小区楼体粉刷工作已基本收尾，道路翻新、管网升级、配套修缮等工程正在全速推进。
4: 2026年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涉及31个小区、148栋楼，惠及8560户居民，改造面积67.03万平，总投资2.16亿元，改造分9个标段同时推进。本次改造聚焦老旧小区长期存在的楼体破损、设施老化、配套缺失、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通过系统性修缮，全面解决小区居住的安全性、功能性、舒适性，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9月20号，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生产经营活跃，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实做细，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安全形势稳定。会议强调，要紧盯节日特点，主领域抓好具体落实，要确保双节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逐一排查景区安全隐患，科学有效做好客流管控，严格审批大型活动，对文旅新业态进行全覆盖安全监管。要紧盯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形成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要从源头和各个环节抓好交通安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加大巡查力度和巡逻密度。要全力保障海洋渔业安全，逐船排查安全隐患和管理不规范行为，加强海上巡查和渔港码头安全检查。要保障矿山危化行业安全，进一步督促生产企业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严管特殊作业和关键环节， 要做好校园安全工作，节前开展学校安全专项检查，确保留校学生安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和火源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死看死守，严阵以待。要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农业生产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农机手开展安全操作培训，确保秋收安全有序。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工贸等领域要规范作业，强化监管，其他行业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安全排查检查，保证安全生产、安全作业、安全过节。会要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各行业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摸清风险底数，强化督导检查，到企业、到现场、到一线去发现问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要严格应急值守，做好重点场所应急准备，以最严的工作标准和最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
1: 9月19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本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村，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打造本土乡村文旅特色品牌注入持久文化动能。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主旋律作品、本土原创佳作同台演绎，为现场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视听盛宴，烘托出浓厚的双节氛围。开幕式后，精彩的乡村秧歌会和市集火热开启，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

0: 据了解，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10号，后续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9月20号，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举办“乡野石秋艺伎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开展插花创作、油画赏析体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3号，乡村公益露天电影将放映主旋律影片，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10月10号闭幕式当天将举行拔河友谊赛文艺展演，并进行表彰颁奖。闭幕式结束后，带来活力满满的乡村摇滚演出。
1: 9月20号，市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图书馆、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图书借阅、少儿服务、文化活动、非遗展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免费开放、数字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工作人员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要以重点提案督办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见效。要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丰富优质文化供给，完善经费保障和运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市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秋天的大馆村风景宜人，热闹非凡，乡村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9月19号，随着开市铜锣铿锵敲响，拉开了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精彩序幕。烟火氤氲的乡村市集人头攒动，汇集本地特色农产、地道乡土美食、精美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乡村物产丰饶与民俗底蕴。热闹欢快的东北民俗秧歌轮番上演，浓郁的乡土风情扑面而来，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和本地村民近距离感受田园之美、文化之韵。
2: 非常满意，希望这些活动多搞一些，这个对促进大馆村和这个文化生活天然色彩，这个相当太好了。
3: 我们这次活动来到大馆村，就是为了让非遗走进乡村，回到民间，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近年来，我们太和区致力于挖掘和培育优秀的传统文化项目，守护传统文化文脉，让古老的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0: 从首届活动的初探尝试到本届的精彩纷呈，大馆村在文艺赋能下实现华丽蜕变。
4: 今天是我们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第二届，那么从去年到今年能够看到我们大馆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民进会员，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能够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全村的老百姓，他们更幸福了，更快乐了。
0: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以多彩文艺活动点亮乡村秋色，为双节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以文化力量凝聚乡村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1: 近日，陵南街道第一届邻里杯足球超级联赛在嘎林足球场激情开赛，赛事以足球运动为载体，深耕邻里文化，激活基层活力，创新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为辖区群众带来一场全民参与、温情满满的文体盛宴。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集结16支社区代表队、300余名参赛队员，参与者涵盖社区居民、基层工作者、商户及新业态从业者等各行各业群体。参赛队员在32场小组赛中同台竞技、切磋交流，真正实现以球会友、以赛聚邻，让绿茵赛场成为邻里相知相融的温情平台。
5: 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增加了我们邻里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使邻里之间关系更加和睦。希望通过本次比赛，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我们陵南街道，关注到我们锦州市太和区这些年的蓬勃发展。
0: 本次赛事创新推行体育赛事加邻里文化加商圈赋能发展模式，打破邻里隔阂。

0: 拉近群众距离，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会，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熟人社区。同时，赛事开通抖音直播渠道，并原创专属主题曲《岭南骄傲》，全方位、多维度展现辖区邻里新风与城市朝气。
1: 我们这次邻里杯是我们的一次实践探索，后续呢，我们会持续下沉文体资源，打造更多更接地气的群众性文体品牌，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享受运动乐趣，以体育之情凝聚邻里同心，以群众赛事书写基层治理的新答卷。
0: 此次邻里杯足球联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体育为纽带，激活了基层治理活力。下面播放中共济州市委组织部公告《紧组公示四2026第八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艾岩，女，现任易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刘金彪，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锦彪，男，现任临海市新庄自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孙伟民，女，现任民革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凯，男，现任黑山县大虎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晶，女，现任北镇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毅，女，现任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执法监督科、行政审批科科长，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雪，女，现任北镇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维，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市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杨九军，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月，女，现任农工党锦州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成，男，现任锦州市临河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张其通，男，现任锦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行政财务科科长、民革锦州市委员会副主委兼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林华，女，现任中共临海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兼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单小茹，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赵彦勇，男，现任易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四级调研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江林，女，现任民建锦州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顾天刚，男，现任北镇市政协宣教办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高亮，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康凯，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兼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曾令达，男，现任锦州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蔡颖，女，现任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 科学技术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翟海霞，女，现任锦州市临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人大政协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8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4段6号，邮政编码121000。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锦州市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
1: 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核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3: 核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核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

0: 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

0: 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归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1: 走进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90%，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宇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施工，叠加一期已投用的9栋机设，如今机设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立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
2: 跟跨境电商赛道，把更多的朝阳好物销往海外，为本地跨境电商发展助力。
3: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8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啊、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
4: 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3144万元，同比增长261.8%。
5: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
6: 近年来，张武草原生态示范区积极探索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路径。今年开始，在张古台四合了210亩蒿柳养蚕，四月试种蒿柳，八月初投放蚕种，经过30多天放养，顺利进入收获季。预计每亩
7: 整了2万多斤，全都是花盖赤眼红，
8: 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活蹦乱跳的对虾，品类多样的海鱼，框框冒尖，样样鲜活。渔民们忙着卸货分拣，商贩和市民围拢在岸边，
9: 七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10: 能来表演我特别荣幸，看到的
9: 烧烤、冷饮、特色小吃一应俱全，还有娱乐项目供市民体验，大家看演出、品美食、玩游戏，多样化的夜间消费场。
11: 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
12: 我模仿的是苏菲亚，
13: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14: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15: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16: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
17: 人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

0: 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哥。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的一个风，
0: 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定商这样一件事儿，这七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